0: 谁呀？啊，我家先生久仰高老板的大名，想请他喝一杯。
1: 扫兴，高先生没空。
0: 我家先生说了，必须请到高老板。你去把他赶走。
2: 高老板，打扰了。我跟你素不相识，喝的什么酒啊？是我们这位爷想请你，高老板务必赏脸。闪个屁！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我心情好，要不然早把你们打出去了。快滚！
0: 酒不喝不要紧啊，何必行此大礼呢？你们，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是你自找的。来，慢着慢着，高老板，
1: 哎，
0: 高老板马上就来。
3: 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你们是什么人？哼，我们是太行山的采花大盗。
4: 喂，阿姐，他不会死了吧？不会吧？我看他可能只是吓昏了而已。哦，
3: 这样就好。哎，
0: 阿姐，我看这挺好玩的。
4: 什么？你？
0: 你要去见和珅？对，我要去求何大人看一遍《红楼梦》，也许他会心软，也许他会保存下来。
4: 不行，《红楼梦》已被定为反书，官府正在缉拿你，你现在出面真是太危险了。
0: 如果湘云入狱，能够换得《红楼梦》的万世流传，湘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4: 不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0: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我，湘云，湘云，湘云，快来帮忙，快过来，我去找季先生。
4: 小月，这怎么回事？
0: 绑的这个女人是和珅的九姨太，我们用她去换回书稿，和珅不敢不答应的。
4: 先生，这行吗？这，放心吧，我和阿姐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说我们是太行山上的采花大盗，
0: 他们不会想到季先生干的。先生，这个季难道不行吗？
4: 这个九姨太呀，倒是和珅最喜欢的女人。
0: 这个季虽然笨了点儿，可是，哎，行不行？湘云姑娘说了算。此计万万不可。哎呀，湘云，先生都没有反对，你又说那么多。小月，莫姑娘，小月姑娘，你们二人出身入死，全是为了夺回雪晴的手稿。湘云真的很感动了，可我不想夺回来的书稿上沾着污迹呀。各位的好意。 湘云心领了，我还是去求何大人吧，告辞了。
5: 哎，哎，
6: 那九姨太怎么办？难道放了她不成吗？
5: 何大人忙。

0: 忙于公务，恕不见客。
1: 他如果知道我来了，一定会见。
0: 那夫人您如何称呼呢？
1: 曹雪芹临终侍女湘云。
2: 一部石头记，千秋血泪篇。
3: 大人，你也看了此书吗？
2: 如此奇书，焉能错过？
3: 那么大人可认为《红楼梦》是反书，秦西兰草图上的诗是反诗呢？
2: 千古奇冤，红楼一梦。
3: 这么说来，大人能为此书平反？
2: 心有余，力不足。姑娘，这反书一词乃皇上旨意，和珅只恨自己不能早点进言，如今已铸成铁案，悔之晚矣。
3: 何大人如果与纪先生联手，难道也不能说服皇上吗？
2: 我和纪晓岚联手？
3: 朝廷上下人人皆知皇上最信任的唯有何大人与纪先生。
2: 姑娘说的也许有几分道理啊。
3: 先生，您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既然姑娘这么说，大义当前，何某当仁不让。再者说，我怎么能令姑娘失望啊？
3: 曹先生九泉有知，对何大人必定感激不尽啊。
2: 好，来人。
4: 哎，老爷，
2: 拿我的麦帖到纪府上请纪大人过来一叙啊。
4: 回老爷去过了，我亲自到了阅微草堂，说老爷请纪大人过府来议事。纪大人说，你没看我正忙着呢，我这两天跑路跑的脚都起了泡，正在用药泡脚呢。
2: 姑娘不要介意，纪大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哎，别愣着，再去请，多派几个人去把纪大人请来啊。去吧。
5: 是，
2: 哎，快去。哎，
6: 哟，纪先生，怎么会是您呢？
7: 嘿，怎么就不是我了？去禀告你们家老爷，说我要见他。
4: 哟，纪先生真不凑巧，我们家老爷正在会客。
7: 你告诉他说我有要事相见。
6: 纪先生，那您稍后，我去禀报老爷一声。
7: 快去快去。
4: 启禀老爷，纪晓岚先生说了，除非老爷今天晚上设宴，他才肯过来商谈。
2: 哎呀，这个纪晓岚他就是贪吃。好好好，一桌酒席又能破费多少啊。只是委屈姑娘要在毕舍多耽搁一些了。
3: 好，我就再等一等。
8: 纪晓岚呢？纪晓岚，你怎么能让湘云只身就入了虎口呢？
2: 真是。
4: 纪大人，您恕罪。我们老爷说了，今天他概不会客，您请回吧。
7: 他真这么说的？
4: 对。
7: 哎，你告诉他啊，他要不见我可就走了，他可别后悔。
4: 那容小子再去禀报一声。
7: 去去去去。哎，不行，我跟你一块去。哎，
9: 先生，先生，先生。
7: 哎，你们两个跑哪儿去了吗？
10: 我们刚又把九姨太送回客栈去了。
11: 对啊，我们又去了戏班，把那戏子抓了回来，送回客栈，跟那九姨太送到一对儿了。
7: 你们两个可真会管闲事儿。
10: 先生，刚回府上才知道你来这，现在没事吧？
7: 我倒是没什么事儿，可是湘云姑娘还在里头呢。
11: 啊，那你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7: 这……
11: 哦，我知道了，是你怕了，让湘云姑娘自己来讨回书稿吧。
7: 哎，
10: 小月，你怎么这样跟先生说话呢？
11: 本来就是嘛，他跟和珅斗了好多年了，都没斗倒和珅。我看啊，这个湘云比我还笨，进了这个门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7: 是啊，是啊。

0: 我在这已经待了一个时辰了，可那个和珅他就是不让我进去。
1: 他敢？阿姐，我们俩打进去。
2: 小月，你就听先生的吗？
0: 就是你，
1: 听他的。你看他站在这儿，连大门都进不去。听我的，现在去大门口放把火，然后我们两个绕到后门来一个。
0: 你呀，你呀，哎，你可真是个梁山好汉，一个草寇，动不动就放火呀？
1: 那我一肚子火嘛。

0: 你们都给我听着，纪晓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千方百计接应那个湘云姑娘出府，你们要严加防备，不管他用什么理由，绝不能让他进来。
1: 是。

0: 大人，季先生还没有到吗？啊，是啊，是啊，我已经差人两次去请他，他居然说诗兴正浓，不容打扰。啊，姑娘不要着急，坐坐坐坐。啊，请坐。哎，这个季小兰啊，就是这么个脾气，性情中人嘛。哎，我倒是蛮欣赏。
1: 他这种恃才狂傲的性格的，
0: 何大人，您真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哎呦，哪里哪里！哎，姑娘，来来来，饮酒，饮酒啊！来，湘云姑娘，何某敬你一杯啊！

0: 小云姑娘，来来来。哎呦，姑娘没有喝呀。好。来来来，再饮上一杯。请。
1: 请。
0: 那何某可要献丑了。
1: 哦，大人您能唱？
0: 哎呦，谈不上谈不上。说实在话，平时是断然不敢的，今天借着酒劲儿，斗胆胡乱吟唱一首，胡乱吟唱一首啊，要请姑娘多多指教。哦，
1: 不敢不敢，大人您客气了，湘云洗耳恭听。
0: 哎呦，

0: 哎，
1: 什么人？
2: 几位大哥，我是给九姑娘送胭脂和水粉的。
3: 哼，何大人有令，今晚谁不能入府？
1: 喂，九姑娘正等着要我的东西呢，你们敢拦着？喂，
3: 何大人说了，今晚谁不能进去，您进去我们小命就没了。
1: 哎哎哎哎，
4: 哎，来来来来。

0: 哎，湘云姑娘，以我的揣摩，当初雪琴先生创作《薛宝钗奇人》，恐怕是以明末名妓柳如是为素材吧？哦，
1: 大人何出此言呢？想那柳如是早年与陈子龙同居，
0: 他们住的松江南园的南楼，就称为红楼啊。
1: 单凭一楼。
0: 焉能为证呢？还有，柳如是号迷五君，而薛宝钗呢号横五君，二者何其相似啊！再有嘛，那柳如是于明崇祯十四年被乾迁驿纳为妾，乾迁驿建绛云楼让他来住，而那贾宝玉所居的怡红院。 就被提为绛云楼，这难道是巧合吗？何大人读红楼，真是
2: 用心啊！我总不能输给那个纪晓岚嘛！来来来来，
0: 湘云姑娘，
2: 请。大人，大人，
0: 什么事？
2: 我又去了阅微草堂，恭请纪先生。可纪言他说。
0: 他怎么说？也是又在吟诗作对？他说八大胡同的几个姑娘来了。好了，别说了。姑娘有所不知，纪晓岚所住的阅微草堂之东是樱桃斜街，樱桃斜街之南就是那条有名的八大胡同，那里多半是青楼妓馆。 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啊，不愧风流才子之名啊！既
1: 是如此，湘云也该告辞了。
0: 说过，要想让皇上收回成命，单靠何某一人力所不及，必须借助纪先生的机谋和文采呀。可是纪先生他……哎呀，姑娘不必过分计较，文人雅士嘛。 风流一点，狂傲一点，蛮可爱的嘛。遗憾的是，何某想学都学不来呀。哎，不过我倒是个爱才之人。姑娘，为了《红楼梦》，我们稍等何方？如果姑娘实在觉得不便，那何某立刻备轿送你回去。
1: 为了《红楼梦》的书稿和画稿，何大人都能委曲求全，湘云何德何能？
0: 敢不从命呢？姑娘如此识大体，何某真是万分钦佩呀！来来来，湘云姑娘。

0: 这是桂花陈酒。对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宝玉祭奠晴雯用的就是桂花酒啊。来来来，湘云姑娘，今夜就让我们以此酒祭奠雪琴先生。
1: 是。

0: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1: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2: 冬天进补，
0: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传承中老年滋补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4: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6: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8: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
9: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
4: 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4: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2: 直降40元，只要29.8。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一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两罐，
12: 只要加一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1: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2: 冬天进补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3: 是
7: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
4: 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4: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2: 直降40元，只要29.8。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一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两罐，
12: 只要加一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7: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7: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2: 只要29.8，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一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两勺，
14: 冬季进补特别好。
6: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1: 鹿血人参黄金膏，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7: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1: 69.8

0: 块，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7: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9: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1: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0: 69.8元一罐，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
1: 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进补鹿血人参黄金膏。
8: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4: 是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0: 69.8元一罐，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
1: 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
1: 再送大家2罐。
4: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3: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8: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4: 对，
8: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元。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
1: 再送大家2罐。
8: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9: 冬季进补特别好。
7: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12: 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8: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0: 69.8元一罐，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
1: 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
1: 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
11: 正在收看的

0: 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两勺入血人参黄金膏。
2: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入血人参黄金膏
3: 主要就是成年路的入血，还配以人参、黄金、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3: 入血
4: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入血。这个入血人参黄金膏
5: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
1: 入血人参黄金膏，
0: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两勺入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么好的入血人参黄金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
6: 今
9: 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进补入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个入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6: 是
3: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入血，还配以人参、黄金、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入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
1: 入血人参黄金膏，
0: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两勺入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么好的入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3: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入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路的入血，还配以人参、黄金、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6: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入血人参黄金膏，把这入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1: 入血人参黄金膏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路的入血，还配以人参、黄金，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入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么好的入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入血人参黄金膏。
1: 传承中老年滋补配方，以东北成年路的入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金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入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入血人参黄金膏，
0: 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2勺入血人参黄金膏。
2: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 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3: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4: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5: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
1: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

0: 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进补入血人参黄金膏。
5: 这个入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0: 是
5: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入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
7: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0: 那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2: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5: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0: 对，
5: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5: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两勺，
9: 冬季进补特别好。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2: 鹿血人参黄金膏，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5: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0: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
6: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2: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5: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0: 对，
5: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5: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2: 鹿血人参黄金膏，现在啊，

0: 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皮，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精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0: 69.8一罐，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大的是副本，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快点，快跑！哎，走！哎呀，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1: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2: 上当了！
0: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2: 他看我们笑，
0: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傅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

0: 死了吗？
1: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2: 啊、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
3: 对呀、啊，你。哎呀，
0: 我想咱们师傅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
4: 你去看看。
2: 他去了。
5: 来，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6: 哎，是。
5: 快关门！
7: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5: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7: 是。
8: 快
7: 把唐僧藏起来，
5: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8: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3: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哎，
3: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3: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3: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
3: 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
3: 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快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3: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唐僧啊，唐僧在哪儿？唐僧啊，
1: 师傅，师傅，
0: 你怎么样？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三嫂，师傅小心点。师傅，
1: 快搀着师傅。
0: 顾忌，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0: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
1: 别哭了。
0: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1: 没事了，
0: 猴哥呢？
3: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1: 比
3: 地厚啊！
1: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4: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0: 好，
4: 请。
0: 好，放这。
3: 是。
0: 好，越多越好。
5: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0: 行，
1: 多谢施主了。
2: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1: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0: 对，快吃。
6: 让开！
0: 这怎么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7: 爸，
2: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不管闲事！
2: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0: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乐
1: 子，师傅，你瞧，
0: 哎呀，
1: 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2: 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0: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2: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0: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1: 可也是啊。
8: 哎，师傅，也不能把那孩子扔在路上啊。
0: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8: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0: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8: 不行，
2: 来。
0: 哎，正好。好，
8: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0: 这多好，
8: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1: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8: 是啊，
2: 不行，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
8: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

0: 我忘了，你别哭，你别哭，要要要扔了！二师兄，可不能扔了啊！哎，我是吓唬吓唬他。走走走，二师兄，哎，走，师傅，走。哎，小伙子。
1: 师傅，哎，别哭吧，你别哭，哎，小宝贝儿啊，哎，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2: 哼，什么比丘国呀？
1: 显儿街是小儿城了呢。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哎，
3: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
1: 正是。
3: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
1: 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4: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3: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4: 嗨，
3: 那就是老儿死了，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哎。
0: 哎，老头儿，哎，别走啊！哎呀，快走，快走吧！哎，
4: 老头儿，
3: 悟空，
0: 走吧。
4: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0: 哎，啥子的？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3: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哦。哎呀！哦，师傅。
0: 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啊，都是小孩子。嗯，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哎，
0: 啥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这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快走，
3: 你别挡路，快走。哎。
1: 施主，管
4: 一把，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啊，
3: 圣僧们，请稍候，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0: 快去吧你。
3: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3: 哎哎哎，
4: 走。
3: 哎哎。 师傅，请进，请。师傅们，请进。多谢。啊，请进，请进。哎，哎，哎，四位高僧，请坐。请坐，请坐。
0: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 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怎么热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孩子撒尿了！
0: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

0: 这孩子你太什么了！哎呀，你看，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1: 哎，对对对，孩子给你，给你爸。哎，师傅，这孩子是我生哥的。
0: 呆子，别胡说，
1: 不是你谁的？哎呀，
0: 大姐，
1: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2: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3: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
2: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
1: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0: 师傅，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2: 哎，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哦，
3: 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2: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1: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啊？
0: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其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1: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
2: 怎么个是非之地？
0: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1: 哎，老官，
2: 你老头，别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猪就不让你走。
1: 是啊，是啊。
2: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一官大人，
1: 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
2: 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1: 就是，
2: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哎，
1: 你倒快说呀！好，
2: 师傅，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1: 招什么灾祸？这。
0: 嗯，哎，怎么回事？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来，请，
0: 师傅，有话你请说，
1: 听他说啊，哎，
2: 请大人说吧。
0: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
2: 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0: 大人尽管放心。哎，
2: 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啊，怎么无道呢？
2: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啊，是百姓改叫的。
4: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有赏！快点！抓住他！抓住他！有赏！快点！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
0: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 哦，你们是谁呀？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可不行啊！
0: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喝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5: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5: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

0: 哦，就等着要引子啦。
1: 是什么要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2: 啊。这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2: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3: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4: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3: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4: 是不是？
3: 是啊。
4: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1: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3: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
5: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 资料，神农画堂学位资料。

0: 跌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

0: 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这，师父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午时3刻，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啊，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0: 谢陛下。啊，嗯。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
0: 陛下，
1: 啊，来，
0: 我来了。
1: 啊，哎，还有谁呀？
0: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2: 哦，国王陛下。

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啊，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1: 国王不必着急，你再派人去捉。不，有比这更好的。什么？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0: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啊，好。
2: 悟空说。
3: 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
5: 我早就看他是妖怪。嗯，
3: 师傅，糟了糟了！
4: 悟空，
5: 怎么了？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嗨，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做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啊，
4: 得。
3: 这下可好，
4: 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3: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3: 悟净，
5: 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3: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
5: 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3: 不要吵了，
5: 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那好。八戒，
4: 嗯，
5: 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你干什么？你就这样。<笑>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哎，我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
5: 八戒，和点稀泥。
4: 和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0: 有了，哎，
1: 你们几个

0: 堵住后门！哎，开门！哎，来了！你是一官吗？
1: 在下就是。
0: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吗？
1: 就在上面。
2: 有股尿骚气啊，师傅，
3: 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0: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3: 挺好，挺好。
4: 唐长老，开门呐！
0: 哎呀，我去开门。
5: 等会儿。
4: 唐长老，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0: 二师兄。
4: 唐长老，
0: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4: 快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4: 唐长老，
5: 来了，快点，快点啊！
4: 开门呐！
5: 快点，
4: 唐长老，快开门！
5: 来了，
4: 开门呐！
5: 来了，
6: 请进。
5: 来了，
6: 我们要找唐长老。
5: 唐长老，唐长老在那儿呢，在这儿。
6: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7: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6: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7: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6: 请。
7: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5: 是。
8: 大唐圣僧到！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

0: 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齐天大圣！
2: 妖鬼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哎，饶命啊！
2: 你这国王，
1: 饶命啊，
2: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哼，师傅，
2: 哎，
1: 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4: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2: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哦，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咔。

0: 哎，这进化装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0: 别客气。
1: 真好，走过去瞧瞧。
2: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2: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2: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2: 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0: 还没动静啊！哎，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1: 原子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至高工艺，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
2: 今天只要16.8，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石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石金钻表啊，太漂亮，太好。

0: 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讯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
4: 对，
6: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

0: 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纯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纯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纯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纯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纯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5: 是的，
4: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纯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纯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

0: 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块就拿到手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
5: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池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金钻表，真的

0: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之前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怪！啊！啊！啊！哈！
1: 啊！哎！八戒！哎，
2: 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哦，
2: 狐狸精。
0: 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呀？啊，
2: 走，咱们找寿星老儿去。
0: 哎，走，找着寿星老儿去。
2: 哎，国王。哎，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2: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3: 这是真的啊？
2: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2: 走，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3: 老丈人。
2: 你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2: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4: 仙翁，贫僧有礼了。
5: 小仙有礼了。
2: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5: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2: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3: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2: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5: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2: 拿来。
5: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2: 拿来拿来，
5: 那就送给你吧。
3: 多谢仙翁。
2: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的。
3: 哎，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5: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3: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哎，他说的你快点啊。哎，跟上。
2: 走。
0: 这
2: 师傅当心。走。八戒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
1: 您吓着人家。
2: 悟空
3: 啊，八戒呢？
2: 八戒，
4: 哎呦！
2: 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2: 走。
3: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2: 这边。
5: 师傅，您坐。师傅，
2: 好吧，师傅，你瞧，
5: 啊，哦，师傅慢着，
2: 慢点。
3: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6: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万僧不祖。
6: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5: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6: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2: 把师傅
6: 送
2: 下
3: 去。等等，
2: 过来，
6: 不是
3: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贫僧有礼了。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
1: 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0: 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嗯，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请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是
3: 我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哎，
2: 你看着了。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3: 啊，
4: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哎哎，啊啊，圣僧请。
0: 啊，多谢施主。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7: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7: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1: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7: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

0: 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2: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

0: 切。
1: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3: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4: 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1: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1: 夫人。
5: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5: 真的？
1: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5: 哎呀，太好了。
1: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5: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6: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3: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3: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7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1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走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0: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啊，
1: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0: 哎，你可别瞎说。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的。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

0: 放孙正先。
1: 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拈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

0: 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

0: 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因为肝开窍于目。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张老，
1: 放孙正先。
2: 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
2: 走，八戒。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哎呀，眼前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0: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嘿嘿
1: 嘿，说得对，
2: 悟净说的是啊。
1: 快走，
3: 快走。
2: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傅，我没抱怨。
2: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3: 嘿嘿，老好，师傅。
1: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2: 啊，华光行院，
3: 您慢点，
0: 哎，师傅慢点啊！
1: 师傅，快来！
3: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啊，
2: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3: 哦哦，哎，走走走，哎，
2: 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1: 好好，
3: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2: 好。
1: 哦，师傅慢点。
2: 好。
3: 哎，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1: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3: 我不干。
1: 搬搬。
3: 不搬呢。啊，你知道
1: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3: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2: 八戒小心
1: 过来。
3: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0: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儿啊！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你这猴子吓我一跳呢！
2: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谁呀？站住！抓贼呀！ 贼！站住！站住！
3: 放开我！

0: 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
2: 好。
1: 八戒。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这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这边，
3: 这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把车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什么？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留下白鹿钱。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1: 哎哎，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嗯，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5: 这个，啊、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6: 走
1: 吧，走，走，张师弟。
6: 哎，拿来，
5: 拿来，拿来，
1: 拿来，
6: 给我们，给我们！哎，哎呀！哦，
1: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4: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那来，
3: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3: 怎么不动了？
4: 是啊，
3: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

0: 师傅，把他们都捆上了。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哎，
0: 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2: 师傅，
0: 你先坐着，
2: 来，
0: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3: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老爷，进来了！我们是好人家姊妹呀！别吵！别吵！
0: 老爷，
3: 放过我们吧！
0: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2: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那抢的
0: 财宝呢？
2: 在那边，就在那边。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
4: 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长得真不小啊！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送回去。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 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5: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3: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2: 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是。
6: 快走！
2: 师傅。
6: 拿剑，你说小主，
5: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哦，快点，
2: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5: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站住！嗯，下来。
6: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下来！你们这是？这什么东西？拿过来！
6: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5: 拿过来！
6: 这怎么？
5: 拿
6: 下！
5: 拿过来！
6: 拿过来！
5: 干什么？你！
6: 哎，
5: 你看。

0: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2: 走。
3: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3: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5: 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3: 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3: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4: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3: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6: 你看吧。
4: 寇员外死了
5: 啊！
3: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4: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3: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4: 大人，
3: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7: 在，
3: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7: 是，
4: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3: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8: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3: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8: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3: 那他呢？
8: 他是我师父。
3: 对呀，要先打他个

0: 不言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1: 打我？啊，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呀，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2: 他正在那儿呢！
3: 是老爷，
4: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老爷，
4: 坐下，坐下。
0: 哎呦，
5: 老爷，
3: 是大师军师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嗯。哎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6: 是。
3: 是
6: 哎
3: 进来，进去！哎，你进来！
1: 哎，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6: 来，跟上，拉！
1: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3: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1: 啊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1: 嗯，你瞧瞧，来，瞧，
0: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6: 啊，是啊
3: 是、
6: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1: 换粗的，
6: 换粗的。耶！
3: 悟空，哎呀，悟空，
7: 悟空，你别管，
3: 悟空。
7: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3: 就是，
0: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6: 是啊，
0: 退堂。

0: 发现啊？
1: 真钱绑的真够紧呐！哎哎，不行。
2: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

0: 包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灵穴，这才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的。

0: 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0: 行，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3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今天是5月4号，祝广大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来看下一条。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对于赖清德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岛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嘲讽赖清德行径如偷鸡摸狗。
1: 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窜访斯威士兰，但因非洲三个国家拒绝发放飞航许可，使得其行程推迟。为了能窜访斯威士兰，赖清德竟在2号凌晨偷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飞抵斯威士兰，还采用抵达后公开的模式对外公告。对此，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3号直言，赖清德这番行径真是偷鸡摸狗。
2: 要出去光明正大一点嘛，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啊？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现在我

0: 很担心是他怎么回来，还是索性就留在那儿好了哈。
1: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表示，赖清德这类操作不仅未能所谓突破外事困境，反而可能让台湾地区的对外关系付出更大代价。他认为，即便赖清德能透过特殊安排完成所谓出访，但若相关做法引发其他国家更严格的限制，后续代价恐由台湾地区整体社会承担。岛内网友也直呼赖清德这个行径太难看，有网友直言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好像贼一样见不得光，可笑又可耻。还有网友一语戳破，表示前面搞那么多只是为了说大陆打压他，但其实我们对他能不能去根本无所谓。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和台外事部门前官员谢文吉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讽刺称，赖清德这番行径前所未有，像小偷一样沦为笑柄。
2: 他是把自己搞到，就是说弄得最难看的一个人啊，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
3: 但问题来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回来？他怎么回来？
2: 还是坐这个飞机啊？
4: 还是坐这个飞机啊？
3: 对啊，我觉得这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有点难看了吧。
5: 赖清德偷鸡摸狗式外窜引发群嘲，台媒感叹低能政客像鼠辈一样出行，这让台湾民众情何以堪呢？台湾中国时报刊登的社论指出，绿营党政高层及绿媒把赖清德这次外窜吹嘘为所谓突破突围，简直就是笑话。这算哪门子的突破？这是钻缝隙，只凸显了赖当局的孤立困境。这种自己寸步难行，必须靠人家夹带来夹带去的窜访，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呢？以后窜访难道都要人家出专机再配个政要来全程接送？绿营政客只顾着替赖清德外窜想些旁门左道，着眼于选票和同温层取暖，无视于台湾形象与民众颜面。中国时报另一篇文章指出，赖清德这次的外窜可以说是符合他的性格，不撞南墙心不死。过去他表现得非常顽固，不到完全绝望，没有尝到失败的苦果之前，绝不会认错或放弃。然而不撞南墙心不死后面通常还会带上一句，不见棺材不落泪。所谓突破，如果都是用这种冲撞的方式，最终恐怕只会伤害台湾的利益。赖清德上台以后，不从改善两岸关系着手，以利两岸的和平发展，却屡次以挑衅式的语言行动去挑动大陆的神经，以至于到现在都要以所谓偷渡式的方式外窜，简直是拿台湾的安全和利益当赌注。赖清德一连串的行为匪夷所思，势必使两岸关系更加恶化。可恶的是，赖当局也让台积电不断的所谓偷渡到美国，已经把台湾的经济优势玩成了猫鼠游戏，如今外事上也玩起猫鼠游戏。此前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包机到日本看棒球，现有赖清德外窜，这些都让台湾一次次成为外界的笑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三号举行新书以中华之名发表会，包括中国国民党现任和前任主席郑丽文、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及多名蓝白台北市议员均到场。这也是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后与柯文哲首度同框，双方先后抵达后握手致意，但未多做交谈。
6: 郑丽文与柯文哲两人互动不多，面对媒体访问也皆未多谈，均表示要把场合留给侯汉廷本人。柯文哲致辞时大赞侯汉廷问政非常犀利，态度谦和有礼，但杀伤力极强，最重要的是讲的都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7: 我就是因为爱台湾所以反对民进党，那每天在胡搞瞎搞，为什么可以？所以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你知道，以中华之名里面有13万字，你知道是侯汉廷哦，不要说呕心沥血了，应该说很认真写一本书哦。最后就这个拜托侯汉廷哦，继续努力，哎，因为能够找到可以这种做这种思想辩论的人不多了。我看来看去，还是你最犀利，所以加油加油加油！
8: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从来不媚俗，从来不为了讨好选票。改变初衷，希望用更开阔的心胸、博爱的胸怀、包容的态度， 一定可以迎来人类

0: 文明之间的对话、包容、和平相处，这样才是人类之福，也是中华文明由衷的期待跟态度。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汉庭兄之所以一直以中华文明出身的为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希望我们共同在和平共荣这条路上面携手并进。
1: 我其实我们大家的理念相同，所以这次我看到他出这本书，这个汉庭这本书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么他，你看他这小子啊，书读的还真不少。我希望他更上一层楼，能够到立法院去。
2: 作为新书作者，侯汉庭在发表会上痛斥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去中国化行径。
3: 今日的台湾，民进党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不仅去中国化，连800壮士都能变成统战。民进党正在我们下一代的心中焚书坑儒，而这本以中华之名，就是汉庭为这个时代留下的那堵墙。只要这份认同在，中华文明就不会在台湾断绝。
4: 民进党当局非核家园政策大转弯，正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知情人士透露，核三反应炉原厂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将于本月赴台协助安全检查，届时也将洽谈出售燃料棒等事宜，若进展顺利，渴望在2028年前到货。对此，台经济部门3号表示，核三厂正办理自主安检，后续仍需经核安单位审查通过，才可以换发运转执照，装填核燃料。
2: 据台媒报道，在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条例修正通过后，核三厂已经启动自我安全检查。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核三反应炉的原厂美国西屋公司将于5月来台协助进行自我安全检查。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从下定燃料棒到运抵台湾可能超过一年，因此不排除届时与西屋公司洽谈采购燃料棒的相关事宜，如果进展顺利，燃料棒有望在2028年之前到货。
5: 这是法律规定，目前台湾的核电厂如果依法要作为备援的电力，那么除了进行安全检查跟维护之外，也要准备必要的最少最低限度的燃料。
2: 今年三月，赖清德称已在准备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到了四月，台经济部门随即回文给台电，称核二核三厂具备重启条件。台核安单位也火速确认送审文件符合申请要件，并随即展开审查，同时在恒春举办了核三厂换发执照的说明会。
6: 反核这个议题不是所谓的神主牌，依照法律变更之后，都跟部会有充分的讨论。
2: 台经济部门3号称，核三厂正办理自主安检，后续仍需经核安单位审查通过，才可换发运转执照，也唯有获得运转许可，才能装填核燃料。特别是针对运转超过40年的机组，必须进行完整检测与评估。
7: 我们期待重启核电的政策是一个长久的、理性的，可以提供社会能源韧性的政策。
8: 我们都乐见其成。那当然，这个也有一点为了2028年，或者是年底2026，这个提早要拆弹一个政治考量。
2: 民进党当局在核电的立场上态度大转弯，引发外界质疑。曾经被民进党奉若神主牌的非核政策主张，在岛内面临能源危机时轰然倒塌。岛内舆论痛斥其长期错误的非核能源政策，让台湾民生与经济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惨痛代价。分析认为，民进党在核电立场上的转弯被广泛视为基于现实压力的政治妥协，其苍白的解释也是回避责任、逻辑矛盾、双标自辩，未能真正回应公众对政策失误与诚信缺失的质疑。
4: 美国发芽马铃薯将可以输入台湾地区，引发各界忧心。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又指出，继发芽马铃薯后，下一个食安之乱恐怕是来自美国禽流感疫区的鸡肉。他指出，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要求移除所谓不合理的检疫障碍，这将牺牲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及农业。民进党当局如此自我矮化献殷勤，真是为台湾地区好吗？
2: 翁小玲表示，降低美国进口农产品检疫管制标准，发芽马铃薯不会是唯一个案，后续还会有许多未爆弹，将会一个接一个的爆炸。马铃薯这件事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翁小玲说，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第3.3条农业专章规定，在一般性条款的第二项载明，应移除破坏互惠之不合理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障碍。翁小玲指出，除了发芽马铃薯，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从美国进口的农渔牧产品将不受台湾地区原本更为严谨的检疫标准拘束。翁小玲表示，从美国禽流感疫区进口的家禽、鸡蛋、蛋制品等，根据协议，台湾地区要从原本整州禁止放宽为用更小区域的郡管制，仅禁止爆发禽流感的单一郡式的家禽类产品出台。那么台湾地区的家禽农业和民众食安健康恐会被再次牺牲。翁小玲指出，美国禽流感是致死率极高的高病原性 H5N1 禽流感，台湾地区向来是采取高度管制模式，将病毒阻绝于外。目前仍禁止美国28州家禽类产品进口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可能因一味讨好美国，自行提前放宽。翁小玲质问，民进党当局面对美国便自我矮化，不断显殷勤，甚至不惜出卖台湾地区民众的食安健康，牺牲台湾地区农业利益，这样的施政当真是爱台湾、为台湾好吗？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再来关注，这个五一假期，福建的假期打开方式因为闽超正在被重新定义，以赛引流，以球聚练，福建各地整合文体旅商优质资源，打通球场与市场，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0: 很危险，很危险，这个是残暴的。
11: 二号晚，闽超福州队与泉州队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展开对决。而在福州达明美食街，多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比赛实况，吸引市民游客现场观赛，共同感受家门口世界杯的激情时刻。
12: 我很喜欢踢足球，人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
13: 我从77年看起，所以看到头发都白了。
11: 闽超期间，达明美食街推出促销活动，市民游客凭借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受餐饮消费折扣。在厦门闽超主赛场外，虾年华市集热闹开市，厦门老字号、闽台美食、品牌市集等展区集结了50多个本土特色品牌，同步设置比分竞猜、点球大战等足球主题互动。
14: 很多小孩子穿着咱们这个球衣，那边有在赠送那个足球的小喇叭，一路玩过来，
15: 又有的玩，又有的吃，然后又有的看球赛，丰富大家的一个文化生活。
11: 厦门还推出了闽超主题观光巴士，采用厦门队主场球衣的加更城作为渐变涂装，凭闽超票根可享票价8折，带动巴士沿线景点人气。
16: 看这个车也很漂亮，厦门队的标识吧，我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
11: 在武夷山，当春茶季遇上闽超，文旅经济进一步升温，游客凭闽超球赛票根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可享专属折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山、品一杯茶的一站式体验，形成赛事与文旅多元融合、双向引流的叠加效应。
17: 我们希望游客来到南平最大的感受是有趣，从卖山水的门票经济 转向卖情绪、卖体验，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

0: 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1: 以赛引流，各地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泉州整合全域文旅资源，首批推出90+条专属优惠，凭敏钞票根可兑换青源山免费门票，低价观看高甲戏、男音等非遗演出，参与木偶、漆扇、制香等手作体验。在龙岩，持任何一场敏钞票根，可享受全市45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政策。宁德特别推出消费者专属、球迷专享、市集专用3类敏钞消费券。漳州商务部门集结全市443家优质商户，组建敏钞票根联盟，推出贯穿赛季的消费大礼包，推动观赛与消费双向联动。赛事有中场，假期还在延续，敏钞赛事经济的热度正持续升温。
2: 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五一期间在厦门举办，100多名两岸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3: 活动启动仪式上，古风舞蹈、传统乐器合奏等表演轮番登台，12花神情景秀尤为亮眼。两岸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等朝代经典服饰，展现传统花招雅韵。
4: 是一个荷花花神啊，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服的交流。
5: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穿起来感觉比如说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柔，有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给你不同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大家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3: 为期5天的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配套举办花神赛、市集、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
6: 以汉服文化作为载体，在活动当中能够切磋才艺，共庆花招，非常期待台湾朋友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能够体会到我们带给大家的温暖。
3: 海峡两岸汉服嘉年华以中华传统服饰为纽带，串联同根文脉，后续还将举办研讨会、寻根之旅、模特秀等活动，推动两岸汉服产业与文化深度融合。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厦门报道。
2: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0: 2天了都不投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5月3号还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当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体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5: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16: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やっぱかつての中国人民、アジア人民が殺されていった歴史を私たちが

0: 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会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据法国媒体报道，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其余乘客中有多人伤亡，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16人受伤。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一架美联航的波音767客机当天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撞上机场附近一根公路路灯杆，客机最终安全着陆。事故导致一辆沿公路行驶的挂车受损，挂车司机受轻伤，目前已出院。美联航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未受伤，维修团队正在评估飞机受损情况，并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降级，我们进入主城，找到了爸爸他们，却遭遇牧野他们的攻击，我们被分成了两波。智斗巨蝎，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出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
3: 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2: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
3: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2: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4: 老师，
2: 赵林，
4: 老师，
5: 梦梦，
4: 老师，
2: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3: 下面有动静。
5: 童飞，童宇，妈妈，我们在这儿。
2: 少林和梦梦，
3: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6: 童宇，我在。
3: 老师，
6: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3: 有发现什么吗？
2: 啊，没有。嗯，
3: 那应该就在这儿了。
2: 啊！
3: 危险！哎哎哎！遇到二次坍塌，你会没命的。
2: 那怎么办？哎，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3: 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2: 对啊。杠杆原理，哥，你智商回归了呀！
3: 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1: 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0: 我，还好。
1: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0: 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1: 一落花？
0: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对了，爸爸，有没有让梦梦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0: 啊，我没有。
1: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2: 周伯伯，
0: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1: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0: 我不要。
1: 别闹了，
0: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1: 不行，回家。
5: 你们不要吵了。
3: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2: 哥，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3: 伊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2: 我懂，继续找吧。

0: 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1: 我来帮你。
0: 不用。
1: 王妃，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啊！
1: 哥，麻烦了，蝎子好像很怕噪音。
0: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噪音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
1: 唉，想不到赵林懂得还不少嘛。
0: 他怎么更疯狂了？
1: 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智商滑坡了呗。
0: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1: 包在我身上。
0: 喂，这里。

让他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啊，网绳哥，你坚持

0: 太惊险了，我的小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1: 赵伯伯带着我们逃脱险境中，重新认识了赵琳姐姐，并尝试合作。请期待下集《妇女上阵》。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晚我敬你。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啊！你这个窝囊废！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
1: 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 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
0: 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抡呐！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 还请嫂嫂多包涵呐！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骨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后不后来充当老丈人。
2: 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0: 哎，娘子，
1: 你给我闭嘴！
2: 二郎，今日。 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 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你
1: 哎，来，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红金贝莲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人客气，
5: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4: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
4: 好，成交。
1: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3: 这，这，
4: 这。
0: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7: 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6: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陆涛，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鹰车。
5: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鹰车。
3: 来，快走，
6: 走走
3: 走走走走
7: 金莲，哎呦，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8: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7: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8: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7: 哎，好。
8: 干娘，请进。
7: 哎，哎呀，
8: 干娘坐。
7: 啊，好。真爽利啊。
8: 干娘
7: 啊，
8: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7: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8: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7: 啊，
8: 这布料真好啊。
7: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0: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1: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0: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1: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0: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0: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
1: 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

0: 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哎呦，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4: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变不变的？又不是外人。
4: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4: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5: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0: 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

0: 儿媳妇也赏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间十天扫码，免费领取棒。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 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 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5: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6: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7: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8: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13: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

0: 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1: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2: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1: 有，
0: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0: 可惜杏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0: 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0: 好的啊。
1: 哎呀，那谢了啊，
2: 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

0: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啊！
1: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0: 大官人，
1: 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0: 等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3: 干娘，干娘，
1: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别生气嘛。
1: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2: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3: 谢谢干娘宽恕。哎，
1: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2: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1: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哎，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1: 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
0: 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
1: 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
1: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
6: 哎呦啊！
5: 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哎，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哎，怎么样？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
2: 这里面是酒。
0: 哎，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

0: 哎，多少钱一桶啊？
1: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0: 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哎，真的不卖？
1: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3: 哎，和尚，
2: 你不能喝呀！和尚，
3: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0: 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4: 智深，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4: 你这是违反寺规，违反寺规！
0: 走开！走！
4: 哎，站住！站住！哎，
0: 走开！
4: 哎
0: 呀！
4: 哎，站住！
3: 站住！
4: 你别走！
3: 站住！
4: 站住！
0: 哎呀！
4: 快关门！快
3: 快
4: 快快快走！
3: 哎，快快快！哎，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4: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4: 赶出山门！
3: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0: 开门啊！
5: 快点！走！
0: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5: 出什么事了？
4: 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5: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0: 好，
4: 来来。
0: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5: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5: 给我拿下！
0: 你们这样打俺，俺就对不起了。
5: 快关上门！快关上门！快上门！顶住！顶住了！
0: 开门！开门！让洒家进去！让洒家进去！洒家要睡觉，开门啊！开门！还不开门啊？开门！再不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0: 师傅，不好了，不好了！师傅，师傅，别跑！
1: 怎么了？
0: 你看这禅房在哪儿呢？我要睡觉了。
2: 是谁？
0: 你喝酒了？
2: 师傅，
0: 我就喝了两碗酒。
2: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
2: 哎，
0: 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着去产房了。
3: 是，
2: 还是师傅好啊！
3: 小心。阿弥陀佛。
2: 金莲，你在吗？
3: 金莲，满意吗？
4: 干娘，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哎呦，
2: 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干娘，
3: 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芝深呐，
4: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傅也舍不得你呀，师傅，
4: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
2: 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4: 谢师傅，徒儿。
2: 为师还有几句寄语，师父请讲。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占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征国江南第一州。好。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4: 谢师傅，
2: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3: 胡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

0: 废林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

0: 京这个护理期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

0: 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

0: 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0: 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2: 妈妈，
1: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3: 感谢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2: 爸爸辛苦。

孝常年，家正国兴。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马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是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哎，是狗皮。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楚家，你就告诉我吧。
2: 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嘿，
0: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3: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1: 不
0: 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1: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嘿嘿，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
1: 二两五。

0: 这个，
1: 哎，走了走了，
2: 大哥，哎。

0: 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1: 走了。哎呀，
2: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3: 大王，来了。
4: 小娘子，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2: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2: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2: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2: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2: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2: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2: 这倒真没有。师傅，你做事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2: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师傅的。
0: 来，起来。
2: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2: 好，
0: 走，
2: 走啊，
7: 请。
8: 有人吗？
1: 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8: 哎，开门，
1: 去看看呀。
8: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8: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8: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8: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10: 不是，我
8: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10: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8: 进屋再说。
10: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8: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0: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8: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

0: 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
1: 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小爷，请先回，但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0: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 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
2: 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
1: 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2: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1: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2: 就姨娘子。
1: 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对了，娘子，记住。 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嘿，周爷，麻烦您帮我。 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你有屁快放，找我干嘛？嘿嘿，我找你。 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

0: 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0: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0: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仙儿，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0: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0: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1: 信不信啊？得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0: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西门仙儿，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0: 还真有啊！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哎，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0: 稀罕。
1: 想吃吗？
0: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0: 想知道啊？啊，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

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
0: 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师傅，不客呀，
1: 还没熟呢。
2: 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4: 大成兄，酒来了！啊，快坐，快坐！哎，给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来，小娘子，给我饮一杯！来，马上！来来来来，
0: 喝一杯！来！哎呦，
4: 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
0: 来来呀！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 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
0: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 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

0: 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

0: 的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

0: 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

0: 扫盒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2: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恩，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我求你了，白医生。
4: 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我曼丽的子宫。
5: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6: 这个罪名不是。
7: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8: 女神蒙上眼。
9: 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 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房，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你们两个真跟在紫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你听我慢慢说。哎，
1: 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
2: 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洒家自毁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3: 贫僧不敢。
2: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嘿，还把粥都喝了。
4: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到人胡说呀，他们抢了梁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啊。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
2: 看他们与你怎么说！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三百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
5: 师兄，还在找我吗？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是。

0: 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2: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3: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们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4: 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武二。
3: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2: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3: 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3: 哎呀！
2: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
3: 哎，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嗨，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1: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滚！大人，大人，大人！

0: 你再飞，呸！鲁大哥，走。哎呀，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行。
1: 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
0: 你还嘴硬，
2: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0: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怎么，不嘴硬了？
1: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蹲着。
1: 撅腿！哎，别撅！切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间。
0: 废话，子时间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救助子时间。说，子时间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蹲着，撅腿。
1: 别撅！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巨大，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1: 别去！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谁呀？哟，大爷！嘿，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

0: 又去里屋说个话。
1: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0: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0: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
2: 行了，别吵了，行了，
3: 人跟小孩置气。
4: 哎呀，终于到了
5: 这繁华热闹，
4: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多谢啊！
7: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6: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7: 多谢老先生了。
4: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7: 好，朱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4: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秀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 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

0: 这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0: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1: 哼，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2: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3: 谢过大官人。
1: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5: 老三没面目交庭。
4: 对，俺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4: 来，这个
5: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6: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6: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6: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5: 不认识，没听说过。
6: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7: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6: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7: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4: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1: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

0: 大官人，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0: 对，
1: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
2: 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3: 做了他。
2: 事成之后，在下立虎重赏。来，干杯！来，
0: 干！
2: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啊？
1: 不清楚，
2: 不知道。
3: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0: 好，
2: 好，
0: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3: 哎，别说，别这样。
4: 天儿，
5: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4: 你叫什么？
5: 师叔啊。
4: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5: 师叔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4: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6: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7: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6: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7: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6: 可武松他
7: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8: 捉了他。
7: 对，
6: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9: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8: 咋了？
9: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6: 什么？你认识武松？
9: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6: 好，好，
8: 请
4: 请
9: 请

0: 有心来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2: 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2: 走
3: 好
2: 走
0: 好，
2: 走走走。
0: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3: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2: 拜您，拜您，大师，
0: 大师，大师啊，受我们一拜。
2: 哎，大师，
0: 来来来来来来，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3: 都起来吧。
0: 好，
2: 上上。

0: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洒家说话。全快请，
1: 请，
0: 请啊！说好酒好菜，
1: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啊。
2: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1: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2: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1: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2: 明摆个啥嘛？
3: 愿闻其详。
1: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3: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1: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2: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1: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2: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

0: 盘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

0: 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十包再免费送十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胖，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2: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3: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体会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4: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儿了。
3: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大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 别提多香了。而且

0: 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0: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娃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

0: 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十包再免费送十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胖，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体会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4: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呀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6: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
7: 养胃又营养，

0: 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0: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怎么会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界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当真可恶！
3: 那你说说。
0: 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怜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 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
2: 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石子坡。
4: 您且慢慢喝酒。哦，哎，
0: 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5: 俺付。哎，对，俺付，
0: 讲究。
4: 走，走，
6: 走好。师傅饶命！
4: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6: 小人们组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啊。

0: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1: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2: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1: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2: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1: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3: 拜见五都头。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1: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拿酒。
1: 来，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4: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来，五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2: 来。
1: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2: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1: 吃，
4: 来，吃。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1: 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
2: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4: 对，
1: 老鸭在哪儿？
4: 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5: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1: 走，一起去看看。
5: 走。
4: 好，来。
6: 几个，我来。
4: 快，拖尾巴，你使点劲。
1: 走开。

0: 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是啊，神清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去。
1: 好嘞，
2: 好嘞，
1: 好嘞！
2: 大哥，
0: 哎，
2: 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2: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神，这么沉呢？啊，有多重啊？大师，
2: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大哥真是好功夫！哎呀，这下你看看，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士林冲。
1: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
2: 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呢。
1: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2: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1: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3: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2: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3: 哥哥。
1: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杖，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1: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师弟啊，师父他老人家
4: 好。师父啊，他正念叨着你呢。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4: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3: 林兄，这位是？
2: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1: 江湖号称母夜叉，
3: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4: 见过鲁提辖。
3: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2: 好，请。
3: 里面请。
5: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6: 小娘子呢？快说说。
4: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6: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哟，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1: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6: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7: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6: 哼，还不撒手！哼，
3: 快！
4: 干嘛呢？
3: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4: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1: 吃的豹子胆吗？
3: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慢点！
2: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3: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4: 滚呐！
6: 走。
3: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2: 一定叨扰。
4: 告辞了。
1: 告辞。
2: 娘子，你没事吧？
8: 来来来，快先放下。
9: 干啥？你这怎么了？
8: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9: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8: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9: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8: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9: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8: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亲。

0: 匪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1: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2: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0: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啊？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2: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0: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佬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1: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0: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1: 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佬，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1: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
2: 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3: 哎，云哥，

0: 你这把刀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以后价。
0: 这刀快吗？
1: 哎，
0: 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

1: 你这是什么刀啊？
2: 我们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
3: 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儿。
1: 吓死我了！哎，我说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
2: 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 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0: 你哎呦，
3: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0: 管用。

0: 不用找了，谢谢。坐好啊。张大哥。
1: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请坐，请坐，哎，上场，上场，来，来，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哎，张大哥客气啊，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2: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哎呀，杨林啊，
0: 哎呀，
2: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
1: 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2: 哎哎，对，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0: 嘿嘿，张大哥。
2: 俺们哥仨那三脚猫功夫，对你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嗨，
0: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0: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对，<笑>
2: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事儿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0: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 在前年，俺们哥仨在那个徐州蒋中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2: 嗯，
0: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2: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0: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中那厮。 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朝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但是，蒋中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2: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0: 怎么，张大哥？
4: 你在那边有朋友？哦，对了，
0: 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呀，
5: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
4: 大哥，你说的是谁啊？武松。说啥？
0: 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
2: 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笑>
0: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你说什么呢你？
2: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2: 本来就是嘛！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 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0: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
2: 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0: 嗯，好。
2: 行，
0: 哎，
2: 听你的。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0: 好嘞，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来来来来，喝。
6: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2: 那你们敢肯定？

0: 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1: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哼，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哼，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
1: 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是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带着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
3: 一定照办。
4: 谢了。
3: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
4: 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
3: 不怕撑着绳儿啊？
4: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4: 哼，自家做的好事。
3: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4: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3: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 你行吗？
4: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赶着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

0: 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

0: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 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

0: 我们敢免费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零，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8: 海洋知识竞赛
3: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9: 恭喜你们！
3: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所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10: 海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1: 我求你了，白医生，
1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12: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3: 这个罪名不是，
14: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3: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哎，慢点啊。

0: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住进。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金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官人，我总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3: 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3: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3: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4: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5: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4: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5: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4: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5: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4: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
5: 去
4: 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0: 奸夫淫妇！
1: 你家公主骗来了，还不赶紧！
0: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1: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崽子，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2: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
1: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哥。哎呦！王干娘，
0: 哎，
1: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0: 王干娘
1: 啊，
0: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1: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0: 王干娘，
1: 啊，
0: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
2: 金莲啊，你说吧。干娘，

0: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1: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0: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1: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52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1: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1: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啊，
0: 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52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0: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辞退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磕上衙内，心想事成。
0: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2: 知道了，娘子。
4: 林兄，请。
2: 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
4: 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4: 请，
2: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4: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那有阿杂之气啊。
4: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0: 哎，小娘子，别走啊！
2: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0: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4: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1: 但愿如此吧。
4: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陆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4: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6: 老爷，老爷，老爷！
2: 锦儿，
6: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1: 怎么回事？
6: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7: 大嫂，
6: 怎么了？
7: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6: 真的啊。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7: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丫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来呀，放开我。
2: 是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入侵！
1: 大娘，官人，
2: 入侵！
3: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

0: 你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日进平凡，铸就不凡。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手正直而配软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10: 呀，吓到你啦！
1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1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3: 有备方能无患。
1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8: 三摩金融，以及多。

0: 控，低盐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一个烟头，一次引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的蓝色纽带，它承载着千年的文明交流，见证着无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文化瑰宝正等待着重新绽放光彩。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传承人的视角，探索那些被遗忘却依然鲜活的历史记忆。
3: 好，
4: 哎，你好，
3: 请问是秋秋老师吗？
4: 啊，对，
3: 我今天是想来体验一下三条簪的。
4: 欢迎欢迎，进来请。
2: 上午九点，这座位于福建福州文化街区的锦华阁老宅里，80后非遗技艺传承人黄秋辉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慕名前来的体验者。他们来体验的是沉寂了百余年，终于被黄秋辉团队成功复活的福州非遗技艺三条簪。
5: 现在这个发髻就是图片上这种发髻，整个造型是要复原它整个原本早期的那种

0: 殊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沿海的居民，我们是背山面海的，所以对海船鱼这几样的是我们是很记忆犹新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你看别人都是圆圆的，唯独我们这是尖的，像一个船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一块在复原的时候，也是把它原本的尖的角度全部都给它复原出来了，就一定是尖的。
1: 一边用巧手复原传统三条簪装束，一边讲解装扮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黄秋辉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三条簪的现在的一个定义就是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自己。其实它真正的说法是，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不甘示弱，可以直接拔刀冲上去。但我们家里面需要劳作的时候，它也能帮助你头发扎醒时，它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1: 头上挽一髻，插三条扁平如剑的银簪，主簪刀刃向下，左右副簪交叉，刀刃向外。这便是上世纪30年代前福州女子广泛流行的发饰三条簪。然而，这种头顶兵器全国绝无仅有的装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见踪迹。为什么黄秋辉要选择复活三条簪技艺呢？
0: 近几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勃勃往上走了，各地他们都有属于他们当地特色的妆造，让各地的游客去体验他们的妆造，去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当时我其实有零星半点的了解过这个三条簪这个造型，我觉得它可以属于福州的特色的一个古典造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福州，来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
1: 心有抱负的黄秋辉决心投身福州三条簪复原之路，然而万事开头难，如何复原这项一度在民间失传的古老技艺，成为摆在黄秋辉面前的一道难题。
0: 网络上线上它的资料很少，可能只是限于图片，我们可能可以找到那么零星半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看书，从书里面就是一字一字去找这个有没有跟我们三条簪相关的资料。有的图片就是你完全必须到这个图书馆或者博物馆里面，它有个那种珍藏版的图书，然后你打开来看到，稍微拍一下记录一下，然后拿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根据照片的去推敲，去梳在我们自己头上梳，在模特头上梳。
1: 由于历史的变迁，想要还原真实的三条簪造型实属不易。除了上书店查阅了大量的史料，黄秋辉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寻找银簪的实物中。
0: 是否跟老照片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刀簪的存在，你才能够去试验，所以你只能先去找古董，搞老物件。找到老物件，你有可能人家不会让你拍，你就得要买下来了，咬着牙你都得买下来，买下来了，那我们就一比一按它的形头去做。
2: 我刚才有看到秋秋老师有找到这个，
0: 对，
2: 这个
0: 这套就是
2: 史实的这个材料，然后就跟我们现在这把刀对上了嘛。然后这个刀呢也是出于罗殿宝老师的，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主刀跟它的副刀，其实它的纹样是有区别的。主刀上面它是有一些喜煞眉梢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副刀的话，它是会有牡丹、花开富贵，还有宝瓶，就是在福州人来讲，宝瓶这个东西是代表平安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寓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并且这些是可以带给大家做体验的。
1: 花费了足足4年时间研究复刻，黄秋辉和团队成员终于让三条簪装束得以重现，也让它成功地列入了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也有一些朋友过来说保护这个三条簪，包括去做它是不是很辛苦，那时候回答都是不辛苦，其实是很苦，但是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说不会辛苦，因为这是自己的梦想，去完成它是觉得把它做出来完后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着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成长，得到大家的认可，更多人的喜爱，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
1: 借着文旅的东风，黄秋辉和团队复刻的三条簪妆造迅速出圈，在网络上刮起了一波来福州攒福气的体验风。
3: 丁香结子芙蓉汤，不系明珠系宝刀。
4: 我是

0: 从辽宁大连过来的，
1: 我是福州本地，
2: 从江西南昌。
1: 其实一直很想来体验三条章这个妆造，因为很难得有一个对福州女性非常鲜明的形象的体现，所以一直都很想来体验。
2: 而且感觉三把刀的话，比较能代表女性的自信和魅力。
3: 未来，黄秋晖希望赋予三条簪更多美好的寓意，和现代生活文旅碰撞，助力福州传统文化出圈。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水稻草根营，海水浸泡营，跨过大地山，草花插起起。

0: 水真帅。
1: 我叫徐子轩，今年八岁。妈妈说我名字中的轩字就是一种草的名字，叫忘忧草，开的花是橘红色的，非常漂亮。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这里是我出生的村子，一个海边的小村落，在泉州一个叫巡步的地方。在这里呀，我们每个女生都喜欢戴花，小女孩戴花，姨姨们戴花，就连奶奶们也戴花。外婆，
2: 哎，咱们要起床了。
1: 这是我的外婆，今年60岁。她告诉我，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簪花，已经过去40多年了。
3: 妈妈，
2: 嘿，小朋友你来啦！
3: 给你，
2: 你看这红红红哎。
3: 对呀，
1: 这是我的妈妈，今年34岁。她说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会了她簪花。现在呢，她可是我们村里远近闻名的簪花红人。这是我，一个名字中带有花的8岁小姑娘，一个超喜欢簪花的小小巡捕女。只是从我的外婆到我的妈妈再到我，为什么巡捕女都喜欢簪花呢？
2: 这个放进去的时候，1、2、3、4，转过来的时候呢，就贴了这个红红的。
1: 妈妈说，簪花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盘发，把头发一圈一圈的围起来，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不牢固，房子就不稳了。
2: 咱们要一圈、
3: 两圈、三圈、四圈，
2: 好，转过来啊，找到红红的地方，
3: 把这个放到红色的这边。
2: 嗯，对的。
3: 还行，
2: 还行，可是不圆呢，不行哦。
3: 啊，可是太难了吧？
2: 以前妈妈在学这个簪花的时候啊，外婆都告诉妈妈，一定要盘得圆圆满满的，这样才是巡捕女心目中那个最美好意义的簪花围，一定要圆圆满满。好，再来继续。
3: 好吧，
2: 一圈、
3: 两圈、三圈、四圈。
2: 好，然后转过来，
3: 转，
2: 放进去，
3: 把这个放到红色的这边。
2: 对，真棒。好，然后呢，白色的，
3: 把这个插进去。
2: 嗯，好，
1: 真不简单呀！头发终于盘好了，接下来就要插花了。妈妈说，插花就像打理花园一样，把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花插在头上。在头顶上弄一个花园，
2: 如果是佩戴鲜花的话，一般都会比较好寓意的花，比如像康乃馨就是母爱呀，然后出干花代表一种巡捕女的坚韧的精神，而且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3: 千日红。

0: 哦，每天都红红火火，
1: 真棒。
2: 所以每到比如说佛祖生日啊，家里结婚啊，我们巡捕女就会呢把花戴在头上，颜色呢一定这是以大红大紫为主，表示的幸福和美满，也是对子孙啊后代祝福和祝愿。
3: 巡捕女美不美？
4: 美。
5: 觉得他们家打扮怎么样？
6: 好看，好吃，
7: 好看，好口。
5: 头上插个
8: 这么花，
9: 这么大的花，
10: 这么大的花，要放。
11: 虽然我还理不清头顶花园里的各种奥秘，但是看到外婆和妈妈的簪花围，我觉得很好看呀。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呢？
12: 因为都觉得啊，我们插的这些花，哎，怎么整头都是花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妈妈告诉你哦，我们巡捕女的这个簪花围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从宋朝时期的古筝安范演变过来的。你看一下，阿姨们奶奶们不管年纪多大，她们每天啊都会插花，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啊一直把它传承下来。
11: 为了将巡捕文化更好的传承推广，大概从我3岁起，妈妈就开始带我一起参加簪花围推广活动了。我看到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我们巡捕女的故事和习俗越来越感兴趣了。
13: 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女性呢，她们呢从小都留长发，然后等到11、12岁的时候呢再盘成一个圆髻，家里的妈妈呢就给我们盘这样的一个头饰，我们叫它簪花围。
11: 我们还和巡捕奶奶们一起拍起了短视频。

0: 其实巡捕文化它肯定会面临消失，愿不愿意让它消失是每一代人的坚守和想法。
1: 之后一位叫赵令的阿姨来到我们村，妈妈帮她做的簪花围造型可漂亮了。这不，我们巡捕女文化在网络上火了，数不清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到我们村，有拍照的，有簪花的，有穿我们大巨衫的。我看到村里的簪花店从原来的不到十家一下子变出了200多家，村里热闹极了。妈妈说我们村变成了网红打卡村，村里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姐姐你从哪里来的呀？
0: 我是从江西来的。
2: 从哈尔滨来的。
3: 从贵州贵阳来的。
2: 来体验一下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个巡捕文化。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祖国的大地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方特色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和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喜爱，所以我就过来了。
1: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簪花围，我和妈妈心里可美了。虽然现在我盘头发还不够好，但我会向外婆和妈妈们好好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来教我们村里的姐姐们了，还可以教会其他小朋友。真好看，
0: 你也好看吧，
4: 大家都好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唐雨，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4: 我求你了，白医生，
5: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6: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7: 这个罪名我不认。
8: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9: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晚前气象相约东南，冷暖空气拉锯战常常给这个时节的福建带来不期而至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几天呢，雨水依然是下下停停。具体来看，像是五号这一天，南部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漳州、厦门的局地有中雨，其余大部基本没有降水，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到了六号，雨水中场休息，全省都会转为多云的好天气。不过七号开始，雨水又会重新发展，很多地方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像是在龙岩、三明还有南平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提醒大家，假期返程要及时查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自驾需要小心慢行，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污天气可能会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多云转小雨，17到21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16到20度。南平多云，15到23度。三明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龙岩小雨，17到23度。漳州小雨，17到22度。厦门小雨，17到21度。泉州小雨，16到21度。莆田小雨，16到22度。平潭小雨，17到21度。台北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台中中雨转大雨，19到22度。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

0: 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关防烟气。
1: 等我。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放开我
5: 啊！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6: 这个罪名我不认。
7: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8: 我们老老实实做。
9: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1: 哪个来的？
1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3: 还是我来吧。
14: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3: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7: 听上城歌。
16: 化繁为简，
13: 一键直达。
18: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愿每一位青年以奋斗为底色，用汗水浇灌出最美的青春之花。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天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福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厚植奋斗底色，唱响青春旋律。
1: 他们深耕蔚蓝国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

0: 先锋力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厦门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 闵超常规赛第二轮三名主场比赛今晚打响，三名宁德两队蓄势待发。
0: 一季度福建省出口竹制家具超1.3亿元，位居全国首位。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在福建省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大家纷纷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福建获奖代表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3: 很荣幸能获得这份荣誉，这份认可承载着责任与期许，也鞭策着我不断精进工作，潜心学习，践行担当，以青春之力助力农业事业发展。
4: 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立足手术台与实验室，以精准为任，不断攻克诊疗难题，同时坚持让技术翻山越岭，把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带到基层，惠及更多的百姓。
5: 身处对台融合最前沿，我们将持续推动智慧税务与对台服务深度融合，用精细服务和过硬本领回应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寄语青年获奖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福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继续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在新征程上勇立新功。
6: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之中，在危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卡脖子技术难题面前要敢于迎难而上。
7: 我们要继续发扬爱岗敬业的精神，风雨无阻送好每一单，用准时安全的投递服务千家万户，在平凡的岗位上跑出青春速度。
8: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征程中，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乡土一线，矢志奋斗，全力推动产业更兴旺，乡村更美丽，百姓更富裕，
9: 带动推广生态种植与传统工艺，同时带动青年返乡，深耕茶旅融合，把小种茶做成大产业，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10: 以青春担当深耕公益服务，以创业创新赋能地方发展，凝聚青年力量，勇毅前行，
1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常态化开展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主题宣讲，组织青年典型走进高校和基层，分享奋斗故事，引领更多青年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1: 放眼八闽大地，新时代青年紧跟时代步伐，在就业创业的赛道上勇立潮头，在安居家园的沃土上温情扎根，在建功发展的一线挺膺担当。他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着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1550个省级重点项目，1880支青年突击队，在全省各级团组织的号召下，青年突击队队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就在几天前，宁德核电青年突击队推动5号机组核导安装工程全面开工。中沙古雷乙烯项目的青年突击队两年来累计攻克32个关键控制点。五一期间，中建三局福州南湖项目青年突击队坚守土方开挖一线，采用多个工作面分区作业，
12: 生动运用无人机航测、BIM 等技术，优化施工方案，攻克这个地铁加固、高边坡、深基坑以及复杂的一个地质等重难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将以这个超常规的力度推动整体土方清运攻坚，
1: 用更暖心的举措为青年成长保驾护航。今年

二月，福州大学城科创基地启用，免租金、最高10万元创业补助、法务财务咨询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支持，让安杰龙福建的项目加速落地。他们的智慧医疗空间站已经。

0: 升了病人的就医体验，减轻家属的陪护负担。
1: 入住之后呢，我们一年至少光场地费可以减免10万以上。在团省委和科创基地的这种支持下呢，一站式的企业服务呢，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我们的项目研发上面去。
2: 如何让青年人才进得来、留得下、干得好？福建共青团深化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品牌，提供实习岗位17.5万个，实施大学生就业引航计划，开展省级示范宣讲和送服务活动。各地还陆续推出青年安居举措，福州市发布青融工程政策礼包，厦门市推出大学生一张床免费住宿等优惠政策。
3: 这个条件我是非常满意的，首先这个采光包括通风条件很好，然后住宿环境也有让我像在大学一样的这种感觉。
4: 它的申请流程也很简便，然后审核办理也特别的快，我的话是3个工作日内就给我办理成功了。
2: 用青春之力助力乡村发展，每年500名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奔赴全省基层，17万多名大学生参与三下乡、返家乡、省外双一流、青年实干家计划等实践活动。漳州赵安志愿者徐海正发挥艺术设计专长，打造 IP 立载，解决荔枝滞销难题，让土特产变身潮文创。
5: 借助新媒体和原创设计的力量，优化农产品的形象，这样呢，既能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宣传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这是乡村振兴志愿者用专业防腐家乡最实在的方式。
2: 在两岸融合中凝聚青春合力，福建开展我们的节日闽台青年联谊活动50余场，省青联开展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海峡两岸街舞大赛、棒垒球大赛等活动200余场。北京、苏州、福州等17个城市开启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共建合作，以实干唱响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主旋律。新时代的福建青年正以更奋勇争先的姿态、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各行业各领域挺膺担当，诠释着青年的责任与荣光。
6: 五四青年节，福建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主题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
2: 引导广大青年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近日，一场山海连线主题团课五四特别活动在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展开。连线的主角是福建医科大学毕业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贾陆红。贾陆红2023年毕业后远赴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中学的一名心理健康教师。
7: 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用真实的这个一线的故事，让思政教育看得见、听得真、有温度。
2: 通过连线的形式，贾陆红以跨越千里的选择为主题，讲述了自己无悔选择投身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青春故事。榜样的力量激发青年学子奉献青春。
8: 学姐这一次的分享对我来说触动还是非常大的，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祖国最有需要的地方。
2: 五四青年节之际，莆田中山中学与新疆玛纳斯县2中学联合举办薪火相传成使命、普马同心筑青春、离队入团示范活动。两校的260名少先队员加入共青团，新团员代表还隔空对话交流感悟。
9: 今后我会以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有理想、敢担当、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2: 千里虽远，同心则近。线上联动离队入团，既深化了教育协作，也在两地青少年中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长汀县近日举办传承红色基因、青春挺膺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集中入团仪式，60名新团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家高举右拳，铮铮誓言，响彻全场。
10: 我深知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会牢记入团誓言，传承五四精神，我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上，奋勇争先，以青春担当不负时代，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6: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2: 其中，位于厦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群深耕海洋一线的青年，用智慧和汗水守护海洋。

0: 救护生态。
1: 你印象里的去海边是享受阳光沙滩，他们去海边是带着仪器追台风。海洋三所的青年科研人员专挑台风前后出动，只为给海滩做体检。
2: 通过多期对比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这个沙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里发生了变化。
1: 厦门市观音山海滩修复工程就是他们在充分勘察研究之后，摒弃传统水泥筑坝硬防硬堵的老路子，创新研发出分层卵石养滩、组合式拦沙堤、后冰植被修复等新方法，形成了一系列修复关键技术，使得这片沙滩既充当抵御超强台风袭击的天然屏障，又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美丽海滩。
3: 我们通过海滩修复、岸线整治以及生态修复，最大程度地去恢复海岸的自然形态，提升海岸防灾减灾能力，恢复和改善海岸的生态功能。
1: 由海洋三所创新的海滩修复厦门方案，已先后在全国40多座滨海城市的海滩养护工程中落地复制，并辐射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止于海岸沙滩修复，海洋三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还在闽东的沿海滩涂上实施了我国海洋领域首个成功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启动，已在霞浦推动种植红树林超7000亩，年均减排二氧化碳812吨。今年3月，项目成功完成系统登记，意味着这片沿海的红树林正式成为碳汇市场交易产品。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首个符合那个 CCER 方法学的项目，实现了红树林生态价值从种下去到算得清再到卖得掉的闭环跨越。
1: 长年以来，他们传承海洋三所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心火，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管理的全链条科研体系，牵头编制了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多部国家规划，发布10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牵头完成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编制2项方法学，推动蓝碳纳入国家碳交易体系，助力地方获批10多项国家级修复项目。
5: 作为新时代海洋人，我们要坐得住冷板凳，扛得住大风浪，守住蔚蓝国土，担起时代使命。我们将继续探海逐梦，为建设海洋强国探路攻坚续写荣光。
6: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在八闽大地上激荡着强劲的青春力量。福建青年身上烙印着鲜明的地域品格，爱拼才会赢的基因塑造了他们脚踏实地、敢闯敢试的精神气质。
7: 无论是在发展一线攻坚克难，还是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他们始终保持着一股不服输、不松懈的劲头。这种把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的自觉担当，正是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6: 此刻，这份精神正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火热进行的闽超赛场上。青年健儿们用每一次奔跑和拼抢证明，无论是赛场还是人生，只要敢于拼搏，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这就是福建青年最滚烫的模样。
7: 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昨晚进行第3场比赛，南平队主场迎战莆田队，依托主场起势，南平队冲击首胜，莆田队征战客场，目标全力抢分。上半场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第9分钟南平队开出角球，抢点球员险些攻破对方球门，而莆田队主打反手反击。第28分钟莆田队获得单刀机会，但错失良机。第37分钟莆田队射门击中门框。进入下半场第58分钟莆田队抓住机会打进关键一球，客场1-0战胜南平队，收获该队闽超首场胜利。
8: 哇，进了！
9: 莆田队用这记冷静的推射率场边。
6: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将迎来三明和宁德的对阵，相关赛前新闻发布会昨晚举行。
10: 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球员分别介绍了本轮比赛的备战情况，并接受媒体记者提问。
11: 在这期间，我们球队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整体我们球队的状况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蓄势待发。全力以赴，
12: 希望

0: 所有现场的球迷都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晚上能比赛能有个比较好的结果，我们全力去争胜，给这个现场球迷、家乡的这个人民群众就是带来一场胜利。
1: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其实都在积极努力的备战，在这期间我们大家全力以赴，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把我们最好的精气神展示出来。
2: 在开场演出中，现场将上演安贞筋骨非遗展演，本土歌手原创歌曲《为三明喝彩》，大合唱、街舞、足球宝贝快闪等特色节目。
3: 这次开幕式呢，我们主要是以地方文化和我们本土的原创作品，还有我们的一些红色文化融合在一起。那安贞筋骨呢，它是体现我们三明客家人的和谐包容，也希望引八方来客。
2: 此外，三明市商务部门推出一票通享权益，联合140余家商户组建闽超消费联盟，叠加政企消费券让利惠民，在永安主场打造主题集市、美食嘉年华、千人民笋宴等特色业态，联动全市25处第二观赛现场，覆盖商圈、网红点位、乡村集市，各县市区同步推出促消费活动。
4: 一方面让球迷感受观赛乐趣，另一方面通过多元消费的举措，激活城乡消费活力，真正实现赛事聚人气、消费添活力、城市增动能的双向赋能。
2: 随着闽超热度攀升，福建各地的赛事经济活力持续释放，许多游客为球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厦门推出闽超专属票根码，可以解锁景区游览、酒店预订、舌尖体验、商圈狂欢的跨界优惠，还能以8折优惠乘坐闽超专属巴士，打卡黄厝、山海健康步道、湖里山炮台、白城沙滩等知名景点，真正把看一场球变成玩一座城。目前票根福利已覆盖厦门市7家景区、21家酒店、57家餐饮休闲及22家生活类商户。
5: 就是因为有这个闽超的这个活动，然后顺便来到厦门周边看一看、玩一玩嘛。对厦门感觉挺好的啊，特别是那个鼓浪屿啊、那个海边啊，都很美。
6: 很多喜欢足球的都来了，朋友们他都问我闽超有没有去看怎么的，肯定有吸引那人流量。
2: 龙眼的假日经济也打上了足球的烙印。在长汀几川门、店头街、卧龙书院等景区，非遗演绎深度融合传统蹴鞠文化，打造出沉浸式展演场景，助力游客全方位感受古城韵味与足球激情。闽超龙岩13个线下观赛第二现场也分布在热门商圈、夜间市集、文旅特色街区及休闲场馆，方便游客前往观看游玩。
7: 长汀给人的感觉很完整，不只是看一场比赛，而是一个有文化、有故事的城市，这一点特别加分。
8: 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感受看闽超、游龙岩、逛古城的美好体验，让游客出行安心、游玩舒心、观演顺心、旅居暖心。
2: 赛场经济持续激活五一假期，南靖土楼景区成为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吸引众多球迷游客前来打卡游览。当地还推出数字体验、邮政跨界等特色项目，游客还能参与土楼 DIY 邮寄主题明信片，收藏特色邮品，将土楼记忆带回家。
9: 土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建筑结构非常独特，空气清新，风景治愈，也很适合放松散心。
10: 来看一组资讯。
11: 竹制家具作为福建省特色出口商品，出口规模持续领跑全国。据厦门海关统计，一季度福建省出口地缘同比增长2.47%，占同期福建省竹制家具出口总值的90.64%。随着厦门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的持续攀升，有效带动机场免税店销售额稳步上涨。今年1至4月，厦门空港口岸免税店销售突破6000万元，免税购物超8万人次。五一假期，免税店推出限时降价、折扣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连日来，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台胞趁着五一假期到大陆游玩探亲。连江黄岐至马祖航班适时扩容，调整航班运行时间，同时开设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为台胞营造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
2: 新疆昌吉市是泉州市的对口援建市，泉州市援疆干部锚定昌吉所需，发挥福建所能，以造血式帮扶书写援疆

0: 新篇章。
1: 方便嘛，这他们态度也好，设备也好，我以后就在这儿投了。
2: 新疆昌吉市72岁的李阿姨，终于可以在家门口的医院做透析了。这个家门口的血液净化中心是泉州援疆建设成果之一。在此之前，泉州援建的肿瘤防治中心、内窥镜诊疗中心已建成投用，
3: 提高了我们昌吉分院在相关疾病一个疑难危重的一个诊疗能力。
2: 在硬件设施升级的同时，泉州援疆医疗专家团队还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病例研讨，提升昌吉当地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送到家门口的不仅有优质的医疗资源，还有发展良机。在泉州农业援疆技术人才的接力帮扶下，昌吉田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攻克了对虾病害频发的行业难题，成功引进南美对虾温棚养殖新模式、罗氏沼虾、南太湖3号新品种和铺网养殖技术。
4: 新品种的落地生根，新技术的开花结果，推动昌吉水产养殖结构从传统单一模式向多元高效模式转变。
2: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挺应担当。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深耕改革试验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还有你，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

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

0: 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经验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4: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5: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6: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8: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

0: 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

0: 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越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5.15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

0: 我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他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2: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3: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5: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6: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7: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9: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0: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 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

0: 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

0: 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曾笃定这一切都是正义精心编排的戏码。
3: 爸爸，对不起。
2: 偏执地追逐所谓的铁证如山的真相，却忽视了镜子的另一面，恶正蜷缩在镜子折射的死角。该如何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与滚烫的人情之间捕捉那道温暖的光？
4: 要不是咱们俩共同经历了这件事儿，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5: 对，我相信你。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韩
10: 义，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7: 我求你了，白医生。
4: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10: 法律是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1: 我们老老实实做。
9: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3: 拉肚子也吃它。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1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3: 拉肚子也吃它。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0: 这家这行这辈子，正宗啊！
1: 康丽啊，从深圳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深圳，我也算是三顾茅庐了吧。好在啊，你终于来了啊！
0: 等会儿，老陈，不是你想的这样啊！我来深圳是帮一个朋友的忙，准确的说，我就是还一个人情。啊，我没想别的。你们陈军所里有戴佩林啊。
1: 戴佩林是我师姐，深港圈律政界女神啊。她接你位子不好吗？佩林的确很能干，不过呢，这几年啊，她在律所管理的东西啊太琐碎，再加上她先生那边家族生意也很大，以她的家庭背景啊，很难能够劳心劳力。你就不同了，国内顶级院校以及海外名校的背景。

0: 除了业务能力，我更看重是你的领导才能。
1: 大哥，这事儿咱先放一放。不过我之前那个案子，我倒想跟你说说。

0: 追求胜利，我觉得这不是正道。但是前几天我看到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说实话我惊着了，我没见过一个律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也后悔了，我挺佩服的。
1: 这唐莹莹啊，是我不成器的小徒弟。哎呀，哎，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不过呀，看着你们两位高手过招，
2: 我倒是看得非常过瘾。刚律啊，要不要再来会一会我这个徒弟呀？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我的女神。
1: 还有一套白瓷茶具已经送到您家，请注意查收。
2: 谢谢。
3: 齐先生只知道送包包送首饰的，只有你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0: 做人不好咁贪心，大佬。已经找到了一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男人，还有满口嫌弃哈，
1: 女人。
3: 拿着什么呀？
0: 哦，对了，林小云男朋友做的，想让我拜托你指教一下。
3: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这姑娘的心思啊，如果都用在工作上，早就成为独立律师喽。
4: 张律，欢迎来到陈俊所。
5: 陈主任，哎，
6: 张律啊，要不先去我办公室坐一下，这边。
3: 怎么了？
2: 见鬼了！
3: 还真是见了鬼了。
4: 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康俊，我们所新的合伙人，
6: 哈佛法学博士，也是我三顾茅庐请来康律到陈俊所接我的班。大家都知道，我这说退休啊，都说了一年了。今天呢，我要正式的让位了。感谢各位同仁对陈俊所的付出与努力，也希望大家配合新主任继续做好各项工作。下面我们就欢迎康主任讲话。
7: 陈主任的厚爱真的是让我既惶恐又兴奋，我有幸能有机会和在座的多名优秀律师一起共事，我很开心。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对后面的工作安排，我就说几点：一是正义，永远不要试图挑战法律的底线，因为我们是法律人，要走正道。只有正道是长久的路。其次就是未来，一家成功的律所，靠的不是一两名明星律师，而是你们在座的所有人。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律师，你们都可以在陈俊所，在这里都能够拥有你们闪耀的机会。

0: 康主任 ，welcome。
1: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庞律师，
2: 那主任您说，
1: 以后一起共事了，请多关照。
2: 您是主任，以后还指望您关照我呢。

0: 找我？
1: 对。方便吗？
0: 方便，请。请，主任。您坐。哎呦。坐。嗯。
1: 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又见面了。主任怎么没回北京呢？
1: 因为你啊。
0: 哎呦，我还不知道我有这么大魅力呢。嗯，
1: 特别有魅力，而且很出色。陈军所的栋梁，独臂律师，未来不可限量。
0: 嗯，主任，您刚来，对我可能还不太了解。您跟我呢，最好有话直说。您说的太绕太委婉了，我听不懂，脑袋反应不过来。
1: 我了解了一下啊，大概在前两年，你和戴师姐一起经办过很多飞速案子，但是突然间这两年，你变了一种风格，你接的全是诉讼业务，我特别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是这样的啊，主任，我从前接飞速业务呢，只是为了拓宽眼界，啊，弥补专业上的不足。但是从我个人的兴趣上来讲，我更喜欢诉讼业务。
1: 你看，一个诉讼业务，它从询问到结案，周期非常不确定，收入呢，比资本市场那些法律业务利润相差岂止十倍啊！
0: 是，
1: 一个律师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一天24个小时，怎么规划？如何规划？得好好规划一下，尤其像你这样的高阶律师。
0: 是是，您说对，主任您接着说，我记着。嗯，
1: 你不用叫我主任，我习惯你之前叫我康律，我觉得挺好的，很自然。
0: 是是，
1: 我可以邀请你做陈军所的高级合伙人吗？
0: 啊，我吗？
1: 是的。哎呦，
0: 您第一天来就跟我提出这样的邀请，哎呀，真是太突然了，太受宠若惊了。
1: 我了解你的背景和资料。
0: 啊，巧了，您接张一案的时候，我就已经了解过您的资料和背景了。
1: 知己知彼嘛，尊重对手，非常理解。
0: 您怎么能是对手呢，主任？您刚刚在会上可是说，既然来了陈军所，那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还有啊，主任，我真心建议您看看咱们所里的年轻律师们，一个个朝气蓬勃，充满干劲儿啊！至于我呢，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志向，也随性惯了，您对我就不用抱那么大的期望了。真的，看看年轻人，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嘛。
1: 好，那我不打扰您了。嗯，
0: 您忙，慢走啊，主任。
1: 哦，陈主任确实跟我说过，说你是这个所里面最有个性的律师，特别好，保持。
0: 师傅，我一直都认为您会把陈军所主任的位置交给佩林姐的。
2: 是吗？怎么，你觉得这康俊不适合掌管陈军所啊？
0: 他已经把一家律所经营得由盛到衰了，您是怎么认为他还能管理好陈军所的？
2: 之前的事呢，不是他的错，有些业内传闻并不可信。我对康俊啊很早就熟悉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了解，所以啊，我也希望你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向他学习。
0: 我跟他学习，这个人的业务能力我先不说，也就那样，就说他的人品虚伪又狡诈，真的我实在看不出来他身上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过人之处。
2: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过节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0: 我这个人小心眼儿，记仇。
2: 你如果换个角度把他当成对手，我想他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对手。
0: 您放心，有一点啊，我可以跟您保证，如果呢他真的是为陈军所的未来做打算，我保证不去找他的麻烦。但如果不是，我丑话跟您说在前头，那我就是他最大的麻烦。

0: 这一户绿色的事情啊，你还真得多担待着点啊。
1: 行，我努力。
0: 好，有事随时给我电话。
1: 好。

0: 这么巧啊？
1: 方队长今天没去拯救世界吗？
2: 当然也不需要每天都拯救世界了。我知道附近有一个比较安静的酒吧。
1: 酒吧？嗯。我看起来像是那种嗜酒如命的人吗？
2: 你看起来有一些疲惫，需要放松一下。
1: 我车里有酒，
3: 找个地方喝点。
2: 走。

0: 的头。少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1: 为了确保你的安全。
0: 你呢？你现在安全了？
1: 危机四伏。
2: 出去走走。

0: 丽玲姐那边是不是有答复了？
1: 啊，对，那个佩玲姐最近一直吧在忙自己的项目。
0: 佩玲姐是不是觉得这个项目不太稳妥啊？
1: 你说这个钱鹏做程序员收入也可以，你呢做寿星律师，未来的收入也是可预期的，你们俩齐心想在这个城市里立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怎么老想着冒风险冲高利润呢？
0: 我们现在看着是每个月收入还不错，但深圳这个房价不知道要省吃俭用多少年才能买一套房子。
1: 你说你这条件又这么努力，你跟那个钱鹏，我始终觉得吧，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
0: 师傅，我们不一样，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独立律师，专业水平高，业务口碑好，不愁案源，我一直很羡慕你的。或者像戴玉那样背靠豪门资源接案子，我跟你们是比不了的。
1: 这点你可说错了，佩玲姐当年在香港律政界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受到生命威胁都没放弃，那可是被港媒称之为全港最硬的女人。你表面上看着好像是她嫁入豪门踏高攀了，实际上是齐文苦追了多年才把她追到手的，是齐文高攀了。这个项目呢，我也只是帮你提个醒，具体怎么操作还是要看你们两个怎么决定。
0: 我明白，师傅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2: 这个别的指标啊都还不错，就是这个内分泌激素啊，就你这个年纪啊，这个数值啊就不正常，你要注意一个卵巢早衰的情况啊。
3: 那是什么原因会有这种情况？

0: 这个或许呢跟你以前两次生产损伤身体有关，再或者说呢就是你平时呢工作压力太大。现在呀很多女性都有这个类似的问题。
1: 医生啊，以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怀孕的可能吗？
2: 你的意思是以我太太现在身体的状况，她已经不再适合生孩子了吧？
3: 理论上是这样，无论是从她的年龄还是两次生产遗留的伤害，如果你真的在乎起太太，就不要再勉强了。
4: 我之前一直觉得你们家齐先生怎么着也算是个优质爱人的，真没想到都这个时代了，你这种事业女性竟然还要面临这种传宗接代的困扰。
1: 我不排斥生孩子，那是自然的馈赠，至于生男孩的执念，那是齐家人的想法，齐文他是很被动的。
4: 他要是真爱你，就不应该再让你受这种苦。
1: 齐文他也是因为太爱我了，不然想跟他生孩子的女人还是有的。
2: 你看我堂姐这么多年的朋友，我们家族的情况也了解的。
3: 我了解但不认同，女性继承有什么不可以啊？阿文，我提醒你一句，依你们家族的执念，迟早会毁掉你和你太太的感情。
5: 哥，你真的不能去，我求你了。
6: 他把你害成这样啊，像躲起来不负责任吗？他有没有王法了？
5: 这是医院，你等医院，你去了会影响他前程的。
6: 对你伤害这么大，我管他要医药费、营养费，我过分吗？我过分吗？你的身体还有这辈子都让他毁了，这多少钱都不够赔的。我都是为了你。
5: 可是哥，这不怪他，这都怪我自己。哥，你真的不能去，我求你了，那会影响他前程的。
6: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你说
5: 哥，我求你了。
7: 哥，先生，
5: 哥，你不能。
7: 先生，控制下你的情绪啊，不然我们就报警了。
6: 你们俩干嘛呢？你
8: 啊，
6: 这是我妹。
8: 你妹妹，你也不能这样啊！
7: 没事吧？
6: 我们处理自家的事儿，你们两个娘们儿别他妈多管闲事儿。
8: 跟谁他妈的呢？注意你的言辞啊！言语羞辱也算违法。
6: 刘曼丽，你是我妹妹，你说你哥这些年辛苦忙活，是不是都为了你？我就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王八蛋这么欺负你，
9: 我去找他要赔偿，他必须对你负责。
6: 你等着，你等着。
8: 哥，哎哎。
7: 再大的事儿，身体最要紧。
10: 我是陈军所的律师唐莹莹，
7: 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法律上的事儿你都可以找我。啊，有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5: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谢谢，谢谢你。
10: 走吧。
1: 刚才那个女人虽然穿着病号服，但不是华木的住院病人。我看了她腕带，
4: 剧情不难猜，应该是在华木工作的某个男人让这个女人意外怀孕了，出现了某种意外情况，女人住院，孩子大概率也保不住了。然后这个女人的哥哥呢，就想找这个男人要些赔偿，妹妹反对，所以在闹。
1: 唐律师的推理能力一直在线。
4: 那我就再推一下，男人为什么逃避？
1: 一是单纯不想负责，二是有家事没办法负责。
4: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喂，你好。可以。明早9:30在律所的会客室见吧，地址稍后发你。
1: 刚才医院那个女人。
4: 厉害，裴玲姐，前浪涛声依旧。

0: 师傅，
1: 哎，出院了。
2: 啊，我们跟医院请了假出来的。那个唐律师，昨天我态度不好，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嗯，
0: 没关系，

0: 那需要我做点什么呢？
1: 这我听说咨询律师是不是也得付费呀？
0: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们半小时的免费咨询。二位怎么称呼？
1: 我叫刘桂忠，我妹叫曼丽。我就想问问啊，我们能不能告那个伤害她的负心男人？
0: 昨天没找到人。
1: 你怎么知道的？那医院说了，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在休年假，那分明就是躲起来了嘛。
0: 是这样的啊，感情上的辜负和欺骗啊，只能在道德上谴责他，这个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畴。但是根据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说的还明白吗？
1: 哦，对，你看，还是律师说的明白。他就是骗了我妹，哎，我妹宫外孕大出血，还把她丢在医院不管，把子宫都给切了，必须得告他，让他赔钱。
2: 就是想不通，他明明口口声声说爱我，但是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0: 刘女士，你在和对方交往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婚姻情况吗？那对方有刻意向你隐瞒吗？
2: 他一开始说他和他老婆正在分居办离婚，后来我发现他骗我，就说要分手。他找我挽回，我心软了，就答应说我愿意等他。
0: 那你住院治疗的这个期间，他有负责医药费吗？
1: 哦，给了，就交了10000块钱押金，然后就玩消失了。你说你是不是眼瞎你啊？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男的？还医生呢？什么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就是。
3: 哎，刘先生，您先不要激动。
0: 根据你们描述的这个情况，是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民事赔偿的。但重点是，刘女士，你确定要起诉对方吗？
2: 不，不能告。如果这样的话，他的人生就毁了。
1: 告他，必须得告他，得让他受到正义的审判。
2: 不能告哥。
1: 什么玩意儿不能告啊？啊，不能告你来干什么来了？你咋想的你？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必须得告他。
0: 啊，这样啊，这样啊。是否起诉，你们二位回家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再来找我，好吧？总监帮我送一下。
1: 不是，哎，你不起诉他，你来这干什么呀你？你这不浪费大家时间吗？
4: 暑假的欧洲夏令营，2周86000，价格也算合理。
5: 西西才8岁，觉得他现在
4: 3到10岁是激发孩子艺术潜能的黄金期。我们各自陪西西1周，正好。
5: 我年假刚用。
4: 我的工作也很忙的，你知道为了休这个假要加多少班吗？
5: 干嘛呀？没看到有车吗？
1: 秦医生，我是曼丽的哥哥，住院那个刘曼丽。秦医生太太，哎呦，真有气质。
4: 谢谢。病人家属是吧？有什么事儿可以去医院找秦医生聊。
1: 这不秦医生休假了，没在医院吗？
5: 我来处理，你带孩子先回家，我跟他叮嘱两句就回来。
4: 行。

0: 那你想怎么样吧？啊？你想干嘛？先给我转五万用着。我凭什么给你转五万？齐明，你他妈跟老子说话客气点！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找过律师了，律师说你隐瞒婚姻事实，欺骗我妹导致她流产，可以告你。是曼丽不愿意。
1: 不是银行界面，
0: 这是我的投资账户。你别以为我不懂法，转账你还可以。

0: 索回。这是我的投资项目顶峰理财，合理合法，安全。
1: 行，我给了你这5万块钱之后，不可以再来找我。
0: 那得看我妹恢复的情况，你不给，下次就是律师来找。

0: 还没睡呢。
1: 打完了还顺利吗？
0: 挺顺利的，没什么特别的事儿。
1: 喝水。老公，以后医院里的事儿能不能别带回家里来？
0: 哦，我尽量。
1: 家里赢的钱我已经转过去了。
0: 行，你定好了就可以。
1: 我爸想买辆新车，还差一点。我的钱在理财产品里还没到期，所以。
0: 老婆，钱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量力而为，好吗？
1: 我们当时刚买这套房的时候，大部分的钱都是我父母出的。如果这个时候不表示一下，是不是有点不孝啊？你不是刚发了半年奖吗？正好，先用那个。
0: 哦，那笔钱。
1: 嗯。
0: 行，我来说。
1: 谢谢老公。
0: 啊，我今天的确有点累了，先去洗个澡。

0: 现在病人情况比较复杂，目前凝血功能障碍，失血性休克，无法转院上进医院，只能申请预通网，让白主任您赶回来紧急参与抢救。
1: 您刚才送来的病人大出血，需要手术。

0: 我不是病人家属，我签不了。您稍等一下。
1: 白主任，知道了。

0: 我们现在病人血压急剧下降，意识朦胧状态，
1: 现在脉搏增快已经超过124了。
2: 白主任，哪有联系的其他家属？
3: 病人已经出现休克状态，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4: 无法止血，立刻切除子宫。

0: 哎，周经理，我已经申请提现了，怎么还没到账啊？转成数字期权了是什么意思啊？哎，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取出来？啊，
1: 哎，现在可以续缴了吗？
0: 哦，我刚才去了，还差点，你稍晚点去缴。
1: 住院费不要拖，要不然没办法开药。
0: 啊，谢谢啊。曼丽，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秦明送你那些包和首饰卖了吧，我帮你拿去卖二手，多少能换几万。
2: 不卖。
0: 不卖拿什么交住院费？住院费不够了。
2: 秦明说过，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等他处理完他的事情，他就会来，他绝对不会骗我。
0: 曼丽，你到现在还相信他能离婚娶你吗？你以后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他凭什么娶你？你告诉我，我跟你说，那个姓秦的现在对你最好的负责就是给你足够的钱。啊，行了，别哭了。那个，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我没电了。我先给朋友打个电话，拿点钱用。
1: 26号床
0: 啊，
1: 你过来一下，看一下病人这几天的用药情况。抗感染、抗凝、止血、输血，大概的费用都在这里了，你看一看。
0: 哎，这个。白医生他那个查房的时候来过吗？
1: 这个不是我们医院的医师，这是华木医院请来的产科专家白主任。
0: 哦，我明白了。啊，谢谢啊。嗯，
1: 抓紧时间交费啊。

这些东西够了吧？抓紧时间给我做好点，一定要劲爆。对，就你 VIP 那种。那你明天到时候你给我消息。

0: 三床的子宫复旧情况还需要实时观察，四床需要约一个新生儿科的联合检查。
1: 白主任，有人让我送给你的，

0: 我告诉我的实习医生，来车库取东西。如果20分钟我没有回去，他们会来找我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妹妹的子宫是被你亲手切除的。
1: 你妹妹的事儿，我很遗憾。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妹妹跟你丈夫关系的？
0: 手术前还是手术后啊？
1: 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医生。
0: 他是一个正在抢救中的危重病人，为了救他的命，我只能那么做。怎么就那么巧呢？秦明把我妹送到那家医院，然后医院找来的专家偏偏就是你。老婆亲自动手切除了小三的子宫。白主任，您以为你干的这个事儿，真的就没人知道吗？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我要回去工作了。
0: 等等。

1: 我们的住院费还欠着，这钱该缴的。
2: 刘先生，你找我要钱是敲诈勒索，你不让我走是限制我的人生自由，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
1: 这事没完！
2: 你们夫妻俩合伙害我妹妹，根本就不配当医生。我一定会把所有的事发到网上，让你们身败名裂，也让你女儿看看我父母是什么样的败类。
3: 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我？你妹妹勾引我丈夫，破坏我的家庭，这样的小三宫外孕大出血是罪有应得。你应该庆幸，她遇见我，失去的只是一个子宫。你要是再敢纠缠，你和你的妹妹，失去的更多。

0: 思是说，你现在怀疑秦明的妻子医生白雅晴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是吧？
1: 就是啊。
0: 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1: 我要告白雅晴，她是故意切除曼丽的子宫，她是在报复。
0: 是这样的啊，白雅晴作为医生，手术是她的职务行为，如果她在抢救的过程中存在过失，或者是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的行为，将会由医疗机构来承担赔偿的责任。但现在如果你认定是作为医生的白雅晴存在主观故意，这个和医疗过失可完全是两个性质啊。当然了，两种情况都需要证据。
1: 不是那个唐律师，你就告诉我啊，如果这个事儿是医院的错，或者白雅琴她就是故意的，我们能不能拿到300万？100万呢？
0: 刘先生，你现在是急需用钱吗？还有啊，是否要对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进行起诉？刘曼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兄长无权代为起诉。
1: 这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跟曼丽说呢。毕竟我们当初都以为，虽然白雅晴切除了曼丽的子宫，但也算是救了她的命啊。那没想到她

0: 师傅，咖啡。
1: 感兴趣啊？
0: 医疗事故的官司还是有扩大空间的。
1: 你不要被这么狗血的人物关系带跑偏了。华木医院的产科主任，这种级别的医生，他就没道理去做这么愚蠢的事儿。
0: 可这也太巧合了。
1: 从他们兄妹在华木医院碰到我和戴琳，这就已经是一个巧合了。因为这个巧合，我们已经免费帮他们做了两次咨询了，剩下的事儿就得他们自己决定了。
0: 刘贵中想约我们去医院和刘曼丽聊聊关于那场抢救手术。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请上车的乘客

0: 韩宇，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你打算以被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 这个罪名不是。
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1: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内出轨女大学生，致使女方宫外孕大出血，1000万，1000万，
8: 我不会让任何人毁掉我和西西现在的生活。
9: 我求求你了，我只不过是把这一把刀原封不动的还给你罢了。
7: 我想尽管结束这一切。
9: 你一个知名律师，你凭什么放一个小三去大官司？
8: 他是有错，
7: 他错在没有看清一个渣男的真面目。
8: 那不是爱情，是奸情。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以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怀孕的可能吗？
4: 我们家族的情况你也了解的。
5: 以你们家族的执念，迟早会毁掉你和你太太的感情。
6: 秦医生怎么也不问问，万丽在医院怎么样了？
7: 秦明说过。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妹妹跟你丈夫关系的？
8: 如果这个事儿是医院的错，或者白雅琴她就是故意的，我们能不能拿到300万？
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0: 那就是我。啊！
1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10: 再看我，
13: 还在看我，
10: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韩露，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 我求你了，白医生，
3: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 放开我！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4: 这个罪名不是
1: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5: 我们老老实实做。
0: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6: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
17: 吃坏了，
18: 吃和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拉肚子也吃它。
1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味整肠丸。
16: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
17: 吃坏了，
18: 吃和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拉肚子也吃它。
1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味整肠丸。

0: 我还是单独跟他聊一下吧。你今年21岁了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律所实习了。我师父那时候教我，如果有人欺负你，就一定要想好要怎么还手，用什么方式还手，有仇必报，绝不手软。
1: 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我明年也应该毕业实习了。可是他真的没有欺负我，他只不过就是不爱我了而已。
0: 这是你手术记录的复印件，看一下。

0: 他对我做的，是的。不过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白雅青在手术的时候是否知道你和他丈夫的关系，也并不清楚到底是巧合还是人为安排。你哥哥现在认为，在你手术的过程中，院方和负责的医生存在过失操作的可能。
1: 所以他希望你能委托律师对相关人追责。不过要提醒你，如果患者怀疑医护人员存在故意伤害的行为，或者因为个人恩怨故意实施错误治疗，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这还要取决于你自己。你有我电话。 改天再来看你，
2: 曹律。不管我是否真的决定追责打官司，我都知道你一定是个好律师。

0: 唐律师，我妹妹咋说？
1: 你自己妹妹你不了解吗？
0: 那你就不能劝劝她吗？她从小就这样，被欺负了她只会哭，每次都是。
1: 你妹妹已经21岁了，她已经成年了，她有权利为自己做任何决定。还有啊，如果不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小徒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儿的。所以你和你妹妹商量好了想怎么解决再来找我好吗？
2: 刘卫东，
0: 别，六哥，哎呀，我的。

0: 电话你都不记得，我只能亲自来找你了。
1: 没有，六哥，我，六哥，我就不。
2: 你女朋友啊？介绍一下。
1: 不是，律师，他是我律师，六哥。刘哥，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律师说。
2: 您是他律师啊？首先声明，我们不是黑社会，正规的监管公司，合法持牌的，只是例行关怀一下客户，没问题吧？
3: 我是律师，但我不是刘先生的代理律师，所以你们之间的事儿与我无关。但是我警告你啊，不管你们想干什么，不要干扰到其他人，否则我会报警的。
1: 哎，不是，
0: 妈的，还真跑！
1: 六哥，六哥，六哥，六哥。

0: 否则就把视频发出去，如果那视频发出去了，就什么都完了。你的意思是说，你出轨是他们给你设的局？
1: 女儿的一生。
0: 啊？你看着我，你说话呀！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老婆，是我不对。如果你想离婚，我可以净身出户。房子、孩子都归你。对不起，老婆。离婚，好让你名正言顺的和你的曼丽在一起。别做梦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属于我女儿的任何东西。对了，还有件事儿，我没告诉你，刘曼丽的子宫切除术是我亲手做的。 那天在宝海医院，我眼睁睁看着你站在手术室外，秦明，你也算是个男人，你把一个正在大出血的女人扔在手术室里，你跑了，太没种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2: 然后你。
1: 你用那个女人侮辱了你的妻子，现在你又用这种眼神侮辱了一个医生的职业操守。不过，现在我觉得，能够亲手救她一条性命，也是对那个女人，还有你犯错的救赎。
0: 既然我们现在还是夫妻，那他找你要1000万，就是在问我要钱。我不会让任何人毁掉我和西西现在的生活。这件事儿，我会和你一起面对。

0: 今天24点之前50万，否则就要视频发布出去。
1: 先讨价还价，然后转账给他。
0: 我之前给过他50000了。
1: 上次是因为你把钱转到了投资 APP， 他完全可以说你是自愿参与的网络投资项目，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 所以，我要趁他威胁我的时候给他转账，
0: 留下转账记录，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他的犯罪证据了，对吧？
1: 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你按我说的做。
3: 肉盘面，两碗，小份。
4: 好嘞，两碗肉盘面。
5: 现在手头只有10万，都给你了，视频可以上了吧？
6: 多谢秦医生，还不够，你再想想办法。为了你自己的名声，还有你那么漂亮的女儿，
7: 你不想让她知道她爸爸不是个好人吧？
3: 老板，加蛋，双份。
8: 你好，刘贵中在吗？
9: 你们要找我哥？
8: 对，我们市公安局的。
1: 严重贫血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休养和调整的，养不好病根要带一辈子。我看你脸色不好，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好好休息吧，你应该懂得爱惜你自己。
9: 我问你秦明人在哪儿？
1: 他不会再来找你了，你忘了他吧。
9: 你让我见他一面行吗？你切除我子宫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1: 我告诉你啊，从我拿起手术刀那一刻起，我就绝对不会做任何违背职业道德的事儿。你去追究，去调查，所有的记录都在，你会知道那场手术中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救了你的命，一个跟我抢我丈夫女人的命。
9: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我现在这样还不如死了呢。
1: 你已经没了一个子宫，还害了你哥，这代价还不够吗？
9: 是你让警察抓我哥的。
1: 他拿你的子宫向我们勒索1000万，这是敲诈勒索罪，难道我不该报警吗？
9: 你别这样，你有什么你冲我来，你放我哥行吗？你把他放了，我给你跪下，我求求你，我给你保证，以后我哥不会再去找你，还有那些钱我们都会还给你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白医生，你把他放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1: 你和我丈夫出轨时就如同一把手术刀在我身上深深切磋，现在我只不过是把这一把刀原封不动地还给你罢了。傻孩子，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10: 但我的真心被他践踏，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唐律师，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帮帮我行吗？
11: 他的确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站起来说话。但如果刘女士也是被秦明欺骗的，那么欺骗她的人也同样要付出代价。
1: 看来还没蠢到家，正好律师在场，那我们就把这笔账好好算一下。2年来，我的丈夫秦明给刘曼丽女士红包转账40万6800元，还有一些礼物，这是部分发票，请律师告诉你。

0: 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财务。
1: 刘女士，请尽快归还这些财物。我会考虑是否谅解你哥哥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归还，我的律师会再来找你们的。
2: 我应该怎么办？我哥该怎么办呀？帮帮我，救救我！从法律上讲。
3: 哎呀，情是秦明的妻子，他的确有这个权利向你索要回这些财物。可是，这真的拿不出来。你现在没有退路了。如果你需要我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替你处理你哥和你的案子，那你需要跟我签订一份律师代理协议。这不是趁火打劫。你想清楚了再回答。
4: 请你做我的律师，把我哥救出来好吗？刘卫忠涉嫌敲诈勒索案和刘曼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唐律你是准备接了吗？有什么问题吗？林小云。嗯。
5: 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吗？我，对，就是你，说，大声说。刘贵忠有敲诈勒索行为，秦明明显是在律师的指导下完成取证和应诉准备的，我们是被动的一方。至于刘曼丽受到精神和身体双重损害，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6: 为小三打官司，律所要承受舆论压力。
3: 得不偿失啊！戴律，你的意见？这案子标的额不高，如果真的要接的话，可以交给所里其他年轻律师去接。
7: 康主任，你不用问其他人，你有什么意见，您直接说就好了。
3: 唐律，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选择这个案子，没有问题。但是，是否需要给大家一个理由？
7: 都不同意我接这个案子，是吗？康主任让我给大家个理由。说实话，这个理由之前我还没想好，但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都反对，我偏要接，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这个人呢，狂野且叛逆。
3: 唐律师选择接这个案子，我就相信他一定能打赢。咱们所的原则：独立选择、独立思考、独立负责，标准答案。

0: 刘曼丽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签了。
1: 嗯，我知道。
2: 师傅，
0: 康主任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也听到了？
2: 那个老狐狸的话，我一句都不信，你也别当真。我需要的只是他一句兜底的承诺。你去调一下那天急救车的记录，我去找那天的值班医生聊一下。
0: 好。急救车的医护人员到达小区的时候，秦明很长时间都没有接通电话，导致了送医时间的耽误。他还在需要联系家属手术签字的关键时刻跑了，他就是故意的。他当时不敢签字，就是怕留下证据。只是不清楚他当时知不知道，请来做手术的医生就是他的妻子白雅琴。
2: 白雅琴的完整手术记录我看了，抢救及时有效，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如果不是当时他明值班的医生说了，这种孕早期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不排除外力因素的影响。除了外力，还有药物。
0: 药物？
3: 我要怎么告他？
2: 首先，你哥哥涉嫌敲诈勒索，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同时，你可以起诉秦明婚内与你交往，导致宫外孕，并且在你送医抢救的时候。

0: 故意不接电话，导致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对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这是两个案子。
1: 不，他不是故意的。
0: 从他打电话到救护车进入小区只用了18分钟的时间，但是秦明没有说出准确地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至少有15分钟的时间电话是无法接通的，所以才会导致错失了抢救时间，导致你出现了无法止住的大出血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秦明是有责任的。
1: 不，但是他当时肯定是因为情况太危险了，所以他很着急才顾不上了呀。
0: 秦明他是个医生，你认为他会不知道该如何紧急处理吗？
1: 戴雅琴切掉我子宫的事情秦明知道吗？
0: 在你手术之前医生通知秦明联系家属签字，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秦明丢下你独自离开医院。白雅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他对你所有施救的方案都有明确的记录，是他救了你的命，所以从现在的证据来看，使你失去子宫的不是抢救你的医生，而是这个错失的抢救时机。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你说的我相信，可是我不相信秦明。
2: 你说过秦明曾提出让你打掉这个孩子。
1: 可是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想留下这个孩子，所以他后来一直都对我特别好。那个时候我甚至以为他会娶我。
0: 出事那天你吃了什么还有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那段时间他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喂我吃药，然后煲汤给我喝。那天好像煲的是鸡汤，我喝了2碗吧，后来有点不舒服，他就扶我去床上躺着了。他说这是孕早期的症状，就很正常，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所以是什么时间你发现自己不对劲的？
1: 大概是夜里1-2点吧，我突然开始流血。他说这是先兆流产的症状，本来想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的，但是因为看我情况太危险了，所以才叫了救护车。
0: 我们方便去你家里看看吗？
3: 小心。
1: 这就是我和秦明住的地方。
0: 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医生说你现在还需要静养。我们能随便看看吗？
1: 嗯，可你们要找的是什么呀？
0: 一些证据，和秦明有关的。
1: 这个房子就是他租给我的。
0: 你吃的药还有维生素什么的平时都放在哪儿啊？
1: 都在这个抽屉里。
0: 我能看看吗？
1: 没问题。这里面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我们俩一起布置的，当时还在想以后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
4: 这也是他买给我的，说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就让他陪着我。
0: 你清醒一点吧，秦明给你花的钱都属于他和白雅晴的夫妻共同财产，你之后都要归还的。这些维生素什么的都是秦明给你买的吗？
1: 对，都是他买的，说是对孕妇好，
4: 他每次都是准备好了给我吃
0: 的。你平时吃的都是哪几种你还记得吗？
1: 我不太清楚。
5: 师傅，你看这个，我在垃圾桶后面找到的，拍照了。
0: 你看一下这个药，是你平时吃的吗？
1: 我平时吃的都是维生素和钙片，没见过这个呀，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0: 我们也不知道，把那些卫生素什么的也都带回去，先化验。好。唐律，秦明他不会害我的吧？他会不会害你？等化验之后才会知道。唐律是自以为自己是刘曼丽手里的长矛，能帮他攻城略地吗？
1: 这个你错了。
0: 律师的存在相当于架桥，帮助我的当事人能平安地渡过眼前这条河。风高浪急，多何不易啊！他到底给你多少代理费啊？我打听过了，你是陈军所知名律师，你却要费这么大的劲帮一个小三打官司，你图什么呀？
2: 我只是想帮助一个失去子宫的女人讨个公道。
0: 这都是我咎由自取。你是他活该。这场爱情的代价太大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可是我哥，他只不过是想保护我，他想为我讨回我的公道而已。公道？他一个小三，凭什么跟我谈公道？
1: 你一个知名律师，你凭什么帮一个小三去打官司？他是有错的，他错在没有看清一个渣男的真面目，错在恋爱脑，陷入了甜蜜陷阱，错在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0: 那不是爱情，是奸情。
1: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他被他人故意伤害的理由。法律会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受到非法侵害的人，无论他是谁。

0: 米索前列醇，抗震生处方药，刘曼丽家里发现的，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刘曼丽绝对不会主动服用这种药物。那几天，秦明一直都在刘曼丽的家里给她煲汤、喂她服药，很有可能是在秦明让刘曼丽服用维生素的时候混入了这种药物。
1: 如果警方立案调查确认是秦明非法得到了这种药物，然后使用非法手段终止妊娠，那真正让刘曼丽失去子宫的人就是他。唐律师，那你能劝曼丽接受诉讼和解吗？如果一笔钱能够改变这一切。
2: 我愿意用钱去解决，只要他选择，我追究秦明的法律责任。
1: 赔偿金，他们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吗？多少钱能买回我失去的子宫？多少钱能买回我失去的尊严啊？
2: 秦明毁掉的不仅仅是刘曼丽的人生，还有我和我女儿的人生。
1: 唐律师。
0: 我的女儿，她不能有一个坐牢的父亲。即便离婚，我的女儿，她也需要有一个体面的父亲。100万。终止妊娠手术对我的当事人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之后休养调整需要一笔钱。当事人之后又要出国留学，生活费和学费又是一笔钱。
1: 300万。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去尝试问我的当事人是否同意。我从来没有想过接受赔偿。唐璐，你说的对，我应该归还那些财物。
0: 你做得很好。
1: 那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起诉还是谅解？
0: 我不是你，我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失去理智，更不会优柔寡断的一错再错。 刘曼丽，你已经满18岁，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未来的道路只会比今天更艰难。你需要把自己之前碎掉的那一部分一块一块的捡起来，重新拼凑成一个人。你得站起来，你得用自己最。

0: 给你更大的力量和勇气，面对你将来更艰难的人生。你说的没错，多少钱也改变不了你现在受到的伤害。但是这些钱，可以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养好自己的身体，不再为经济来源发愁。你也可以用这些钱去继续你未完成的学业，你也可以用它去更远的地方，去更从容地了解这个世界。
1: 决定权在你，这是在诉讼前我能为你争取到的最大的金额了。
0: 如果我接受刑事谅解，他对我犯的罪是不是就不会受到惩罚了？你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赔偿金额可能会不那么理想，有可能会低于300万，你能接受吗？

0: 这个案子最后是起诉还是不起诉，还是要看你的意愿。学校我也帮你问了，你的学籍已经保留了，如果你还想继续回学校的话也可以。
1: 我自己回不来了。
0: 来，
1: 我吗？试一下。曼丽，
0: 眼睛盯着你的目标，心里也只想着你的目标，别管其他的。再来。

0: 好棒啊，唐律！如果我坚持起诉，你能帮我打赢这场官司吗？
1: 赢不赢我不敢保证，我能保证的是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争取最大的权益。

0: 白主任早。
1: 唐律，
0: 坐。
1: 我是来找你谈谈关于我的离婚协议以及财产分割的方案。
2: 我能问一句吗？为什么选择的是我们？
1: 陈重的好律师很多，但是真正发自内心尊重当事人意愿且永远胜券在握的律师，我只认识你一个。
2: 过誉了。
3: 师傅，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小云律师，他将负责协助你完成离婚协议的起草和后续相关的工作。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会全力相助的。
3: 白主任，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1: 我相信你们。我要求秦明净身出户。
4: 经法庭审理，秦明私自用药，致使他人身体损伤，犯故意伤害罪。因被害人刘曼丽出具谅解书，判处秦明有期徒刑5年，赔偿被害人刘曼丽人民币80万元整。刘贵忠犯敲诈勒索罪，因主动退还赃款并获得被害人谅解，判处有期徒刑2年。

0: 白雅青已经和秦明离婚，秦明净身出户，
1: 意料之中，不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没有遇见他的话，这里应该也有我的作品了。自毁前程真是不值得。
0: 人生只有经历了才会有感悟，我相信你未来的作品会更有力量的。其实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
1: 谢谢唐林，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帮我争取到80万的赔偿金了。
0: 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选择，在80万和从未遇到过亲命之间，你会选择哪个？
1: 我选从未遇见他。
0: 你看，你现在是可以做选择的，多好的改变。
1: 唐林，我真的要谢谢你，因为我的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你，是你让我明白，一个人要有勇气，要相信自己，要独立。我以前真的是太天真，太没有主见，也太单纯了。那你放心，我以后都不会这么傻了。
2: 读大学的时候，心理学的老师曾让我们做过这样一个训练：当我们蒙上双眼，不再用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
0: 而是用心灵去观察，以理智去审判，
2: 这个世界有可能比我们肉眼所见更丰富、更真实。
0: 发生即过去，结束才是新的开始。恭喜你，噩梦结束了。

0: 好漂亮。
1: 当赔偿金变成机票画笔时，那些曾被我视为软弱的共情，原来才是让正义落地的土壤，也在画上这位蒙眼少女的心灵里画下了斑斓七彩的花田。

0: 这样的官司他能打到现在这样的结果。
1: 你看那幅画，画上那个蒙着眼睛的女人跟他像不像？
0: 虽然蒙眼，但又十分清醒，还很坚定，确实很像。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老陈跟你那么器重他。
0: 我们大家都反对，他还坚持要去做，既能伸张正义，又能拿到更多的代理税。这样的能力，师弟，服气吗？
1: 服，心服口服，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

0: 习理学思想中倡导的笑脸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艺术。

0: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1: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2: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0: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3: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4: 你是喜欢我的吧？
5: 人有时就是这样矛盾，渴望那份被稳稳托住的安全感，一面又怕极了那份爱。
6: 我受够了！
7: 你不要走啊！
8: 我知道你所顾虑，但作为律师，你不能脱离律所的存在。我觉得我们三个之后可以精诚的一起合作。
9: 莹莹，你能来趟广州吗？老公他快不行了。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6: 这就是我。啊！
1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7: 再看我，
16: 再看我，
20: 还在看我，
16: 再看
20: 我们就把你喝掉。
17: 就像一个科考团。
21: 哎，这样有个好玩的。
17: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好明显，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21: 哦，漂亮。
16: 大自然，我们来啦。
22: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这里是西双版纳的南腊河河畔，今天自然一班的同学们将空降望天树景区。
16: 哇，好不好看啊？这里
17: 好看。
22: 寻找最神秘的作者丛林昆虫，在雨林的奇幻王国，他们要收集各种昆虫留下的痕迹。
21: 抓住这个木头，哦，有一颗圆圆的甲虫在那边爬。
17: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
23: 第一次上手。
22: 尝试破译他们的语言。
21: 看，下面戴个眼镜。
22: 一场自然与艺术的共振之旅即刻启程。
16: 今天呢，有个神秘的嘉宾，有个任务要发布给大家，我们上去看看，走吧。

0: 哎，朱老师，啊，
1: 来，今天给你们看看，正好朱老师在做什么事情啊？首先给你们看这个虫子书。
2: 虫子书是朱迎春老师用6年的时间收集的大自然的艺术合集。

0: 这里边都是虫子们爬行的痕迹。
1: 它完全由前叶蝇、蜗牛等昆虫啃咬叶片或爬行形成的自然痕迹构成，利用深颜色的果汁采集虫迹，呈现虫虫平等的哲学思考。看，它们有些写得像甲骨文，有的像狂草。当你学会用虫子的视角看世界，每片落叶都是画布。
0: 小书法吧，
2: 看来前叶蝇还是一个草书大师呢。
0: 来，他在看这本书做完之后，我们正在做第二本。第二本呢，我们也找了很多叶子，也画了很多痕迹。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望天树继续给我寻找我没有见到过的虫子爬的痕迹、咬的痕迹，都给我找过来，可以用照片或者用食物给我都可以。我想这个任务很艰巨。
3: 在科考之前呢，每人啊来领取一台汉印的拍立得。这台汉印拍立得 Z5S 啊，机身轻巧，采用了汉印乐升华的打印技术，可以让照片的颜色还原度更高，细腻真实，最适合我们捕捉大自然的鲜活生命了。然后我们呢，要在大自然里面寻找的虫痕呢，就可以随时用它来记录下来。而这台的汉印 Z5S 还有无胆滤镜功能，可以记录各种大自然的印记。那我们一起来记录大自然的创意作品吧。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帮助朱老师完成这个科考任务吧，走吧。
4: 好，
3: 一会儿见，朱老师。
5: 就到那个门口的位置了。哎，
3: 这是什么植物啊？介绍一下。
5: 紫玫瑰也叫火炬姜，这是一种特别大的姜科植物，因为它的花又很像陶瓷做的玫瑰，所以就叫做紫玫瑰。这个就是它真正的花瓣。
3: 哦，这个才是花瓣。
5: 对，这个是它的苞片，苞片其实是一种叶子，传粉就用这个小花里面的柱头传粉。我这是第一次见着开真正的花，真的特别美丽。我看一下，我去，拍到了一半，还给你亲自看吧。
3: 阿正的一张雌玫瑰的照片，
5: 上面还有一种特别奇特的花。
3: 这上面？
5: 对。
3: 你是怎么发现的？
5: 地上看到有一个。
3: 这是什么花？
5: 桃金娘科，桃金娘是灌木。
3: 那它既然是灌木，它怎么会长到上面去呢？
5: 这个品种的水果，我说这不是桃金娘本种。哦，
3: 就是它的亲戚对吗？
5: 要么就是芭乐，要么就是莲雾。我这好像学过一种葡萄的花，就长这样。
3: 那我们要如何证明它？
5: 估计要等它结果之后才能
3: 知道。

0: 好，我们继续探索。找找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1: 什么呢？
0: 哇，
2: 这儿被虫子啃的这样的树叶，
0: 它比较沧桑。那我们这个先收集起来吧。嗯，走，我们往前走。
1: 那潮湿阴暗的角落，可能就长了蘑菇。哦、过来，过来，过来，这个非常神奇的要拍。
0: 啊，什么什么什么？
1: 这是一种菌丝体，尼索弧菌属真菌。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鱼索弧菌属真菌。
0: 鱼索弧菌属真菌。
1: 泥索弧菌属。
0: 泥索。
1: 泥索。
0: 泥索。
1: 泥索弧菌属。
0: 那这个呢？
1: 这个是蜗牛。
0: 哎。啊？你们家蜗牛长这个样？
2: 哪个蜗牛？
1: 就是蜗牛。
2: 这是一种蘑菇吧？
1: 啊，这是蘑菇。蘑菇，第一次见这样子的蘑菇。这是那小皮伞鼠真菌，这是一个明星真菌品种。这个没有毒，可以吃。
0: 那我现在吃下去了，我会怎么样？
1: 会屎。
3: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尖螺，腹足纲，足是在它的腹部底下，就是一个很大肌肉垫，它就靠肌肉垫的从前往后的蠕动把身体带着往前。
1: 它有点像外星人的眼睛长在头顶。
3: 这是因为它是平眼目的，它有一个很长的眼柄，眼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豆，就是它的眼睛。你看这一条黏黏的，都是它爬行剩下来的黏液。它这个黏液作用很大，它可以用来清洁自己的身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这片叶子丢到它身上，等一会儿叶子会跟着它黏液留在原地。OK， 继续往前吧。哎，这有个有意思的，来。
1: 这是一只奇怪的小蟑螂。
3: 对。
1: 哇，这种蟑螂我没见过。
3: 蟑螂它的学名是蠊，蟑螂类群其实是喜欢分解朽木、分解枯枝落叶的。大部分蟑螂其实并不脏，尤其是这种野外的。一个蟑螂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城市中吃生活垃圾？其实是人类的这个城市在不断扩张，把原本作为森林的地方占为城市。如果它没有成功适应城市中吃垃圾的生活，它就会挂。其实没有必要看到啥蟑螂都拍死，而且有的时候啊，地震救援会用到它，它会在真的蟑螂身上装上一个微型的摄像头，装到废墟中，然后来寻找这个被困人员。这个其实是蟑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它在未来会有很多用来搜救的一个潜力。走吧，咱们继续往前。来，这边有两只害园蝽的落虫。这种园蝽是一种腿部特化叶状圆展，这种扩大腿部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拟态一个枯叶状的。然后它是生活在这种藤蔓上，你不觉得它长得跟这个藤蔓上的枯叶非常像吗？
0: 走，我们往前走。阿正，阿正，
1: 怎么了？
0: 这个
2: 有点像假。
4: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7: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丸。
5: 胃痛了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4: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0: 阿正，阿正，
2: 怎么了？
0: 这个
2: 有点像假。这是猫山王斜尾鸭。
0: 为什么叫它猫山王？
2: 不知道。
0: 那斜尾鸭有什么意思？
1: 花长得像蝎子尾巴，叶子又长得像香蕉，蝎尾蕉。哦，
0: 哎，那这个是什么字？
2: 猫山王蝎尾蕉。
0: 哇，它这五个字，
1: 怎么多了一个字啊？
2: 金嘴蝎尾蕉。
0: 你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金。
0: 这是读金。
1: 嘴。
0: 这是嘴。
1: 这是嘴。
0: 这是嘴，那这个是蝎，这是尾，它叫的哪？
2: 金嘴，这好难念，看金嘴蝎尾鸠，
0: 对，
2: 金嘴蝎尾鸠啊。
0: 哎，这个也好玩。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呢？很多昆虫会这么吃完之后，它会在这半生宝宝。这样子的话，它的很多的天敌都过不来了，它会形成一个独木桥，这是很多植食性昆虫的策略。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事，非常非常有趣。哇，你看这全都是藤蔓，这都是热带雨林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样子。
1: 植物，
0: 对啊，
1: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
0: 你看这个，哦，马路呢有上百对的竹，它的波浪式前进，就跟海浪似的啊。马路其实会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对吃它的动物是非常不友好的，说马路是有毒的啊，但是。马路在身上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0: 哇，什么感觉？
1: 就是有点扎，然后又特别痒。那我摸一下，我摸一下。啊，第一次上手。
0: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呗，为什么马路要有这么多条腿？
1: 它很长，它有那么多脚，可以把树干什么的牢牢的扣住，可以从一个树枝跨到另一个树枝，比如从这儿跨到这里。
0: 答对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它可以从个树枝跨到另外一个树枝上，这个腿就是遵循杠杆的原理，它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哈。
1: 它这个颜色就是黄色、棕色，还有橙色。
0: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你看啊，它在暗，
2: 放我头上去，放我头上去。
0: 它在暗的情况下啊。它其实在阳光下面它是可以反射的，它更好的隐藏自己，这些都是它的反射带。你觉得它走起来会不会画成两条线？
1: 可能会。
0: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到底它的痕迹会不会有两条线。走。走走，你看这。
1: 这个是齿或幼虫，哎，
0: 它的齿蛾的幼虫也叫齿户。
1: 走路的时候它是拱起来的，特别像一个拱桥，所以它也叫搭桥虫。
2: 啊，这个真的好可爱，
1: 完全拟态了。它是拟态树枝的，它的脑袋那块特别像断掉的树枝，看这两个非常像。
0: 树枝又长另外一个树枝，
1: 树枝的分叉，
0: 一个是虫，一个是树枝，一模一样，这就是极强的拟态。它的伪装就可以让天敌完全发现不了它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再去探索一下，还有什么？
1: 挺危险，哇，
2: 老虎须。
1: 属于可植物，
0: 它是因为长得像老虎的胡须吗？
2: 对，这个就是老虎须的叶片，这个东西其实还真的开放了花。
0: 那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它的引诱器，它引诱蜜蜂和蝴蝶，它只要爬到枝上面就可以传粉了。
0: 哦，这是雌雄异株还是雌雄同株？
2: 雌雄同株。
3: 所谓雌雄同株，比如玉米、苹果、南瓜，指的是一株植物的花既有雌蕊又有雄蕊。雌雄异株指同一物种的个体分雌雄两类，雄株只长雄花，雌株只长雌花，比如银杏、柳树等等。
1: 哇，海芋。
0: 海芋，
2: 滴水观音，因为它开的花这个样子像观音的手，所以叫观音。滴水，因为它会排出一部分水分流到叶尖这里，然后滴下来，这就叫滴水观音。经过特殊处理之后是可以吃的。
0: 那我试试啊。

0: 这个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我要说特殊处理，生吃的话有毒的。
1: 那我会怎么样吃完？
0: 会死。
1: 啊，那我不吃了。
0: 你必须特殊处理过之后才能吃，而且这个草酸钙一定会扎你手的，它就是一种微小的结晶，扎到你的肉里去，更拔不出来，像去医院。
1: 那。那我得涂到你手上了。
0: 不行。哎，毛阿波营业甲啃过了。
1: 营业甲如何能啃这么远？
2: 滴水观音是有毒的，当它的毒液无法进入那片叶子里，它就可以直接吃掉了。
3: 天南星科植物所有的这个毒性不会触及在某个点上，这块点的毒性是非常低的。毛阿波营业甲它这边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在叶子的正面或背面先用牙齿刻出来一个圆形凹痕，把叶子的这种疏导组织全部切断，它有伤口的时候，它别的地方的毒性就会延过来，但是它会从这边漏掉，然后它就吃中间这片画出来的饼，它是个画饼的高手。然后为什么要画圆？同样的长度，它画圆的面积最大，它能吃的更多。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海域的叶片很大，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把它的叶片压塌掉，但是毛阿波营业甲在上面画饼，雨就会通过这个镂空的地方流下来，这样就不会把它叶片压塌。然后这边除了毛阿波营业甲会吃它以外，还有双斑瓢营业甲也会吃它。我手上的分别是毛阿波营业甲跟双斑瓢营业甲这两个物种，它画饼画得非常圆。下面戴个眼镜，
2: 我也戴个眼镜，
3: 这可有意思了。来，走这边。之前有没有走过这种野路？
2: 没有，这里很隐蔽了。第一次走，走。
3: 抓住这个木头。各种花金龟、锹甲的幼虫都会生活在朽木里头。让我们来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它们。哦，有一颗圆圆的甲虫在这边爬。
2: 它这个小东西挺可爱的。
3: 这是一只蓝边瓢轴甲，那边是非常漂亮的金属蓝色，它是这种圆圆的结构，它跟瓢虫长得非常像，它是风间朽木，还会吃菌子，很有意思。
2: 真的很有意思。
3: 走吧。哇，这边有一只长状蝎蝽。这边非常常见一种大型的水生昆虫，这是水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有镰刀一般的强壮的手臂，适合游泳的足，还有特别特别显眼的用来呼吸的呼吸管。呼吸管就相当于潜水员的那个呼吸管，它把空气从呼吸管末端引到自己的身体的侧面，然后就可以呼吸了。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放回水中吧，走，拜拜。哇，这边有个好漂亮的天牛。哎，哇，这个是个长毛天牛属的天牛。
2: 哇，它背上还有毛哎。
3: 它身上只有带状的条纹，全身上下是披毛的，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会发出声音，会听到吱呀吱呀的声音。它这个发出声音的结构是它的前胸背板跟翘着的前缘摩擦发出声音的，所以说它要一直像点头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拿起来，完之后说问你是天牛吗？他点头就是天牛，他不点头他就不是天牛，是不是天牛？
2: 你是不是

0: 点头吧。
1: 他点头啊。天牛它就是树干类的害虫，但是在大自然中它没有害虫和益虫之分，它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是人为给它定义的害虫和益虫。其实呢，要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大自然，它每种昆虫存在都有它在自然中的意义。
2: 咱们找虫恒这么久，你们都累了饿了吧？
3: 饿了饿了。
2: 哎，我给大家带来了补充能量的神秘武器——立心冻干黑巧魔方。这款冻干黑巧，入口酥脆，还不粘牙，很好吃的哟。还有腰果和巴旦木的两种口味，想选哪一种呢？
4: 我想选巴旦木。
2: 你要巴旦木？
0: 我先吃巴旦木，再去吃另外一个。好，
2: 可以，来一人一个。
0: 好吃，
2: 这就是冻干工艺。
3: 它很脆耶，
2: 注意它还前调、中调、后调，丝滑入味。阿拉看表情，
1: 哇，好大一棵树啊！看来上面有什么东西。
0: 哎，这是个什么？
1: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这看样子像是一坨，
2: 这有趣啊！
1: 梭蛾吧，梭蛾是一种蛾，它就是看到啥就把啥给用丝给粘到自己身上，做成一条一条的条状的。好，
2: 这个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技术之一。我们做标本是不是都会用到胶？
1: 对，
2: 你有没有注意到人类研发的胶水有个特征？越潮湿的胶水粘度是不是越差？
1: 对，
2: 梭蛾恰恰相反，梭蛾所用到的丝线和它的胶是越潮湿越粘，人类至今没有破解它的奥秘。你们注意到它是什么形状的？
1: 长条形。
2: 这种长条形的特质要掉下来之后它完全防震，会保证自己的梭蛾宝宝不会因为掉下来之后摔死。很多技术学家利用这个特征设计了防震的装置。哦，
1: 来，那我用拍立得拍一张照片。好了。

0: 哎，这边还有一个巢哎，
1: 这是个胡蜂的巢，它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然后底下所有的角度是一样的。这个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很难完成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操作。
0: 对，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最小的面积可以居住最多的居民。就算人类人口到100亿、200亿以上，如果说有这样的建筑，可能我们人类的家也能更加的舒适了，对不对？

0: 我们刚才走了一路，收集了各种痕迹，那我现在开始补充一下能量啊。我们现在有上好佳多巴胺果味田园薯片，谁想吃？
1: 哇，还榴莲味的。
0: 第二个高乐高可可椰椰，
1: 给我给我。
2: 我要。
0: 好，哎，我也给自己留一个，还有高乐高圆卷心。开吃吧，来。
1: 啊，开始。
0: 啊，哥。
1: 哇，不错。嗯。
0: 来，干杯。
1: 干杯。
0: Cheers。Cheers。
3: Yes。
0: 试一下。

0: 我捡了一路的种子。阿正，你知道这什么种子吗？
1: 望天树。
2: 望天树果实，网友戏称它为金色飞贼。它自带革质薄翅，种子本体位于翅翼中央，像天然的螺旋桨。从几十米高的树上落下时，薄翅能让它在空中旋转减速，保护它的种子不被摔伤。
0: 你见过它从天上飞下来的样子吗？
1: 见过。
0: 是不是特别美？
1: 对。
0: 想不想飞一飞？
1: 想。
0: 走，我们去。
1: 一把扑飞，一把扑飞。
3: 哇，好高啊！
0: 朋友们，我们的两边全是西双版纳最著名的。

0: 植物万天树。万天树是什么科的？
1: 龙脑香科的。
0: 龙脑香科是不是很多的属？
1: 对。
0: 万天树所在的属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和我们的东南亚，而你们看的这些树，其实上它们只有几十岁，却长了这么高这么高，所以说它们的超能力就是快速生长，以至于它们可以突破云霄。哇！我发现野生长臂猿一只。
2: 有点像吧。
0: 我们现在面前啊是哺乳动物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的人类幼崽诡异行为。全世界朋友们，我们来看看人类这个愚蠢的物种是如何在丛林里面穿越的。现在开始直播。
1: 变成一只长鼻猴。先检查一下，
0: 走吧。前方有点陡了，没有问题的。最后一关，阿正过来。
1: 我相信你可以的，阿正。你看，你的爸爸就在那里。爸爸，我在这里。
3: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4: 出差旅游，
5: 带上好味正常玩。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出差旅游，
5: 带上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3: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1: 你看，你的爸爸就在那里。
8: 爸爸，我在这里。
1: 我不恐高了。
2: 哦，不错，
1: 现在已经完全不恐高。我在跟他聊天呢，刚才。
0: 你现在还恐高吗？
1: 喊口，
0: 那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1: 没有。
0: 那以后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你还想再上去吗？
1: 不想，我不恐高了。哦吼！
0: 阿正，慢慢走过来。
1: 放飞自我！
0: 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放飞万天树的种子吧！哇！螺旋下降，好美啊！我真的没见过哎。
1: 耶，我们可以在高空。Hello！
0: 哎，我们刚刚在热带雨林的顶端通过，大家开心吗？
9: 开心。
0: 阿乌，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树木怎么测年龄？
0: 好，现在呢，我们联系一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的树木年龄专家张奇斌老师，看他怎么解答树木是怎么测年龄的。张老师，
10: 哎，这里好。
0: 你好，张老师，我们现在在西双版纳的万天树，我带所有的小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树木要怎么测年龄啊？
10: 我们拿这个叫生长锥，一拧开，拧开就拖出来这个三样东西，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第三个，这个是空心管，然后把这个插进去，插进去，这边有个卡口，卡口这个。哎，就掉不下来了。然后让这个呢，对着这个树，就这样转进去，转到里面了。然后这个东

0: 上面插进去，然后就能取出来了。取出来的时间，主上面的年轮就能知道它的年龄，而且这样的话对树不伤害。大树的那个能力非常强，它是砍倒下面刻牙的段，大树还可以重新长出一棵大树的。
1: 同学们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3: 会了。
1: 那我们就结束这个连线，张老师再见。
4: 老师再见。
1: 朱老师，我们来了，收获颇丰，
5: 辛苦辛苦。哎，小篮子，哎呦，好多叶子啊！
6: 老师，这是我们收集到各种画。
5: 阿珍，这是什么树的叶子啊？阿珍，
7: 给我仔细看一下。
5: 你仔细看一下，
7: 这个是毛虫的，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毛虫。
8: 这个像一朵花，
7: 别管花不花的问题，我鉴定你的叶子啊。
5: 这个虫子的耐心特别好，
6: 再雕一雕就完全雕出叶脉了。
5: 对，叶脉就出来了。阿正还在研究。
7: 其实我学植物的这个知识没那么丰富的啊。
5: 我觉得你已经可以是我的老师了，我看你太厉害了。
7: 我完全鉴定不出来，因为它已经被晒干了。
5: 这一张很难见到呀，
6: 也是浅银。
7: 我看浅樱桃的叶子。
5: 樱桃的？
7: 对，我之前种了一颗樱桃，但我不是万能的，我有一些植物我是不知道的。哦，
5: 你看特别谦虚，你看。这几天在大自然里边，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虫子，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超越现实中的虫子，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我们的绘画能力，我们能不能创造一种虫子，收录在这本《虫子痕迹》的书里边。
9: 南边朴守姐还在工作。
5: 哦，阿珍在创作了一个植物了，特别棒。
7: 你发现了我在江河花的叶子上画了一点虫痕。
5: 我真看到了，这个植物是你自己命名吗？
7: 这个是江河花。哦，
5: 早早特别有耐心，一直很安静的完成他的创造。好样的虫子，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
9: 他们写的字就是他们的痕迹。
5: 四个小朋友的手法都不一样。

0: 个滴水观音，上面有营业家咬的痕迹，还有枪狼，他就在推粪球，还有蜈蚣，然后这里还有一只锹甲。
1: 这是一种没有发现的虫子，自己凭想象想出来的。五九大蚕蛾和好多虫子和叶子结合，就是这上面是那个虫迹，让它的天敌以为这就是一片叶子，黄色的地方在叶里能荧光，然后就跟萤火虫一样，就是能在叶里保护自己。
2: 他们之前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着虫子本身的就科学知识方面的范畴，而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虫纹虫痕来撬动他们的想象力，那么他们的这个互动性的创作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这一次朱老师的邻居都是虫子，知道要见到你们四位小朋友，特地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这是虫子们咬出来的。第一个是找找的，这是谁啊？作者是谁？这个邮票
0: 这里有一只苍蝇，
2: 不是浅夜蝇。这个是 two， 好样，
3: 谢谢。
2: 这里写的是女真瓢跳甲，他们每个人都用痕迹来写的信。
4: 我把它给打开了，
2: 都不一样，展示一下。你们能不能猜一下朱老师的邻居们跟你们说了什么呢？哎，这个读法对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2: Cool。 好，早早，你也读一个。用唱歌的形式吟唱的。
0: 我觉得今天孩子们在自然界里面发现了这些自然给到我们的密码之后，他们加以创作真的就是我们人类艺术的来源。嗯，您在创作当中，您是不是也是把自然当成了我们无数的创造力的源泉和借鉴的来源啊？
2: 对，大自然里边其实无所不包，
0: 对，
2: 有声音，有舞蹈，有图画，有气味，有色彩，我们要看什么，在大自然里面都找到。当然，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城市里去了。
0: 对，
2: 我们不可能长期在山里边。那么，我日常灵感从哪里来呢？就家里的窗台，或在我们小区下面一棵树，或在校园里面墙角，都可以有灵感去触发我们。当然，我也一直会跟同学们说，我们不仅仅停留在他们的样子上，我们还要停留在创造上、想象力上，这个未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特别有趣了。
0: 在朱老师的带领下，创造出了这么美妙的作品，自然界真的就是一个魔法石，它能让每一个走进自然的人类充满了魔法，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作品。我说人类啊，最厉害的超能力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我们要激发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一定是科学的另外一个翅膀。而今天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昆虫的痕迹，自然界每一处绝美的设计以及自然界每一个绝美的色彩，可能都能给到未来很大的帮助。
2: 我希望这一次自然公开课能够让孩子们重新认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启示，敬畏自然，热爱自然，而且从这里边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美的东西，在他们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一生都能够享用，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有好奇心的人。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径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真的是鸟叫的呀！
2: 今天一定要找到漆黑灌肠逼人的。
1: 下雨的时候，动物都不会怎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可能找不到。
3: 拍野生动物不确定性太高了，这个是家常便饭。
4: 红外相机触发频率低的话，可能持续半年都可以。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三个动物！
5: 快快快快，前面前面！
2: 我不冷放弃，我一定要找到鼯鼠。

开课第五课的课后问题是，马路也叫千足虫，真的有千只足吗？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虫走自然公开课研学营隆重推出，想要跟着专业的动植物老师一起户外研学吗？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咨询报名吧。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把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

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3号表示，为纪念1943年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开罗宣言纪念碑。如何看待中方树立这座纪念碑的意义？它将对更多台湾同胞正视台湾光复的历史起到哪些作用？赖清德日前偷偷钻进了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窜抵斯威士兰，被讽刺是偷鸡摸狗。有媒体评论，这是台独穷途末路的写照。一场不顾后果的窜访，暴露了赖清德政治性格中的哪些缺点？不具正当性的窜访又会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军将投入1.5万名士兵和过百架战机提供支援。伊朗方面4号表示，一艘美国军舰无视伊朗警告，试图接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向其发射了2枚导弹。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3号表示，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碑文上写道，仅纪念开罗宣言于此地达成。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
1: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表示，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此事也引发不少台湾媒体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文章指出，米纳宫饭店坐落于开罗，临近胡夫金字塔历史景区，具百年历史。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袖在此举行开罗会议，会后共同发表开罗宣言。该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群岛在内，归还中国。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指出，开罗宣言长期被大陆视为一个中国原则最重要的国际法基石之一，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法理上锁死台湾是中国领土，从而否定任何台独或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台湾东森新闻的报道则指出，此次大陆在开罗宣言诞生地设立纪念碑，不光是纪念历史，立碑背后用意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中原则，也是台湾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的坚定立场。此举更是重申二战后国际秩序对台湾主权归属的明确界定。开罗宣言于1943年12月1日诞生，为二战后同盟国需协调对日作战与战后安排，中国坚持抗战并跻身大国行列三大背景叠加的结果。开罗宣言主要内容包括，中美英三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一切岛屿，日本自中国所窃取的所有领土，比如东北地区、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中美英于1943年发表开罗宣言，2年后发表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9月，日本签署日本投降条款，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朱松岭先生。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这是基于开罗宣言的历史事实。而当下在岛内有部分台湾民众的史观被人为操弄了。那么您认为中方在开罗立碑是否有助于台湾民众正确史观的梳理呢？
2: 确实，在开罗立碑啊，有助于去纠正啊部分台湾同胞被民进党当局扭曲了的历史观念，尤其是啊通过在开罗立碑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了解到，开罗宣言当中非常明确的规定了， 要让日本把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也正是由开罗宣言这样一份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啊，明确载明了台湾啊本身属于中国的领土，它被日本占领50年，也是被日本窃取，这一个事实是铁的事实，所以在开罗啊立一个纪念碑啊，非常有助于啊警醒台湾岛内的部分民众，尤其是啊那些被民进党当局所糊弄、所忽悠的部分台湾岛内的这个民众，使得他们呀、回到这个历史事实，回到正确的历史观上来，使得他们充分的认识到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台湾的光复啊是经过中国人民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取得的相关的成果，而开罗宣言当中明确载明了的这样一种这个被日本窃取的台湾，实际上也是被这个日本所明确的在这个投降书当中写明了的。所以说呀、台湾的这个地位呢是毋庸置疑的，台湾啊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独立地位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谬说。所以说啊，开罗宣言非常重要，在开罗树碑更使得部分人这个能够在迷雾当中警醒，可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开罗宣言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开罗立碑呢也可以使得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啊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跟外来势力无关，外来势力也无权干涉，这是从开罗宣言开始的证据链明确载明了的，是1945年啊台湾光复的这个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在开罗立碑啊，不仅仅有助于警醒台湾岛内的部分迷失的这个台湾同胞，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助于啊国际上的相关对事实不大很清楚的一部分这个国际上的这个人士啊，更好的了解清楚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外来势力的干涉，也不

0: 允许外来势力的干涉。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江明清先生。中方在开洛宣言的发表地修建纪念碑，被认为是向世界重申台湾属于中国的核心事实，也是对台独分裂行径的严正警示。那么您是怎么看树立这座纪念碑的意义？
2: 是的，这座纪念碑呢，是从1943年开罗宣言之后到现在。那么此刻呢，在原址，也就是说在开罗的米纳宫大饭店里面呢，那么可以看得到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当然至少下列几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当然是从历史的文件转化成为现场证据。简单的说，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环绕在能不能回归到各自的主权上面。换句话说，它是提醒全世界啊，这座纪念碑它赋予它新的生命，告诉你从历史的史实转化成为具体的证据，就是重新再让这个记忆啊恢复一下，提醒国际社会二战血泪的经验不可忘，而分裂主权的这个作为呢更不可取。第二当然是反殖民法的一个行动的具体展现。当时二战很多呢都是因为殖民地不满，然后呢起来抗争。在清朝的末年，台湾也因为殖民地的关系被呢日本人占据了将近半世纪之久啊。那么通过了日本的降书呢，台湾终于能够摆脱异族的统治，回到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一部分。这等于是宣告全世界台湾是其中之一而已，全世界其他被压迫被殖民的民族都应该有自己拥有自己的天空，或者回到自己原来的母国啊。所以反殖民法的具体呈现。第三，等于是重新在政治的一个体现上面呢，它出现了对国际政治的重新叙事，而且对于整个一个历史的延伸产生一个链接的作用。换句话说，提醒国际社会，今天民进党在国际社会偶尔散布所谓的台独地位未定论啊、台湾主权未定论等等，基本上这个呢依法无据，跟历史不合，从法理、从这个学理或者从整个一个法治上来看都不吻合。所以这个等于重新宣示了一个未来台湾未来的走向，让全世界再次的确定未来台湾应该如何去走而不要让这些不一样的声音分裂主义呢所主导，所这个迷惑，或者是有一些彷徨所在。总的来说，1943年到此刻的2020年，这80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历史并没有遗忘，只是很多人呢因为国际社会这个尔虞我诈，而且各种声音多变，说不定对于开罗、对于波茨坦、对于整个日本的降书的记忆有点淡化了。所以这一座纪念碑再次提醒世人，历史的教训不可忘，从历史文件给它具体的生命，那么让大家知道说台湾未来命运的走向应该如何去走，其实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3号举行新书以中华之名发表会，包括中国国民党现任和前任主席郑丽文、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多名蓝白台北市议员均到场。
3: 郑丽文与柯文哲两人互动不多，面对媒体访问也皆未多谈，均表示要把场合留给侯汉廷本人。柯文哲致辞时大赞侯汉廷问政非常犀利，态度谦和有礼，但杀伤力极强，最重要的是讲的都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4: 我就是因为爱台湾所以反对民进党，那每天在胡搞瞎搞，为什么可以？所以这样我觉得这本书你知道以中华之名里面有13万字，你知道，是侯汉廷不要说呕心沥血了，应该说很认真写一本书最后就这个拜托侯汉廷继续努力，因为能够找到可以做这种思想辩论的人不多了。我看来看去，还是你最犀利，所以加油，加油，加油！
5: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从来不媚俗，从来不为了讨好选票改变初衷，希望用更开阔的心胸、博爱的胸怀、包容的态度，一定可以迎来人类文明之间的对话、包容、和平相处，这样才是人类之福， 也是中华文明由衷的期待跟态度。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汉庭兄之所以一直以中华文明出身的为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希望我们共同在和平共荣这条路上面携手并进。
0: 我其实我们大家的理念相同，所以这次我看到他出这本书，这个汉庭这本书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么他，你看他这小子啊，书读的还真不少。我希望他更上一层楼，能够到立法院去。
3: 作为新书作者，侯汉庭在发表会上痛斥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去中国化行径。
6: 今日的台湾，民进党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不仅去中国化，连800壮士都能变成统战。民进党正在我们下一代的心中焚书坑儒，而这本以中华之名，就是汉庭为这个时代留下的那堵墙。只要这份认同在，中华文明就不会在台湾断绝。
1: 斯威士兰近期因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再次登上了国际新闻的版面。这场原定于4月下旬的窜访，台当局却在临行前主动对外宣称无法成行，
7: 对大陆持正面看法。赖清德仓促窜访折射出民进党当局的深层焦虑，面对非洲日益趋同的一个中国共识，以及大陆零关税政策带来的排他性经济诱惑，斯威士兰这个与台当局维持所谓邦交的个案，似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如外交部所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朱松岭先生。赖清德此次窜访斯威士兰被讽刺是偷鸡摸狗，这是否足以说明赖清德的窜访行为本身就不正当，不被国际社会认可呢？
8: 确实赖清德这种窜访斯威士兰的这个行为呢，被很多人啊这个明确表达为是一种偷鸡摸狗的行为。原因就在于啊，他妄图啊通过这个各种的方式啊，这个到相关的一些国家里边去进行窜访啊，其实是受到周边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反对的。尤其是这次去窜访斯威士兰啊，就是受到了斯威士兰周边的几个国家这个反对，明确的呀，这个这几个国家呀明确的表达呀，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赖清德的所谓专机啊过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赖清德自己啊通过自己的这个岛内的相关的一些办法，根本无法到达斯威士兰，所以说呢就通过了乘坐这个斯威士兰国王的这个私人飞机的这种方式呢，这个窜访到斯威士兰。那么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啊本身来讲呢，就有一种极其投机的这种做法。尤其是呢现在啊台湾岛内正面临着这个岛内刚刚经历了这个宜兰的这个地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他不在岛内啊去关心岛内的这个灾民，去进行这个抗震救灾，反而呢这个进行这个窜访，尤其是呢通过这种方式呢表达自己啊所谓在外事方面的一些这个成就，本身呢就是具有政治投机的一个特性。第二呢，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偷鸡摸狗式的窜访呢，也表达出啊国际社会目前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一个中国的这个格局呢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格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岛内的部分人啊在这不断的去这个叫喊所谓的台独分裂，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为国际社会所不耻的。第三呀，就是从这个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呢，尤其是从非洲的54个国家来看呢，53个国家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唯一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啊，这个有着密切的这个官方的往来。而且呢这个非盟本身呢也明确表达出来啊，非盟也认同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所以说呢这就足以可以看得出来啊，赖清德这次窜访呢本身其实就是打着政治投机的这个旗号和目的，本身呢就是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私利。而他这一行之所以如此狼狈，之所以偷鸡摸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上对于一个中国的格局认知越来越稳固，一个中国越来越多的这个得到越来越多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认同。那么岛内的相关的一些人士呢，其实也认清楚了赖清德这种窜访为自己这个涂脂抹粉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根本的想法和根本的这个投机的这个做法。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做法呢，本身其实也已经被岛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呢看穿了他的真相。
1: 好的，谢谢朱松鼎先生。我们再来请教谢寒冰先生。赖清德自诩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此次窜访斯威士兰，明知道会引发

0: 两岸关系紧张，遭到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反对，但是他仍然执意通过偷渡的方式强行出去。有观点就认为这种行为暴露了他性格当中偏执不计后果的一面，您对此怎么看？
1: 赖清德一直是一个不懂国际外交，也不懂整个现实环境，然后只想要遂行自己想法的人。你从他上任到现在，从头到尾明明知道自己是少数，可是呢，就是要跟在野党对着干，什么东西都是用硬干的方式，然后搞到最后根本完全不理基本的法治，直接不附属、不公告，反正就是他不想过了，我就是怎么样都不执行，已经完全让所谓的民主法治精神荡然无存。然后你对内这样子搞，已经搞得怨声载道，那你对国际上也是这样搞，搞这种偷鸡摸狗的把戏，不会太可笑吗？你不要脸，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以后你恐怕每一次出去大家都会紧盯着你看，因为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请问一下，这样对台湾在国际上的商业真的有比较好的结果吗？这样对在外面的侨民真的能够受，因为这样受到比较好的照顾吗？世界是看到台湾了，但是是因为看到台湾这样做而肃然起敬呢，还是看到台湾这样做之后觉得台湾根本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乱搞一通的地方呢？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你不要看川普这样乱搞你就有样学样，川普乱搞那是因为他背后有底气，他背后是美国，他有美国强大的军力、强大的经济做资源，那台湾有什么？那赖清德现在每天这样乱搞，不但对台湾没有帮助，请问一下对他自己个人又有什么帮助呢？他到最后会不会惹火了老美，到最后老美也给他来个下马威呢？所以我真的拜托赖清德，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台湾人，好好真的务实吧，不要老是以为这样硬干就会有活路，你这样硬干的结果只是在扼杀台湾的未来而已。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请教朱松岭先生，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专机出去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就表态不该被政治化，这种看似中立的态度被外界解读是隐晦支持，那么您认为美国的这种表态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2: 美国这种表态的真实目的啊，首先呢，就是想继续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之所以到现在啊，这个没有得到解决，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外来势力，尤其是美国的插手。美国啊，不断的这个插手台湾事务，不断的呀，这个插手啊相关的一些问题，而且在相关的一些事件里边呢，指三道四。这一次啊，针对这个赖清德参访斯威士兰，之所以啊表达这样一个态度，本身呢，就是一种这个插手台湾问题的一种表现，表明啊自己根本不甘心退出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一定啊要由他来发言，由他来表明态度，才能够展现出他的存在。第二点啊，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这种这个表态呢，其实相对来说不咸不淡，在他的这个表态里边，其实根本就没有谈及台湾的这个地位。其实本身呢，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解读，而且呢，这种做法呢本身是通过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的表态，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进行品评，来表达出啊对赖清德及其当局的一种暗地的这个支持或者纵容。第三呀，就是也表达出来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呢，他不敢公然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他们在官方的正式表态当中，其实一直在回避相关的一些这个台独啊期望他回答的一些相关问题，其实呢一直是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所谓政策的范围之内，不断的呀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擦边球的解读，通过这种这个解读呢，来表达呀自己是台湾问题的这个插足者、摄入者、主导者，同时呢也明确表达出来呀自己在一个中国原则这些问题上呢，根本也不在官方正式进行碰触。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里边可以看出来呀，美方是表面上仍然坚持着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在实际上呢，还在不断的打擦边球，不断的呀通过各种的方式来这个支持纵容岛内的分裂势力，岛内的这个相关当局，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的统一，通过这种方式啊，来阻挠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美方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表态上，根本上呢，他也不敢这个明目张胆的去支持台独。

0: 他们只是说他们这个在相关的一些问题里边，包括对一些问题不应该做政治解读。其实所谓的不应该做政治解读本身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做政治解读本身的注脚。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美国发芽马铃薯将可以输入台湾地区，引发了各界忧心。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又指出，继发芽马铃薯之后，下一个食安之乱恐怕是来自美国禽流感疫区的鸡肉。他指出，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要求移除所谓不合理的检疫障碍，这将牺牲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及农业。民进党当局如此自我矮化献殷勤，这真的是为台湾地区好吗？
2: 翁小玲表示，降低美国进口农产品检疫管制标准，发芽马铃薯不会是唯一个案，后续还会有许多未爆弹，将会一个接一个的爆炸。马铃薯这件事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翁小玲说，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第 3.3 条农业专章规定，在一般性条款的第二项载明应移除破坏互惠之不合理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障碍。除了发芽马铃薯，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从美国进口的农渔牧产品将不受台湾地区原本更为严谨的检疫标准拘束。翁小玲表示，从美国禽流感疫区进口的家禽、鸡蛋、蛋制品等，根据协议，台湾地区要从原本整州禁止放宽为用更小区域的郡管制，仅禁止爆发禽流感的单一郡市的家禽类产品出台。那么台湾地区的家禽农业和民众食安健康恐会被再次牺牲。翁小玲指出，美国禽流感是致死率极高的高病原性 H5N1 禽流感，台湾地区向来是采取高度管制模式，将病毒阻绝于外。目前仍禁止美国28州家禽类产品进口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可能因一味讨好美国，自行提前放宽。翁小玲质问，民进党当局面对美国便自我矮化，不断显殷勤，甚至不惜出卖台湾地区民众的食安健康，牺牲台湾地区农业利益，这样的施政当真是爱台湾、为台湾好吗？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特朗普三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对此，伊朗方面回应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4: 据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最新谈判方案。该方案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等。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以及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内容。第三阶段，伊朗会同地区国家一起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此前，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当地时间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

不涉及核问题。不过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已经对伊朗的谈判新提议内容进行了全盘研究，认为不可接受。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发文预告，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行动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对此，伊朗议会要员阿吉兹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据央视新闻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四号无视伊朗警告，试图接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2枚导弹，该舰掉头返航。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从德国撤军、削弱北约及美军舰屡现技术问题等，都被视为白宫幻想破灭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言行难掩现实。维拉亚提说，特朗普近期用饥荒威胁伊朗，却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这反映出特朗普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

0: 于5月3号公开要求伊朗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德美在此问题上目标一致，同时表示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地区紧张局势。同一天，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还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滕建群先生。美方此前提出过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谈判方案，伊朗方面则是通过斡旋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就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那么您认为美伊的两份方案相比，本质的差异在哪里？双方的博弈难点又有哪些？
2: 这种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从政治、经济、外交、伊朗拥核以及地区事务方面呢，双方的立场、双方的这个诉求呢是非常这个悬殊的。如果说从政治角度和外交角度来看，美国的诉求来说的话，它目前来看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不管从国内政治以及从地区美国在这个地区参与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都非常吃力，而且如果说一旦失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最终结果，特别是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全面展开之际呢，那么如果说因为伊朗冲突让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当中失利呢，这很显然对特朗普本人呢也是非常不利的。伊朗来说的话，外交上现在做出这种强势的姿态呢，他认为自己手里边控制的霍尔木斯海峡，而且呢还有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从政治外交层面呢表现出非常强势。那么从经济来说的话，伊朗的诉求呢就是要解除长期以来美国带的有关国家对伊朗进行的经济制裁，以及从1979年之后冻结的伊朗在海外的相关资产。那么从安全上来看的话，双方呢诉求呢也不尽相同。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那么保证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全面安全的这样一种这个样态。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很难保证这样一种这个基本的地区局势呢向着利好于伊朗方向发展的这种这个走向。所以呢，双方在这个安全的军事层面呢，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分歧。那么在伊核问题上，这是一个老问题。那么美国呢就拿的伊核问题呢说事，不仅在这个核问题上去年还采取了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而且呢也把这个事件呢也把伊核问题呢放到了联合国这样一个范围内，对伊朗进行各种制裁，对伊朗进行打压。所以从核问题方面呢，双方的分歧也非常大。因为根据不扩散核伪条约的规定呢，任何一个成员国呢都有权利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这个机会。所以伊朗拥有这个核能力呢，特别是民用核能力呢，并不违法。就目前来说的话，似乎呢要不要谈判呢，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手里。如果说伊朗还希望能够继续扩大在战场上的这种攻防态势方面的这个优势呢，我相信伊朗不太可能呢现在就地呢跟美国达成妥协，所以这场冲突呢可能还会延宕一段时间。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是反复横跳。那么此时他要求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所谓船只疏导行动，他到底有什么意图呢？
2: 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手里的一张王牌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拿捏的非常清楚，他不可能呢轻易的放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关闭的控制权。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如何打开这个通道呢，也是束手无策的。因为从美国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它的水面舰艇呢很难靠前，我们看到

0: 在冲突爆发之初呢，美国把航母林肯号打击群呢，推到了离伊朗边境地区呢大约有300公里的这样一个水域活动。但是呢，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美国不得把它的水面舰艇呢，向后这个撤了1000公里。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尽管美国现在派出了至少20艘水面舰艇进行所谓的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呢，这个封锁的效果不彰，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一些邮轮呢也突破封锁，特别是伊朗的相关的邮轮呢也能够呢进出这个区域，就说明呢在阿曼湾，在阿拉伯海那么广域的海面上进行这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显然仅靠20几艘军舰呢是很难达成的，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封锁令呢也很难落地。那么现在要提出来要疏导这个区域呢，我觉得这只是特朗普变换了话术、变换了手法的一种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我相信特朗普呢很难带着美国的这个势力呢参与到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当中。而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也通过立法的形式呢加强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认为呢霍尔木斯海峡呢再也回不到了冲突之前的那种自由航行的样态，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对过往的船只呢进行收费，那么提出来呢不允许以色列的船只呢通过这个区域。所以这场冲突呢给伊朗带来一个重大利好呢，就是重新让伊朗呢实现了承担这个波斯湾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在1979年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前呢，我们看到那么在美国、英国等国的支持下呢，伊朗其实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在霍尔木斯海峡呢确实承担了区域海峡或者是海上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现在伊朗呢认为他手里有导弹、有无人机，再加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他完全呢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跟国际社会讨价还价。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的海峡政策呢应该说呢变来变去呢，它是一种无奈的表现和选择。那么在目前情况下的话，美国或者是呢其他国家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呢是这个非常的虚弱的。相反呢，伊朗呢紧紧地关闭了这个海峡，从而呢掌握了这个海峡的主动权。那么对于这场冲突呢，它的影响呢也是非常深远的。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继续请教北京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美国中央司令部请求将最新一批的岸鹰导弹系统要调往中东了，然而整合新导弹需要全新的后勤保障并重新调整火控系统。那么美军这么着急让岸鹰导弹参战，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岸鹰若是在中东出现了，可能会赋予美国哪些新的能力？
0: 因为对于美国也好，对于俄罗斯也好，在战场上试验新型的武器呢，已经成了一个惯例。比方说之前俄罗斯呢向乌克兰发射了针速高超音速导弹，其性质呢跟岸鹰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岸鹰本身来看的话，射程可以达到3500公里，但是呢它弹头呢只有13.6公斤，所以呢这种这个杀伤威力呢对于那个伊朗的有关重要目标呢是非常有限的。它更多呢是可以携带核弹头，那么对于有关地区、有关点状的目标进行打击。如果说打击常规目标，比方说打击一辆坦克、打击一辆导弹发射车呢，它的费效比呢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一枚岸鹰导弹综合下来的话，它的造价上千万美元，而打一个1-2万美元的这个目标呢，很显然这个是不合适，是这个费效比难以这个兑现的。那么岸鹰部署过来之后呢，确确实实可以增加美国在这个地区对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同样呢也可以遂行对于重要目标的这个打击。但是呢仅靠几枚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很难扭转

0: 现在美军在战场上似乎处在一种这个劣势的状态。那么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其实尽管目前双方呢处在一种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它的兵力部署呢也在进行不断调整。美国呢现在已经把可以防高超音速武器导弹，就是 GEM-T 这种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开始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以色列呢也向阿联酋呢部署了包括铁穹、铁束还有光谱的一体化的这种反无人机作战系统。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暗鹰向前部署呢也是进一步呢弥补在中东地区美国进攻手段相对薄弱的这样一个缺陷。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向这个地区部署不管是这个进攻型的武器还是防御性的武器，都很难改变呢现在伊朗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利用导弹、利用无人机和利用霍姆斯海峡呢掌控整个一个冲突进程的这样一个节奏。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在武器装备、它作战理念以及这个跟伊朗在外交方面的一轮又一轮博弈处在相对薄弱的一面呢，这应该跟当前伊朗所拥有的这种优势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未来来说的话，不管是美国向中东部署什么样的这个武器系统，只要是这个形不成规模，只要是破不了伊朗现在的导弹、无人机和掌控霍尔木斯海峡能力，我相信呢在这个地区双方之间的博弈呢，那么攻防态势呢可能有利于伊朗而不利于美国。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正在巴闽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五一假期，福建的假期打开方式因为闽超正在被重新定义。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2号泉州队对阵福州队的赛事中，还出现了由演员赵文卓所扮演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让人眼前一亮。
1: 全都必胜，
2: 很危险。
3: 赛场外是高规格的闽南非遗盛宴，而在赛场内来的是郑成功。非遗大秀的最高潮当属演员赵文卓的惊喜亮相，簪花车队开道，彩绸引路，赵文卓身穿铠甲，经典演绎民族英雄郑成功，乘坐非遗浮船造型彩车缓缓入场，瞬间引爆全场欢呼。郑成功祖籍泉州南安石井，是闽南爱拼会赢精神的象征。此番跨越时空助阵，泉州主场的热血氛围瞬间达到顶点。
4: 很震撼啦，我很喜欢。
5: 充分鼓舞了我们泉州人的士气，而且我们作为郑成功的故乡，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3: 闽超赛事也吸引了台湾同胞的目光。金门县足球协会理事长许宏志也表示，不少金门乡亲也在讨论闽超话题，他们协会正在思考规划未来能否组队跨海加入闽超，一同逐梦绿茵场。台湾自媒体博主邱庆玲日前专程飞赴福州，亲身感受闽超的激情与魅力。
6: 我是来自台湾

0: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真的乐岛今天来呢，真的不虚此行。没有台湾的青年朋友们了，一定要来到福建来感受这个足球的盛宴，你走。
1: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晚安，再会。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5: 感谢你们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孝常年，家正国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韩武，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0: 我求你了，白医生。
9: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1: 放手啊！
12: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3: 这个罪名不认。
14: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5: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回信，在福建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福建获奖代表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2: 很荣幸能获得这份荣誉，这份认可承载着责任与期许，也鞭策着我不断精进工作，潜心学习，践行担当，以青春之力助力农业事业发展。
3: 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立足手术台与实验室，以精准为任，不断攻克诊疗难题，同时坚持让技术翻山越岭，把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带到基层，惠及更多的百姓。
4: 身处对台融合最前沿，我们将持续推动智慧税务与对台服务深度融合，用精细服务和过硬本领回应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寄语青年获奖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福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继续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在新征程上勇立新功。
5: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之中，在危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卡脖子技术难题面前要敢于迎难而上。
6: 我们要继续发扬爱岗敬业的精神，风雨无阻送好每一单，用准时安全的投递服务千家万户，在平凡的岗位上跑出青春速度。
7: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征程中，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乡土一线，矢志奋斗，全力推动产业更兴旺，乡村更美丽，百姓更富裕，
8: 带动推广生态种植与传统工艺，同时带动青年返乡，深耕茶旅融合，把小种茶做成大产业，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9: 以青春担当深耕公益服务，以创业创新赋能地方发展，凝聚青年力量，勇毅前行，
1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常态化开展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主题宣讲，组织青年典型走进高校和基层，分享奋斗故事，引领更多青年从榜样。

0: 世纪中汲取力量。
1: 五四青年节，福建各地广泛开展主题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
2: 近日，一场山海连线主题团课五四特别活动在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展开。连线的主角是福建医科大学毕业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贾陆红。贾陆红2023年毕业后远赴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中学的一名心理健康教师。
3: 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用真实的这个一线的故事，让思政教育看得见、听得真、有温度。
2: 通过连线的形式，贾陆红以跨越千里的选择为主题，讲述了自己无悔选择投身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青春故事。榜样的力量激发青年学子奉献青春。
4: 学姐这一次的分享对我来说触动还是非常大的，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祖国最有需要的地方。
2: 五四青年节之际，莆田中山中学与新疆玛纳斯县第二中学联合举办薪火相传成使命、普马同心筑青春离队入团示范活动。两校的260名少先队员加入共青团，新团员代表还隔空对话交流感悟。
5: 今后我会以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有理想、敢担当、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2: 千里虽远，同心则近。线上联动离队入团，既深化了教育协作，也在两地青少年中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长汀县近日举办传承红色基因、青春挺膺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集中入团仪式，60名新团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家高举右拳，铮铮誓言，响彻全场。
6: 我深知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会牢记入团誓言，传承五四精神，我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上，奋勇争先，以青春担当不负时代，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1: 闽超常规赛第二轮今晚迎来第四场比赛，主场作战的三明队迎战实力强劲的宁德队。上半场，三明队严防死守，门将李泽浩表现出色，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当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三明队率先踢进一球，随后宁德队迅速攻入两球，将比分定格为2-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比赛的精彩瞬间。
7: 很有成长空间的，
8: 是的。来看看这边，宁德队，哇！三名队的首发名单当中，是把42号曾航翔推上了中场的首发。
9: 都烦恼，反而
10: 他只有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好，来看这个进球。
8: 12号在啊。
10: 74号，罗小雨开出来，
8: 我的前点，球进了！
10: 澎湃的助威回应进球的旗
8: 鼓。球一侧，再来看看，确实是42号，是在上一场南平输给宁德的比赛当场冷静的推射，这还是通过不断的把球挑入到禁区之后寻找机会。看看门前林修航这边的右脚的一次打门。看看大力手抛球开出来之后，找到禁区，这边一个起脚的机会，哎呦，弹到立柱上，不行，
10: 有没有？球进了！
8: 比赛第69分钟，宁德队一次补射，将比分改写为2-1。
1: 今天，一群福建姑娘带着他们的足球梦想踏上征程。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开赛在即，福建女子盲人足球队整装出发。
2: 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将于5月5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福建队员平均年龄17岁，以福州市盲校和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为主。一张张青春朝气的面孔间，36岁的洪艳萍显得格外不同。
11: 我是一个全职的陪读妈妈，我的孩子是在湖州盲校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孩子的班主任问我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个项目，当时我有点犹豫，因为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周围的老师、陪读的家长一起对我的鼓励吧，然后我就是说应该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12: 女子盲人足球队，她的运动员在视力上跟男子有一些差异，男子是要求 B1 级，也就是说需要是全盲的，而作为女子运动员来说，

0: 允许 B 二级、B 三级的参加，他们是有一定实力的，要公平起见，所有的运动员都是统一佩戴眼罩进行比赛。
1: 盲人足球依赖听觉和空间感觉，姑娘们不光要练习技战术，更重要的是培养队友间的默契。
2: 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外号呀，就例如土豆呀、尖叫呀、有油条呀什么的，什么用一喊名，我们都知道，谁该跑谁的位置。
1: 福建女子盲足队成立于2024年7月，虽起步不久，战绩却十分亮眼。
3: 今天是50周年节，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福建商学院与省残联、福州盲校联合组队参赛，希望通过比赛加强残健融合，向全国展示咱们福建姑娘自强不息、爱拼才会赢的精神面貌和青春力量。
1: 平潭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及配套工程整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部分区域于五一假期对外开放，游客服务中心及地下室游客服务设施等配套工程预计将于7月1号前全面竣工交付，提升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的服务能力和游客体验。
4: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耀。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 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
2: 刚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3: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4: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

0: 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一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1: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坪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0: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0: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3: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4: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提升。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5: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8: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9: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0: 它是一个扫地

0: 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2: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3: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4: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信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3: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4: 15时期， 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

0: 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 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

0: 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0: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次我明白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不给呢，此事鸟安朝野关注，你也不想看着我没什么事儿瞎折腾。我职位是低，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 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结就怎么结，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揽债。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1: 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在谁旁边？
0: 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
2: 有手段啊！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康爷，厉害呀！
3: 明天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托您的福啊！哎呀，现在第一批依托，总算到上海了。只要由康爷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1: 共产，共产！
3: 我第一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
0: 而为了赎金啊，Money，干杯！来，干，那你就是钞票，Money，Money，干杯！嗯，一定是于世清的出手了。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群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小小，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4: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的是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先生，医生出院了。是。先生回来了。
0: 王妈，
4: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0: 行里边好多事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
4: 跟医生约好了，经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那你别闹了，我饿了。老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5: 哎，好嘞。行里面有那么多事吗？行
0: 里每天很多事，你不知道吗？
5: 我不知道。<笑>你要酒。
6: 大哥，我来，我来，我来。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收了多少钱？这个
7: 级别的，他都有挡得这么晚，你管他呢？咱这事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了。人在屋檐下嘛，
6: 对呗，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1: 都是养家糊口的，老王，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神通呢，矫情，傲慢。
6: 但他确确实实为当官办事，他不惜。康少杰给他提验活都不配。
1: 大哥，这话不能说，小心阁下有耳吗？
6: 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我就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1: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
0: 放马过来，还是一线把戏。
1: 嗯，啊，好吃。嗯，
2: 再吃一个。嗯，哥。
3: 嗯，
2: 我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的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1: 养好有大事。
2: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
4: 你们俩先聊，我把他先送回去。
1: 嗯。
2: 幸福嫂子，
1: 嗯，
2: 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出院？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
5: 你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
2: 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
5: 嗯，对，
1: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6: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7: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
6: 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

0: 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形象，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1: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2: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1: 郑部长，欢迎回家。谢谢，郑部长，你的您这亲自下来接我，搞了这么大的阵仗，朱丹真的佩服感戴。
2: 应该的，
1: 这
2: 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
3: 是啊，
1: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是习主席亲自提名您做中央银行的理事，恭喜了啊，孙大兄。理事，有七表难有七实，而且这些前辈呢，我在他们中间是资历最浅的，这个理事不好当。
1: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后啊，咱们得更加努力，不能辜负了蒋主席的信任啊。
2: 当然，当然。
3: 先生，我请求举荐信下，让那个姓于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
4: 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3: 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新夏呢。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一鼓作气，金融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新夏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
4: 若兰啊。知易行难，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3: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新夏，否则我提头来见。
4: 魏若兰，你放肆！从元，你先去忙，我跟若兰聊聊。

0: 会下象棋吗？会。
1: 下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
0: 我没有心浮。
1: 你有，
0: 因为我爱了一枪，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1: 先生，
0: 那一枪不就白挨了？
1: 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0: 于是清他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他的。
1: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0: 败了？
1: 我低头来见。
0: 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
1: 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取消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
2: 没问题。
1: 那我去了，先生。
3: 嗯，去吧。
1: 是。
3: 黄秘书，我知道你想训我，但你先别急，等让我做完这一单，你再训，好吗？

0: 喂，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图南，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3: 哎，哟，这不是魏大助理吗？
0: 你组织呢？没残废吧？
4: 你鞋带开了？
0: 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5: 咦，老子？老子生都女为带着大了生地从地北洋哇，有句言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6: 魏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4: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由我代为操办。
6: 你
4: 怎么不放心吗？
6: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
7: 不必了。
6: 嗯，王秘书，
7: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4: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五千股，做空心下。是。
6: 是，魏助理。
8: 这样感觉怎么样？
4: 还好。
6: 稍微慢点。哦，
8: 这样呢？
4: 稍微有点酸。
8: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继续吃。嗯。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4: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6: 好的。千万记着吃药。嗯。
4: 开始了。
6: 主男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
4: 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
6: 你是你，他是他。你在十九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4: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哎，
6: 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4: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6: 你呀，这爱财他得有个度。
4: 你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6: 你不像，但你肯定是。

0: 学校股价急速下挫，已经到10.6元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吧？看来今天我们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2: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1: 关税保管权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星下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星下的。把价格打到10元以下，然后开始吸收。
0: 是。
3: 刘经济，
2: 我们之前的计划是1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第一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1: 黄秘书，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2: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1: 战机稍纵即逝，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刘经济，
4: 在，
1: 继续下单。
4: 是。

0: 现在国家企稳了，正在回升。
1: 小赤佬开始吸筹了，资金在准备好了，
2: 就等你的指示了。
1: 为了来这小赤佬糊涂钞票，拿国家耽误了，阿拉一定要用比更快速度通通捷径。
3: 是吧？他们是被大量跟进，就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不能再跟了，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新人打个话。
4: 我跟你全部做够，把新下达到底，然后再迅速撤进。
3: 不然你疯了！快撤！
4: 今早你要破多少，马上就要切多少。
3: 等收了盘，我要送沈腾南一个大花篮，感谢央行的承诺。

0: 3000，你5000把星下银行打下去，快！那是王经理吗？我是刘经理，麻烦您往我的账号打20万。
1: 一直在买，但有人一直在买，9克8根本打不下去，一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2: 你这个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工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2: 9克8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
1: 去啊！
0: 李先生，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您确定继续要打吗？
2: 狭路相逢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
1: 先歇歇吧，
0: 沈先生。
2: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先生，只要能打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星下了。
1: 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
2: 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去会会于世清的人。
3: 是。
4: 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沈公公来了，
2: 于老。
4: 哎呀，沈公公啊，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5: 我为你有一支上等老生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4: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5: 跟我客气啥了，明朝我就叫人送到侬沈公公。来，走。
4: 沈先生正值壮年，倒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2: 从爷，
4: 说什么你？
5: 沈公公啊，
4: 不
5: 是我肚子啊，侬最近是不是有眼月下无方了？一个蔑视一个助理，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嘴戳客，
4: 搿是刁侬的人，推侬的招式啊！
5: 老，您见谅吧，他们知道我受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都包涵。
6: 跟侬呢，侬自家心里哪能想的啦？
7: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唇枪舌战的没劲，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5: 啥意思啊？
6: 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5: 啥电话？
6: 喂。
5: 于先生，大事不好了！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星下，没收了所有通账，
2: 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什么？
5: 沈顾问，
2: 侬是
5: 跟我过不去是吧？
2: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于老，你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 星下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服。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星下，
5: 于老，
2: 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5: 沈同南，你不要太过分。
2: 我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着。
4: 好的，沈同南，搿次我算侬凶，搿笔账今后慢慢算。

0: 先生，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
1: 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只是两回事儿。说说吧，什么感受啊？
0: 对不起先生，今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低估了对手。
1: 错了，你不是低估了对手，而是高估了你自己。先是轻敌了，发现中计后，你好胜冒险越陷越深。你很聪明，反应也快，但魏若来，你只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
0: 是，
1: 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就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明白了，先生。先生，先生，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了吧？
1: 谢谢从人吧。
2: 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我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了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状。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 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等着吧。
0: 好。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星下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星下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五杀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星下，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新下那些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整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邓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走，
4: 别坐，坐坐。站中间
7: 。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1: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你相信我？嗯，
7: 你还都不错。哎呀，
8: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栋梁之材，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9: 明白。
8: 大点声。
9: 明白。
8: 拍照。
7: 都整理一下啊。好了，来拍照。
10: 好，来看我啊，都看我啊。我说一二三就笑啊，一二三。
7: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工作。
11: 我要休息一下，今天干什么？好，出来，出来，跟我去个地方。
8: 好，都不问去哪儿了。
12: 先生，您不是说过吗？我今后就没有业余时间了。
11: 明白就好。崔月，
13: 对，
11: 帮着若来把椅子搬。

0: 走了，上车。
1: 好。
2: 我尝尝。
3: 哎，你得先说几句吉利话才能吃。嗯。
2: 有了。20万斤重竹竿，烽烟滚滚来天半，换气功能千百万，同心干，不出山下红旗乱。
3: 不对劲啊，有什么好事发生这么开心？
2: 你猜。
3: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2: 不是胜了，是大胜。
3: 大胜，
2: 把前线的总指挥张回赞都给活捉了。我原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3: 太好了。
2: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3: 我的功劳？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2: 上次你给那张央行的预算表啊，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支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18师10部、直属队和2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枪近1000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3: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2: 哦，兵工厂的最新情报拿到了吗？

0: 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徐老板在吧？
0: 在的啊，
1: 帮我叫一下他。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1: 徐老板，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3: 呦，我是老主顾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你就得把压箱底儿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出来，嗯，过来。
2: 这小伙子，你看这身材，
1: 这是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4: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肩宽，
5: 肩宽
2: 一四，
5: 一四，
6: 到手折烫，四公齐全，
2: 袖长，
4: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欠客，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4: 不对，
7: 别动。
4: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
1: 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梅汤，是您吧？是我，你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笑>
3: 正好。哎，
1: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地，看看喜欢哪个。
3: 是吧？就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0: 镜子。
3: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相信我说的话吗？
0: 谢先生说的我都信。

0: 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给我自信起来。徐老板不是一般的裁缝，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金珍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个淑女一样。
1: 我讲，沈小姐不论你相貌。
0: 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一站，那就是焦点。今天给我的不在，抓北不为行，徐老板。
2: 你看，
0: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
2: 你看，
0: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 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金珍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两条都不错，都要，再多加一条吧。
2: 可以，可以。
0: 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啊，右肘。
2: 给他加一块内衬，这小子写字儿特别使劲。好，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摸出来。没问题，放心吧，放心。来来来来，
0: 看看哪双鞋喜欢，
2: 就这双吧。
0: 为什么？因为
2: 它便宜。<笑>不要。
1: 这两双，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哎呀，真是三双！哎呀，沈老板啊，你可是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领主不要，六十元大洋。
0: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结。那走了，好。若兰，过来坐。啊？啊？什么呀？过来坐。
1: 凉了怎么不吃啊？

0: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危棋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1: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
2: 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1: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了。
2: 50？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

0: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2: 比赛规则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终点设置在了天一门，接着路上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依次打卡，否则就算失败。最后选手们谁能先到终点取得飞龙，就算谁赢。让我们有请唐石战队登场，以及有了金刚杵就能以一敌三的小尼战队。闲话少说，比赛正式开始。
3: 赶得上啊！
2: 让我们的前辈航石和小尼的话。

0: 吗？不要从下面走。
1: 喵！他们居然发现了这个赛场的彩蛋！恭喜李小雨，代表航狮战队完成第二个打卡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鸽子便便便。

0: 别灰心，龙大人和斗牛已外出为你寻访良药。
1: 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
2: 小雨，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小尼呢？
2: 输了，把金刚杵给我。但小尼是为了救我们才输的。可输了就是输了，我认输，但我可不可以？
1: 小雨，你别瞎耍赖皮！
2: 我没有，你就是有赖皮鬼，大骗子！你才是大骗子！
1: 你凭什么说我？
2: 这不是，小刺猬的毽子吗？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毽子掉我背篓里了。
1: 所以小尼是为了帮小刺猬拿回毽子。
2: 我只……
1: 小尼，
0: 小小尼人引发故宫停电。
2: 扰乱天一城，还不束手就擒！长风哥哥，
0: 行时，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再拿你试问。
2: 我，小尼，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我叫小尼。
0: 废话少说，归还金刚杵。
2: 你是行石，我们是，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救他，冒充我到处捏的一个泥人。你才是大骗子！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行石，是你的朋友。
1: 朋友，小尼，行石，
2: 长风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请让我和小尼好好谈谈吧。
0: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0: 也罢，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小尼，你没事吧？
1: 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做到，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皓石哥哥，乖，<笑>
0: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那小尼。
1: 你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我先不管这些了，恢复故宫电力要紧。但心钢杵可以让我去吗？是我没做好故宫才停电的，现在也应该我来解决。
0: 好，炒风哥哥。
1: 我想让
2: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
3: 嗯，对不起，把你的剑子踢飞了。
2: 谢谢你，小尼。
3: 切，加油！
0: 加油！

0: 解决了。哇
1: 哦，小明小哥，
2: 我在想金刚杵以后要不就放在小尼那儿吧。
3: 啊，不对劲啊，小尼怎么了？
2: 啊，是干扰能量。
0: 啊，我明白了，小尼是因为能量干扰才有意识。
3: 那如果公共电也恢复，能量干扰就没了，小尼的意识也会。
4: 我已经有朋友了，别伤心，今天我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和你们一起。
2: 小尼，
4: 爱，我在。
2: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航师，是你的朋友。
4: 那真是太棒了。
3: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
5: 可是会是谁呢？
3: 哎哎，有人！哎，哎，小张，怎么去了那么久？
6: 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我们需要帮忙的，索性一切正常。
5: 今天是多亏你了，哎，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6: 好。
5: 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症之中。
8: 您说黑衣人是张浩洋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0: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不妙了？一直在工作，没有任何奇怪的行为。七七呢？
1: 我跟着他从东华长街走到西长街，又从西长街走到东华长街，累死我了。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他们迟早露出马脚。
0: 怎么了？原来你在帮忙上药，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

0: 吗？
1: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我要回重翠宫了。
0: 我喜欢你，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1: 当然可以。

0: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1: 鸭绒呢？鸭绒呢？我发现了，你在哪？我现在去找你。
2: 还转，溜我。还跟呢，要不我再带你溜两圈。
0: 你果然在溜我，上次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呢。
2: 你身上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呢，好女不跟男斗，咱俩扯平了。
0: 什么扯平了？你上次施法让公公停电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受砸我徒弟，然后还……你别走。
2: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0: 黑衣人肯定是你。
3: 怎么了？
0: 黑衣人肯定是琪琪，肯定是他。
3: 他做什么了？
0: 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3: 可是我觉得张浩洋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文兽吧。
0: 听听文兽，文兽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今天七七肯定是黑衣人，你还是不信。
4: 罗知乎已经到怪兽食堂了，你还要多久？
3: 马上马上。
0: 就是要找我，扔就不让找我。

0: 小乐马上就三岁了，是个大孩子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天一城可好玩了，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嗯，而在宝象花街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还有航石，他可喜欢看动画片了。
1: 凤凰阿姨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

0: 呢，抹嘛呢？别人脑门是能随便抹的吗？
1: 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
0: 就是没毛才要珍惜呀！咋的？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胳膊肘往外拐？
1: 你好意思？之前那姐姐住这儿的时候，你一身上午天天拉着人家撩花裙子。
0: 我这不是想给你买吗？我看姐姐穿的挺好看的，想买回家你试试。
2: 你们究竟是谁？
1: 我们是教徒。
0: 五公里的门店都是我们吹的。
2: 那这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0: 钥匙当然是开锁的啦。
1: 锁当然装在盒子上了。
0: 你盒子当然藏我们人。说漏嘴了。
2: 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了，你得现小会白戏法术的奥义。
2: 白戏法术？是上哪儿学？
3: 当然是天一城了。

0: 是巡游四方的大魔术师酸泥吗？
1: 那还能是谁呀、啊？酸泥，酸泥。
2: 你好，听闻你知道吃虎在哪儿吗？
0: 吃虎？
3: 我和吃虎已到怪兽食堂，你还要多久？
0: 哦，吃虎在怪兽食堂。
2: 多谢。
0: 我消失了。啊，
4: 托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5: 想让我找他？
1: 不是，
4: 你只要把酸泥约来就行。
6: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这般懈怠，你何时才能领悟思想？
4: 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6: 确实是有件事儿。
1: 怎么了？
6: 故宫里好像有有小偷，也没偷什么东西，但我想帮忙抓住他。
4: 抓小偷？我这儿有个好宝贝，这印记笔。
3: 不急，你需要先跟赤虎完成白系法术的功课。
4: 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像小雨这么聪明，一定很快就能学会，对吧，小雨？
7: 大新闻！大魔术师酸泥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8: 酸泥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0: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看来吃虎大人很关心孙女呀。哎，哪儿的事儿？哦，
1: 那您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
2: 不是，
1: 您和孙女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您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哎，
0: 师傅，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1: 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不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
0: 又和稳叔在一起。
3: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酸泥的进步。
0: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3: 酸泥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习绝世无双？
0: 我，
4: 这很厉害，
0: 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5: 我的烟习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3: 大魔术师孙尼，
0: 哎，你离我师傅远一点。
6: 孙尼，听明白，孙尼。
5: 怕了？
0: 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0: 是宋江爷的厉害，他写错了是吧？
1: 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你怕了？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0: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见分晓。
2: 你回来，就是跟我比的吗？
3: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
4: 李小雨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书本。
5: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6: 杨永乐，你什么你？
5: 我告诉你们，孙尼是我师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一定帮我师父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6: 比就比，谁怕谁？
7: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宝石主人积极应战。
3: 你们意下如何？
0: 可以。
3: 好，那就约定夏元杰在轩玉湖比拼。
5: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

0: 这是，哦，那个脸，哇，这样也行？哇，哎，师傅，这么玄幻的？哼，
1: 嗯，
2: 他们人呢？怕谁偷看？笑笑障眼法，谁不会呀？
0: 包场费一共是，哎，人呢？我们开始吧，但不要叫我师傅。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您叫我本师，当然是我师傅了。嘿嘿，那师傅。 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3: 精珠白玄，四象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啊！那个，
0: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3: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
0: 嗯，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
1: 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哎，这是吃火。看，这就是墨印。哇！墨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尝试配合它，集中精神。 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0: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您修好。白戏并不适合你，我会继续教你使用钓竿，能发挥多少，还要看你的努力。就算我不适合白戏，也会帮您完成这场比赛。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0: 说。
1: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狮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您怎么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您是因为酸泥？他离开后，我便没有使用过墨印。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1: 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您和酸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我和酸泥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个喜静的性子，而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0: 他擅长武烟，我喜好弄墨，没想到洗脑间，竟意外让烟墨相融。我们开始一起描影，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后的兄弟。对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
1: 那后来呢？
2: 孙妮怎么样了？哎，他呀，薄雾、石烟、蓝墨，还是不够。对，蓬莱的原木，用这个也许可以。
0: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
2: 谢谢。
0: 好，好，好，好在哪里？这么严肃干嘛呀？
2: 演出还不够好。
0: 可能我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一样吧，但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直到那年下元节。
3: 今年来看演出的观众，挤满了天一城，
4: 什么昆仑、蓬莱的。

0: 我准备拓宽舞台，你说多大呢？10丈？100丈？
1: 有野心，那就1000丈。
0: 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一城。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古籍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云雾，我想去看看。
3: 我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但
2: 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 需要和孙妮谈谈。
0: 不是，你看他那显摆劲儿，有什么好谈的？

0: 是因为尸骨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什么人？小小毛贼，让你知道知道小爷的厉害。
1: 看来是练太久了，眼睛花了，休息一下。阿哈里蒂，
2: 哼，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
0: 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
2: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3: 我才不同意。
2: 啊，你同意了？
1: 啊，
2: 我们谈一谈正事。
0: 蜘蛛。哎，
2: 看来你很开心。你知道吗？尸骨和酸泥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0: 小爷，我早就知道了，难不成你能帮他们和好？
2: 但是因为挺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了误会，我想帮帮他们。
0: 快别说了，救我，救我！
2: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0: 你说。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间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生尽童音，化育童心。笑常言。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有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做菜，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告别跟跑赶超，十五五迈向并跑领跑新高度。
1: 中国在自主定义时空方面走在了人类技术可行性边界的最前沿。
0: 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蕴含怎样的文明底色？
1: 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就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它跟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0: 突破文明阴障，我们将以怎样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文明未来？
2: 怎么样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
3: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特殊性在哪里？
1: 工具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人的现代化。
0: 今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建京将为您深度解读十五五底层逻辑，共绘人类文明新图景。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当中用了很多有约束力的硬词，比如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度提高，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实现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这些词都预示着“十五五”将会是不平凡的五年，它预示着一个大国崛起

0: 从追赶走向并跑领跑。为什么我们在十五五的起点上有这样的信心？十五五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欢迎贾老师。关于十五五的规划，涉及经济、社会、民生、文化，您最关心的是哪一块？
1: 这次十五五规划，我最关心的就是强化标准引领。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而且我们要跳出西方式现代化的旧有路径，以中国式的标准来引领人类文明新的未来。
0: 所以说，十五五规划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性、决定性的时期。好，下面我们把讲台交给贾老师。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如同一幅擘画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正徐徐铺展。一段承载使命、续写荣光的新征程即将启幕。这份蓝图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将实现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取得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显著增多。这标志着十五五规划正式告别追赶者的角色，成为首个以并跑、领跑为战略目标的五年规划。
3: 过去五年当中，不管说是在这个高制程芯片方面，还是在高水平的高端工业母机方面，还是说在航空发动机等领域存在需要赶超的情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很多方面已经解决了卡脖子问题，或者说是已经有了新的解决的方式。中国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有了一个全面走自主发展升级道路的基础。
2: 回首十四五时期，正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国以铿锵有力的节奏在全球科技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中国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5G 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这些标志性成果共同绘就了中国科技实力稳步提升的壮丽画卷。贾进京认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在物质技术基础上，前方已无人领跑。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自主定义科技发展方向，更要肩负起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为人类的共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1: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提高标准，谁处在标准的引领地位，谁就将定义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从十五五来说，中国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引领是在自主定义时空这个方面走在了人类的技术可行性边界的最前沿，也就是提供了最前沿的自主定义时空的工具。为什么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呢？我们说人类文明是由生产力来定义的，而生产力在现代化它就是机器制造机器，那么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定义人类文明未来的那个工具。那什么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呢？中国在几十年的实践基础上，从重工业和工业母机这个概念逐步发展到了现在叫做高端装备。哪些产品属于高端装备呢？按照国家的标准，包括5种类型的产品。第一，

0: 叫做航空装备，第二叫做卫星及其应用，第三叫做轨道交通装备，第四叫做海洋工程装备，第五叫做智能装备。由于中国在过去“十四五”期间在定义工具的工具，也就是高端装备上面，已经来到了并跑领跑的历史方位上，因此走在了人类技术可能性的最前沿。因此下一步人类文明往前走，往哪个方向走，以什么节奏走，就可以由中国来引领。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定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个定义说明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谁的历史过程呢？是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探索出来的现代化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不是把现代化当成每个人自我修炼的事情，每个人自我修炼只能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它跟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把自然当成建设的对象，这就跟把自然当成索取对象、当成污染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态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意味着要跟世界进行发展合作，而不是对世界进行殖民掠夺。十五五着重强调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实现领跑，自主定义文明未来前进方向，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现代化呢，不再意味着西方化。当我们讨论文明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呢，是在使用两种不同的文明观去讨论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西方的文明观把现代化定义在了基于个体的人的城市化和个体的人的生产力发展上，所以叫做少数人的现代化。当他们认为自己取得不了生产力的突破的时候，就会诉诸于冲突和战争的手段，通过掠夺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1: 贾进京认为，要真正读懂十五五规划的底层逻辑，就离不开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西方式现代化植根于个人主义的文明观，逐渐演变为以个人自由竞争和资本至上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却因过度强调个体利益与资本积累，而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最终陷入难以自我修正的困境。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深扎根于天人合一、民为邦本的中华传统智慧，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追求整体协调发展的独特价值体系。这条道路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不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利益，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片面追求物质增长，而是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
0: 中华文明的文明观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定义在了一个共同的时空的基础上，对于天地人整体的时空格局的塑造是文明的整体发展进步要求，是整个天下共同的前进、共同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段呢，可以按照各个时期的新质生产力的工具来定义。比方说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等。现代化是工具的工业化变革，在马克思主义里边说，用机器生产机器意味着现代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大屏幕、电视、手机还有电动汽车，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的这些现代化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电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没有电就没有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没有电的空间只能称之为古代的空间或者前现代的空间。那么现代化的空间我们可以拿有电的空间来称之为现代化。当然这个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说电，而是为了说现代化它是定义在空间基础上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速突破，加速这个趋势是当前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技术基础的变革使人类文明原有的各种趋势它都在加速演进。在社会层次上，人类的日常生活节奏加速趋势呢非常的明显。2025年，网民每日平均面对屏幕的时间呢已经突破了7个小时，短视频平台用户日均切换内容的次数超过了300次。这个说明人类的日常生活信息节奏的加速，人类社会的信息化方式越来越算法化 AI 化了。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比喻成一架飞机的话，那么过去已经发生的3次产业革命分别就像是飞机的滑跑阶段、起飞阶段以及爬升阶段。那现在我们所处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什么阶段呢？那么现在进入到了空中加速阶段。人类文明这个飞机正在加速的飞行过程当中，从亚音速飞行要冲向超音速飞行状态，那必然会遇到一种阻碍，叫做什么呢？叫做音障。按照西方中心主义在过去所塑造出来的观念规则或者标准来处理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各种关系的话，实际效果就会产生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阻碍，也就是文明的音障。我们可以讨论几个文明音障的例子。一个例子呢，我们说西方有一种观念就是文明优越论，他就把自身当成文明人，而把其他人视作野蛮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刻意制造并且维持这个世界上的两极分化状态。比方说源于西方的产业划分的标准还有技术水平的划分标准，其实都在服务少数人。拿我们常见的这个手机举例，我们的手机分为高端机型和普通机型，高端机型卖得很贵，普通机型卖得就相对价格要亲民一些。但是它真的属于不同的类别吗？真的是卖得贵的手机就有着比普通机型更为强大的功能吗？还是说仅仅是外观上边有一些区别，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功能上有一些区别呢？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保护主义。现在国际上面保护主义现象抬头，这个其实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是处理被动现代化和主动现代化的关系。西方所说的现代化经验，其实很大程度上它在让发展中国家等靠药。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也是等靠药的，他们并不像中国制定5年规划，他们在等产业自己发展，产业发展带来一个新的局面。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债务经济、还账经济，只有产业发展了上一个阶段的债，它在下一个阶段才能还上。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这种等靠药的思维已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当中，以及发展中国家如果沿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去发展的话，那它就实际上突破。

0: 破不了发展的瓶颈。而当今的保护主义本质上它其实是主张停在原地，不愿意进行开放的合作。比方说有的国家搞小院高墙的政策，通过设置各种的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保护本国的产业，但其实这种做法最终会阻碍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并且阻碍人类文明本身的进步。再举个例子，单边主义，西方式的文明论，把文明发展进步当成了一个一个事物的单独的改进过程。像这个汽车的发展变化，二战以前汽车都是大鼻子汽车，但是后来逐渐它变成了流线型的汽车，这是因为二战以后空气动力学从飞机当中推广到了汽车产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逐渐改进的过程。但是当今天我们说从燃油车发展到电动汽车，它就不是一个连续的变化，而是当前的现代化的加速过程。燃油车变成电动车，它是一个突变，电动汽车它就是一个整体上对于原有的燃油车产业的一种升级。单边主义就是把自己一个国家的发展当成了一个可以逐渐一点一点的改造，从而实现向前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发展进步的。因此在领跑赛道，如果领跑者采取了单边主义姿态，拒绝为身后的跟跑者提供方向引领的话，那么身后的跟跑者赶超到了领跑的位置，那这种单边主义就会导致原先的领跑者他就要退群脱钩锻炼。所以说单边主义也是人类文明当前加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的因障之一。西方看到别人好像要学会他的技术，他首先是技术封锁，他要防止你学会，他就不认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进步，是一种阶梯式提高的过程。
1: 未来五年，科技革命浪潮奔涌，产业变革之路布满暗礁。面对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贸易秩序和技术合作遇到严峻挑战。贾进京认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人的全面发展消除技术异化带来的精神困境。展望十五五，我们以创新为引擎，驱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全力培育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使其茁壮成长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以前瞻性的眼光布局未来产业，抢占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技术高地，致力于再造中国高技术产业。
0: 十五五，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的起跑线，这种新的起跑线跟西方并不在同样的赛道上，因为我们所规划的未来产业是西方所没有的产业，我们只能寻找和定义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1: 挺进无人区，开辟新赛道，通过科技与产业的双翼齐飞，中国将定义人类文明新形态，迎来了重构工业文明的战略机遇，并引领世界共赴现代化新征程。
0: 当前方已经是无人区，那就不但要主动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还要以历史主动精神突破文明因障。十五五怎样突破文明因障？第一是空间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是把空间当成了一个整体的现代化。我们举一个例子，由于有特高压电网，我们才能进行远程的输电，远程输电就使得整个电网覆盖的空间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因此在这个整体当中，我们所有用电的那个装置，例如说电动汽车，其实它都是整个电网

空间当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像燃油车那样一个车跟另一个车它互相是两个不同的个体。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的每一台手机都是整个移动通讯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这样的空间本身它是空间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也就是空间结构的转变。那么如何来塑造这个空间本身的结构？中国给出来的一个典型的回答是用高铁网络把整个中国的空间连为一体。我们知道在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方式当中，很多国家它修建不起全国性的高铁网络来，而且它的高铁网络跟飞机的利益集团跟高速公路的利益集团互相之间是一个打架的关系。但是中国的高铁网络它能够塑造整个中国陆地空间的基础，在这个空间当中很多城市规划了一小时生活圈、两小时交通圈、三小时工作圈这样的一些规划。从整个中国大的跨度上来讲，从中国最东边到最西边，高铁的通车也就是十几个小时它就能够到达，使得整个中国从空间上面成为了一个共同的生活和工作空间。那么在西方的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模式当中，它形成不了把高铁作为一个共同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因为高铁实际上是有一个技术上的要求，你每到一个站它必须要减速，这个减速过程它可能要长达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如果是每一个空间有各自的地方利益，每一个高铁沿线的地方都要求修高铁站，否则的话它就不让高铁的线路在这儿规划，那这个高铁是修建不起来的。因为如果你每到一个站提前半个小时要开始减速的话，那失去了高铁本身的意义，它成了慢速铁路了。中国能够有这样的空间上的突破，它实际上突破了以前西方那种以个体化的局部的利益为引领，互相冲突，达成冲突平衡，来实现文明的空间规划的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方式，这个叫结构创新。第二，标准突破。现代化从一个阶段升级到另外一个阶段，它主要就是标准的升级。比方说像电气化时代，各种事物都是运行在电气化的基础之上，就跟蒸汽时代各种事物运行在蒸汽动力的基础之上，它不是同一个标准。那么现代化来到了当今的历史方位，就是要由新质生产力来形成新的标准。那我们可以拿时间的突破作为一个例子。在“十五五”规划当中，我们强调了六 G。六 G 是什么样的体系呢？六 G 实际上是通过通讯网络的方式实现，人工智能、物联网，让各种连入六 G 的事物有强大的智能化的能力。那种智能化能力就需要它有空间感知能力。那不管是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个机床，它都需要有极其精确的精度。那这种精度来自于哪？这个精度一定是大家共同的时间。我们说中国有了北斗授时系统，授时精度达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每300万年才误差一秒的精度。那有了这种精度，就使得你可以在时间上边进行极其细微的引导，在时间上的引导，同时就意味着在空间上边，如果你要是想移动极其微小的距离，那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基准时间作为它的测量的标准尺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实现比方说是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所要求的那种精确度。那意味着六 G 从很大程度上在时间的现代化上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前沿标准制定，实现了人类技术可能性空间的前沿的突破。所以说这是标准的突破。
另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十五五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引领是精神上的突破。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把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那么放在实体经济上就是一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它是现代化精神的突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海洋工程来把大海变成牧场，把各种各样的通过野生海捕才能够摆上餐桌的鱼类变成了现在的养殖。其实如果要是说以一种资本至上赚钱为手段的方式去实现现代化的话，是没有必要发展这么复杂的海洋工程系统的，就只要野生捕捞的食材卖高价就可以了。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方式就要把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综合到像远程海洋牧场这样的应用场景上，那么这样的应用场景的工程和技术的复杂度是超过想象的。它实际上是把大型的远程的网箱能够进行海水的流向、温度、盐度等等这些方面的24小时控制，还得模仿鱼类在远洋野生环境当中的生存条件，还有它的生长节奏，它的工程难度是非常巨大的。从资本至上角度来讲，这种实现方式是不合算的。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把人当成工具导致人的异化的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方式。十五五对于人类文明现代化的方向引领，它是现代化精神上的一种突破，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来到十五五，中华文明迎来了以标准升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时期。通过十五五规划，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旧有的西方式现代化图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历史主动引领人类文明未来，中国必将创造人类文明的不同图景。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我们请来了四位观察员一起和我们讨论

0: 那么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部署了四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就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那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我们过去多多少少都听说过，那低空经济啊，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所以陈总，这个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低空是有多低，低空经济到底是要干啥。
1: 低空经济呢，一般来讲呢，可能在1000米以下的空域，现在呢，在有些试点城市可能放宽到大概600米以下的这个空域，那么大部分地方可能还限定在120米以下的空域。低空经济呢，其实它的来源是原有的这个通航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延伸。通航呢，其实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但是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那么通航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只是少数人才拥有的。那么我们中国现在提倡的这个低空经济，它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参与的，而是它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大家看到无人机送咖啡、无人机送快递，以及无人机喷洒农药，然后无人机巡视公路、电力巡检。所以呢，低空经济是融入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的。
0: 为什么通航的成本高，以至于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受？

0: 为什么低空经济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呢？第一个是现在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现在的飞行器已经非常的发达，在各个方面的无人机都有了。第二个方面呢，是由于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无人机可以跟我们的社会活动、我们的经济活动进行更加深度的去结合，把它变成我们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现在的低空经济之所以可以如火如荼的发展，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政府、国家政策的制定上面就前瞻性的布局了。就像我们10年前布局我们的新能源一样，西方国家也很多人都在反对，都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在看。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电动车已经这个变得非常的普及，大家也非常的乐于去接受。今天我要跟 贾老师来请教的一个问题：低空经济呢，现在是发展的如火如荼，在“十五五”当中，我们确实是会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和一个低空安全的这两者的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在讲新兴产业的时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它是并列关系。 换句话说，低空经济虽然它来自于通航，但是它现在本质上不是通航。那么低空经济是什么？低空经济是发生在低空这个空间当中，一切有经济意义的行为的总和。这是一个经济从土地平面上升到 三维的经济的一个过程，这是整个人类经济的一个升维的过程，它不是仅限于飞行器。首先要能够界定得了这个低空空间，我们要知道里面每一个物品它在什么位置上，以及它在以什么速度向什么样的地方移动。那界定这个空间需要什么？需要两样东西：第一，雷达，所有的楼上要装雷达。 你要通过这些雷达知道低空空域里面每一个东西在哪儿，你首先要确保飞行器不要撞楼吧。第二，算力，只有背后建立起来这套算力来实时监测这个空间的体系，你才能知道这个低空里边每一个东西在什么位置上。未来还有中空、高空，每一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啊？尤其是飞行物多了以后。 你反而是极大程度上是需要卫星来作为整个系统的一个部分。再比如说 6G 的发展，地海空天一体，全空间无人体系，这些需要大量的卫星，卫星代替人类作为在那个轨道空间的存在，所以轨道空间才能作为一部分经济空间。
1: 梁老师在演讲当中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的标准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升级，就这个就让我想到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这个共建“一带一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东道国不再满足于基础的这样一个建设了，还是希望中国企业能够提出更多的技术合作，甚至于 社区的这种参与和生态的保护，就是国际社会对于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所以我今天想请教贾老师的是，在“十五五”期间，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怎么样去做，才可以更好的去实现标准的引领？
2: 全球南方国家，它过去所走过的那个现代化的历程。 是一种全球资本主义总体的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被现代化过程，所以它的标准以及它的关于现代化的观念，是西方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希望中国提供一种不同的方案，那么中国就需要从底层逻辑上边 阐述清楚我们这个方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我们中国方案是怎样以人的现代化为宗旨的？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一套不同于西方资本之上的现代化标准。
0: 在一带一路跟别人共同合作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

0: 跟别人共同发展，共同前进，共同形成标准。
1: 刚才贾老师提到，我们想去共同制定这样一个标准。现在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做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吗？
0: 绿色化是产业发展升级的大方向之一，但是西方的标准下，它把这个绿色化界定为碳减排，它很窄化，而我们中国讲的是生态文明，这是与西方所不一样的标准，就是不要把那个生态当成是你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利用的一个工具。假如你在观念上是可以把生态本身当成是污染排放对象的话，那实际上也是可以把别的国家的人当成是工具加以利用的。西方的碳减排隐含的就是这样，是把环境和别人都当成了工具的，但是我们是把环境和别人都当成是伙伴，是共同发展的。所以我们强调生态文明，这是一种中国的标准。
2: 说到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其实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电子领域芯片是主战场啊，所以韦秘书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在芯片的设计制造、在新能源、在 5G 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十五五呢，强调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这一个关键时期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的。我也想向贾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您认为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国家需要解决的最紧迫、最重要、最优先的技术和产业问题还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0: 这个问题相当宏大，不是底层逻辑的问题，而是这个十五五的应用逻辑的问题。我们说科学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是产业呢，它有产业自身的逻辑。从产业的角度，很多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已有的解决方案。比方说现在讲三纳米、两纳米这个方面，确实在产业上存在着不少的瓶颈问题。首先，高制程芯片是干什么用的？高制程芯片的主要利用领域就是高端手机嘛。一方面来讲，现在新发布的高端手机里边也有100%国产芯片的高端手机。第二个来讲，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个性能的芯片，那我们是不是非得要用对应的光刻机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光刻机要做成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吗？那是为了作为一种商品卖，它能够装到一辆卡车上运走，要不然怎么卖呢？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得到芯片，那是不是也不一定非得要那个形状的光刻机呢？是不是潜在的存在其他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呢？我举个例子，中国怎么解决向中国制造进一步发展升级的问题？以前的制造都要跟工厂联系起来，哪怕现在最先进的工厂它是黑灯工厂，它是以工厂和工厂相应的供应链、产业链相配套的社会的管理的组织方式。但是我们在生产上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现在有一种制造模式称之为分布式制造，也就是说对于图纸能够在网上开源下载的那些产品品类来说，你把它 3D 打印出来，然后不同地方打印出来的零件一组装，就可以低成本的做出你想要的产品。它是全社会哪怕家庭里边都可以来完成一些生产环节，我们根本不需要通过以前的生产组织方式或者叫做生产力手段就能实现我们现代化所想要的那个目的。从这个角度来想，很多场景当中以前的卡脖子环节就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我们无实物的话也正是这么不足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特别广泛的是这种配套模式，所以我们才需要讲下一步我们要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4: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它和第一次、第二次，以及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它有一些本质的差别。它们更多

0: 应该是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部分的简单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似乎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一个标准和特点就是将人完全的从大部分的脑力劳动中也要被驱逐出去了。包括我和学生们做课堂上交流的时候，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惊喜，因为毕竟给我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迷茫和焦虑，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专业或者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学习在两三年之后会不会就被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您觉得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它的一个特殊性在哪里，以及它给我们普通人的出路是在哪里？
1: 新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它确实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劳动替代效应啊，但是怎么样驾驭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所驾驭，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方式的问题。其实过去的现代化本身的社会配置就是把人按照工具来塑造和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它也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里边的含义就是说，你是可以把你本身的特质、你的喜欢、你的特长变成你赚钱的能力的，你不要去想着作为一个工具好像才有这个就业，才有未来的这个生活，不是的。但这个不代表你躺平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的特长是有发挥空间的，你只要去找这个工作机会或者说事业机会肯定有。
2: 说只要去找一定能找到机会，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是你要论证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保证被人工智能挤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挤出的速度要小于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
1: 你说有没有人已经被挤出去了？那当然有。那这个里边被挤出去的人，他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在于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可能就是没有兜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肯定给你设定了很多兜底的途径，帮助你转到新的经济形态当中去。比方说像人工智能加，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而不是说人工智能把原来的劳动者替代掉。我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从人工智能作为产业来讲，训练大模型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美国的大模型包给世界上讲英语劳动力报酬又特别低的一些国家，肯尼亚那块的工资低到一天$2。在中国呢，其实有从事于传统的一些岗位的人其实也转型到了从事这个大模型训练，但是中国的这个大模型训练呢，它的工资待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且容纳的这个劳动力就业人口也是不少的。我们在工具改进和发展的时候，当然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它是为人服务还是为资本服务，但是人也存在一个需要双向奔赴，不能说是人什么都不变，技能也不提升，然后还想着从现代化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人工智能有可能代替以前的传统的岗位，但是岗位不等于人，因为人不能被岗位所束缚住，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有主体精神的，所以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要义，工具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人的现代化的。
2: 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有很多关键的时刻，现在15-5的中国也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巩固发扬优势，补足短板弱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这5年是值得期待的5年，这5年是

0: 持续奋斗的五年，当每一个领域都加速突破，当每一项改革都在凝聚发展动能，我们就会见证一个古老民族迎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壮丽日出。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你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27位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莉。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

0: 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

0: 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

0: 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

0: 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

0: 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福建泉州晋江深谷湾，当我们将探索的目光投向这片看似平常的海域，一场跨越万年的神秘邂逅正悄然拉开帷幕。曾经这里是陆地还是海洋？这些树木和牡蛎礁又是如何在海底安然共存千年甚至万年？是什么造就了这一陆生与水生生物遗迹同处一地的奇观？是突如其来的地质灾难，还是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沧海桑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探秘之旅，揭开海底古森林的神秘面纱，聆听那来自远古的深沉回响。
1: 是我们的海底古森林这一奇观哦，也不是说我们平时说想看就能看得到的，那可能它是跟潮水啊沙尘的关系都比较大，那只有这种到每月的比如说像初一十五这种退潮比较远的时候，我们才会露出来，还有沙尘也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整的看到这些古树桩。那今天这刚好不是我们的初一十五这个时期，我们也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一睹它的古森林的古树桩的这些神秘的变容啊。我们运气还可以，这个就是古树桩哈，这个就是古树桩啊。这古树桩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大概就是古树桩的一些树根的原来树根的部分。啊，然后上面的一些原来的茎啊、枝叶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腐烂掉，它只保留了一个根部的。那这块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直径大概也有差不多七八十公分以上的哈。这个是呈现的是一个直立的状态，它保留了它原来生长环境那个时候的这种状态。那所以这也反映了说这种是一种。就是一比较短时间的那种地质灾变的情况下，它才会这样呈现直立的状态。如果是海平面慢慢侵蚀啊，海平面上升以后，慢慢的海浪慢慢冲刷以后，它其实应该会更多的是呈现这种倒卧的这种状态的。
0: 目前在保护区发现的古树桩有20多棵，这些黑黢黢的古树桩出露高度一般只有几十厘米，直径约20至80厘米，形态各异。那么这些树桩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它又是什么品种？陆生植物为何会深埋海底？
1: 它这种树桩呢，它的主要树种大概就是一些油杉啊，油杉、桑树、皂荚之类的，那是以油杉居多啊。像油杉是大概生长在海拔是应该在300-500米左右的山上的，那突然间沉在那个沙滩上就有点不合理了。
0: 洪少雄告诉记者，深湖湾附近的渔村里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渔民出海，渔网常被一股神秘力量勾住，下在海里查

0: 看，却什么都没有。潮水退去时，沙滩上还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树桩。1986年，广东省地震局一名叫徐启浩的研究员偶然听见了这样一传说，专程到晋江考察。这些树桩并不像海边常见的红树林，带着疑问，徐启浩取样化验，经过一番严谨的论证，最终得出结论，该树种为油杉，距今已有约7500年。可是油杉一般生长在丘陵地带，怎么会出现在海底？徐启浩推断，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强谷地震，造成海部变迁。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种直立的状态，它不是倒的状态。那这种露出来以后就会被这种海生物侵蚀啊。海生物侵蚀之后，这种古树桩它慢慢的也会就没掉了，就可能露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啊。
0: 距离这些古树桩不远处还存在着大片古牡蛎礁，距今已有9000到25000年。
1: 那这个主要是用一些碳十四的年代测定的办法来确定它的年龄的哈。那我们深入湾的古牡蛎礁主要有晋江牡蛎、深澳牡蛎、长牡蛎三种类型啊。禁止人员进入了，是因为如果有太多人员进入以后，它进行踩踏以后，它整个壳都碎掉了，这个很容易就被破坏掉。然后壳一碎，海浪一冲，然后就慢慢的就会也会没掉。深入湾的风浪其实是比较大的，它冲刷的作用是水动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它慢慢的逐年的这些牡蛎礁其实逐年在减少，慢慢减少。
0: 一个陆生，一个水生，两种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生物出现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同一潮间带，为本就难以解释的海底古森林增添了一分神秘。
1: 这主要是反映了深入湾这块区域的一个地壳运动的变化情况，因为深入湾处在那个平潭南澳的变质带，那这些构造运动是比较频繁的。那大概在20000多年前的时候，然后当时就生长了一些牡蛎嘛，20000多年前，然后后来大概在10000多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地壳运动是有古地震，然后整个深入湾的地块就抬升了。然后牡蛎礁就那块区域就变成陆地了，啊，陆地，然后后来就因为有一些洼地啊什么，就生长了一些森林啊，森林，然后到大概7000多年左右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古地震，然后整个深入湾地块又沉下来了，然后慢慢的又经过几次的这种地壳运动，然后就形成现在这样的形状，就是说古树，一个既有古树桩，又有牡蛎礁，这样两个不同的一个陆生的生物，还有一个海生的生物，共存同一个海滩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是目前是国内是没有，所以这深入湾这个是目前是这种唯一的一种奇观，地质奇观。
0: 至今科学上仍不能确切地解释深户湾海底古森林和古牡蛎礁的成因，有地壳运动说、海平面升降说、自然环境变迁说等。尽管在成因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然而学者们在古森林遗迹意义上的认识却不谋而合。古森林和古牡蛎礁及其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对研究古海洋、古气候、古植物及海陆变迁具有重大价值，也是认识地壳运动、地球气候环境变化规律的重要实证。

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深入湾国家地质公园的石镇的海滩，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海岸的动力变质岩，它主要是反映了中生代以来或者更早时期以来，所以它这边构造运动非常活跃，岩浆活动也非常活跃。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石头上看到有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岩脉，那个就是岩浆侵入

0: 到地表以后冷却形成的岩脉哈。
1: 除了古森林和古牡蛎礁，保护区范围内还有种类繁多的海蚀变质岩、形态各异的海蚀红土林岩等，它们记录了从古生代、中生代直至新生代的漫长地质历史，对于理解台湾海峡的地质构造、探究海平面升降和太平洋地质板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0: 这个红土台地是主要是一些海蚀的红土林岩，它是以海平面的升降跟构造运动密切相关的，然后这些红土的物质在分化、搬运和沉积的过程中逐渐堆积，而形成现在这样的地貌。后来经过这种风蚀海蚀的冲刷侵蚀，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台地的一个形状。红土台地啊、牡蛎礁啊、古森林啊，还有这些海岸动力变质岩啊，这些它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整个深的湾构造特征啊。
1: 2021年6月8日，神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海洋科普馆正式开馆。该馆通过沙盘系统、半球幕投影系统、互动体验、VR、实物标本等形式，全方位介绍神户湾特殊地质地貌景观，展现神户湾海陆变迁过程，科普海洋自然科学知识，传递保护生态环境理念。
2: 这两个呢，牡蛎礁还有这个树桩，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所保护的主要对象。那我们都说树桩是一种陆生的植物，对不对？然后牡蛎呢是海生的生物，那是不是生长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们现在呢一起出现在了我们这片沙滩上，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就是。对，很聪明，就是我们当地这一带啊，以前古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些比较强烈的地震，对，导致我们地壳呢它下沉了，下沉，然后海水跟泥沙就很快速的把它们掩埋起来，使得这些树桩还有我们的这个牡蛎礁呢没有遭到那个氧气的一些侵蚀，然后就保存了下来。那你们有没有到海边亲眼目睹过我们的古树桩在沙滩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没有是吗？对，我们的古树桩它大部分的时间是埋藏在我们的这个沙层底下，那这个呢是被海水冲刷上来的，那你看它暴露在空气呢就逐渐的被氧气给剥蚀了，然后形成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孔洞哦。那我们平时的这些树桩它埋藏在这个沙层底下反而是得到一个更好的保护，因为它免遭受这些氧气的氧化，所以说我们要从小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这么一个意识。我们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南侧，那你看环境。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沙滩上玩应该怎么样呢？
3: 不随地丢垃圾。
2: 对，不随地丢垃圾。还有呢？那我们还可以回去呢告诉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内呢，要做到垃圾不乱丢，然后不要去破坏我们的这些地质遗迹，因为这些地质遗迹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你一旦去破坏它了，它就慢慢的消失了。
1: 基于遗迹的重要科研价值和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持续提升对该遗迹的保护工作。1990年，神户湾海底古森林被确认为县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4年，晋江市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人和经费保障，保护区的管理保护工作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0: 定期做对深湾的海水的水质啊、沉积物啊这些做一个调查啊。那通过调查，这几年下来，深湾的海水水质一直在保持在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级的水质的啊。进村入户的宣传，还有借助我们这些海洋科普馆，给当地的这些周边的这些中小学校啊、群众啊做一些宣传工作，然后他慢慢的也理解了。因为整个深湾的生态环境可以明显看出，就在我们保护的这个核心的区域，这块整个沙滩还是非常漂亮的。

0: 眼眶是黑的，然后它的腹部是橙色的。
1: 蒙古沙痕。
0: 蒙古沙痕吗？
1: 对。
2: 保护海底古森林遗迹，也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长期的监测调查表明，保护区是冬季水鸟重要的迁徙停栖地。保护区内记录到鸟类106种，其中包括多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1: 一个就是要有它的栖息地，第二个要有它的食物链，没得吃它肯定不会来，没地方住它也不会来。种类跟它的数量，我们觉得它都成这几年逐年的发展，就是逐年的增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

0: 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

0: 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的蓝色纽带，它承载着千年的文明交流，见证着无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文化瑰宝正等待着重新绽放光彩。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传承人的视角，探索那些被遗忘却依然鲜活的历史记忆。
3: 好，
4: 哎，你好，
3: 请问是秋秋老师吗？
4: 啊，对，
3: 我今天是想来体验一下三条簪的。
4: 欢迎欢迎，这边请。
2: 上午9点，这座位于福建福州文化街区的锦华阁老宅里，80后非遗技艺传承人黄秋辉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慕名前来的体验者。他们来体验的是沉寂了100余年，终于被黄秋辉团队成功复活的福州非遗技艺三条簪。
5: 现在这个发髻就是图片上这种发髻，整个造型是要复原它整个原本早期的那种梳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沿海的居民，我们是背山面海的，所以对海、船、鱼这几样的是我们是很记忆犹新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你看，别人都是圆圆的，唯独我们这是尖的，像一个船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块在复原的时候也是把它原本的尖的角度全部都给它复原出来，就一定是尖的。
2: 一边用巧手复原传统三条簪装束，一边讲解装扮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黄秋辉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5: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三条簪的现在的一个定义，就是一把为国，一把为家。

0: 卫自己。其实他真正的说法是，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不甘示弱，可以直接拔刀冲上去。但我们家里面需要劳作的时候，它也能帮助你头发扎紧时，它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1: 头上挽一髻，插三条扁平如剑的银簪，主簪刀刃向下，左右副簪交叉，刀刃向外。这便是上世纪30年代前福州女子广泛流行的发饰三条簪。然而，这种头顶兵器全国绝无仅有的装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见踪迹。为什么黄秋辉要选择复活三条簪技艺呢？
0: 近几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勃勃往上走了，各地他们都有属于他们当地特色的妆造，让各地的游客去体验他们的妆造，去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当时我其实有零星半点的了解过这个三条簪这个造型，我觉得它可以属于福州的特色的一个古典造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福州，来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
1: 心有抱负的黄秋辉决心投身福州三条簪复原之路，然而万事开头难，如何复原这项一度在民间失传的古老技艺，成为摆在黄秋辉面前的一道难题。
0: 网络上线上它的资料很少，可能只是限于图片，我们可能可以找到那么零星半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看书，从书里面就是一字一字去找这个有没有跟我们三条簪相关的资料。有的图片就是你完全必须到这个图书馆或者博物馆里面，它有个那种珍藏版的图书，然后你打开来看到，稍微拍一下记录一下，然后拿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根据照片的去推敲，去梳在我们自己头上梳，在模特头上梳。
1: 由于历史的变迁，想要还原真实的三条簪造型实属不易。除了上书店查阅了大量的史料，黄秋辉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寻找银簪的实物中。
0: 是否跟老照片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刀簪的存在，你才能够去试验，所以你只能先去找古董，搞老物件。找到老物件，你有可能人家不会让你拍，你就得要买下来了，咬在牙你都得买下来，买下来了，那我们就1:1按它的形头去做。
2: 我刚才有看到秋秋老师有找到这个，
0: 对，
2: 这个
0: 这套就是
2: 史实的这个材料，然后就跟我们现在这把刀对上了嘛。
3: 嗯。
2: 然后这个刀呢也是出于罗殿宝老师的，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主刀跟它的副刀，其实它的纹样是有区别的。主刀上面它是有一些喜煞眉梢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副刀的话，它是会有牡丹、花开富贵，还有宝瓶，就是在福州人来讲，宝瓶这个东西是代表平安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寓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并且这些是可以带给大家做体验的。
1: 花费了足足4年时间研究复刻，黄秋辉和团队成员终于让三条簪装束得以重现，也让它成功地列入了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也有一些朋友过来说，保护这个三条簪，包括，去做它是不是很辛苦？那时候回答都是不辛苦，其实是很苦。但是，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说不会辛苦，因为这是自己的梦想，去完成它是觉得把它做出来完后，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着它慢慢一步一步成长，得到大家的认可，更多人的喜爱，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
1: 借着文旅的东风，黄秋辉和团队复刻的三条簪妆造迅速出圈，在网络上刮起了一波来福州攒福气的体验风。
4: 冰箱结子芙蓉涛，不系明珠系宝刀。
5: 我是从辽宁大连过来的。
6: 我是福州本地，
7: 从江西南昌。
6: 其实一直很想来体验三条簪这个妆造，因为很难得有一个对福州女性非常鲜明的形象的体现，所以一直都很想来体验。
7: 而且感觉三把刀的话比较能代表女性的自信和魅力。
1: 未来黄秋辉希望赋予三条簪更多美好的寓意，和现代生活文旅碰撞，助力福州传统文化出圈。

0: 注意加蒜。
1: 我叫徐子轩，今年八岁。妈妈说我名字中的轩字就是一种草的名字，叫忘忧草，开的花是橘红色的，非常漂亮。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这里是我出生的村子，一个海边的小村落，在泉州一个叫巡步的地方。在这里呀，我们每个女生都喜欢戴花，小女孩戴花，姨姨们戴花，就连奶奶们也戴花。
2: 外婆，
3: 哎，草莓要起床了。
1: 这是我的外婆，今年60岁。她告诉我，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簪花，已经过去40多年了。
2: 妈妈，
3: 哎，草莓你来啦，
2: 给你。对呀，
1: 这是我的妈妈，今年34岁。她说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会了她簪花，现在呢，她可是我们村里远近闻名的簪花红人。这是我，一个名字中带有花的8岁小姑娘，一个超喜欢簪花的小小巡捕女。只是从我的外婆到我的妈妈再到我，为什么巡捕女都喜欢簪花呢？
3: 这个放进去的时候，1、2、3、4，转过来的时候呢，就贴了这个红红的。
1: 妈妈说，簪花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盘发，和奶奶们一起拍起了短视频。

0: 其实巡捕文化它肯定会面临消失，愿不愿意让它消失是每一代人的坚守和想法。
1: 之后一位叫赵令的阿姨来到我们村，妈妈帮她做的簪花围造型可漂亮了。这不，我们巡捕女文化在网络上火了，数不清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到我们村，有拍照的，有簪花的，有穿我们大巨衫的。我看到村里的簪花店从原来的不到十家一下子变出了200多家，村里热闹极了。妈妈说我们村变成了网红打卡村，村里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姐姐你从哪里来的呀？
2: 我是从江西来的。
3: 从哈尔滨来的。
4: 从贵州贵阳来的。
3: 来体验一下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个巡捕文化。
4: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祖国的大地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方特色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和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喜爱，所以我就过来了。
1: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簪花围，我和妈妈心里可美了。虽然现在我盘头发还不够好，但我会向外婆和妈妈们好好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来教我们村里的姐姐们了，还可以教会其他小朋友。
5: 真好看。
2: 你也好看吗？
5: 大家都好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0: 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待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

0: 见。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

0: 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0: 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闽超燃八敏，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闽超呐喊，共守八敏，文明交通。

0: 大家好，现在是早上6点，我跟我爸现在在霞浦县沙江村，我背后啊这一片都是滩涂，你不要看这滩涂灰溜溜的，里面可藏着不少宝贝啊。现在啊，我跟我爸准备到海里面去寻宝去。我叫张继健，来自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霞浦啊，就是海鲜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帮你海鲜出霞浦。而霞浦的海鲜啊，比较出名的都是在这个滩涂上面，螃蟹啊、八爪鱼啊、跳跳鱼啊等等，随手一抓都是宝贝。
1: 跑不了了，
2: 出来了，
3: 来了，青蟹上货
0: 啊。小青蟹咱们就不抓它了。我们渔民的工作啊，它是根据潮水来的。在每一次涨潮之后，很多海鲜都会随着潮水上来。退潮之后啊，这些海鲜就留在我们滩涂上面了。这片滩涂啊，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从小就在这边跟我爸一起赶海。
4: 在霞浦，赶海父子张旭健的故事家喻户晓。2019年，短视频风口兴起，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张旭健敏锐地察觉到，家乡那片熟悉的滩涂或许能成为互联网上的诗和远方。他返乡创业做直播，用镜头记录父亲赶海的质朴画面，在抖音积累了几百万粉丝。
0: 户外直播我是连着做了1年啊，那前几个月其实数据就比较好了，最多的有一次我记得一天有涨了10多万的一个粉丝，然后干了半年左右，有一天涨了40-50万粉丝，因为有一条视频爆了，有160多万个点赞，播放量有7000多万。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啊，最多的时候有4-5万人在线，就是一场下来有1000多万人看过我们的直播。当时我就想了，哎，这个可能就是火了吧，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

0: 流量如何变销量？张旭宪的答案是前店后厂。他在霞浦投资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实现了大黄鱼从捕捞、加工到打包、发货的全链条管控。
1: 黄鱼一年都能卖1亿，就黄鱼单个产品。
0: 张旭宪的野心不止于成为霞浦电商的头部标杆，他建立了直播基地，招收返乡青年，并采用合伙人分红制激励团队。目前团队已有20多名主播，直播销售的商品也从单一的大黄鱼扩展到海带、紫菜、虾皮等霞浦特产。
1: 有些时候我们长的时候一天要直播16个小时、18个小时，有些时候还一整天连着第二天在进行直播。那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自己一个人直播啊，就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这个高强度的直播，我得吃饭，哎，我得睡觉啊，我得拍摄视频。当时开始我就请了1-2个返乡创业的一些青年，
2: 被称为中国四大海产之首。它有着对眼睛非常重要的牛磺酸，也有对大脑非常有益的 DHAPA， 还有他们人体非常有的 Omega 3跟氨基酸。那今天拍的订单呢，如果来得及我们就下午发走，赶不上就明天，全部用顺丰发货，冷链生鲜送到家，送货上门。
1: 那教人做的话，你一个人可以教3个人、5个人、10个人，乃至说更多。那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更有前途啊！现在就他们单个项目一年都能卖3-4千万，他们的收益也很好，他们一年都能赚个1-2百万。

0: 手还在关注软糯。
1: 首先的话是干度，大家通过我的拍打就能听得出来，哎，这个干度还不错。我们在工厂直接给大家直播，阿姨在后面挑选海带，快递小哥在那边揽收快递，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直播做讲解。
0: 直播间看到的跟你收到手一定呢是一样的，这一点的话呢，所有哥姐可以呢放心。
1: 来，我们准备给大家上链接，
2: 3、2、1，
1: 上链接。
3: 我们霞浦的话，千千之城商品很多，我们觉得很多东西通过线上，它可以走得更远嘛。
4: 霞浦县海域辽阔，拥有265万亩浅海滩涂，442个岛屿，发展海洋产业具有先天优势，被誉为千仙之城。
5: 霞浦目前是6个乡：中国海带之乡、中国海带苗之乡、中国紫菜之乡、中国南方海参之乡、中国生态大防疫之乡，还有一个是我们是滩涂海鲜地标城市。
4: 曾经霞浦的海产明珠养在深闺人不识，如今以张旭健为代表的新农人正用一张网、一部手机将霞浦特产卖向全国。目前全县电商企业超4000家，直播类从业人员8000多人，可统计的电商账号超30000个。霞浦海产品电商网络销售额连续5年领跑全省县域，海带、紫菜、大黄鱼等网络销售量均居全国首位。数据见证蝶变的背后是政策组合拳与市场活力的同频共振。
5: 我们也出台了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我们这边做到了霞浦海鲜实现了36小时直达秦国。
4: 霞浦电商的爆发离不开物流破局，过去海鲜企业因冷链成本高难以走出本省，2023年霞浦与京东合作建成智慧物流园，引入专业团队对快递进行智能化改造，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将物流速度提上去，做到当日件必出省的同时把快递价格打下来。
5: 现在霞浦的快递价格已经做到了全省的最低一档，普通落用的1.3包邮全国，顺丰冷链的3公斤件降至7元，这种成本优势让我们的海带、紫菜、大黄鱼在线上极具竞争力。
3: 政府就起了一个牵头作用，把这些拢在一起玩之后啊，让大家享受到一个更低的一个运费价格啊，也让电商这条路哎就是走得会更顺啊，更远一些。
4: 此外，霞浦县相继投入4000多万元，建成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大学生创意园等平台，构建了县、乡、村3级培训网络，将传统渔民培养成懂网感、会运营的新农人。
6: 我们这几年一共开展了49期的电商培训，累计培训了9500多人次，直接间接的带动了6万多人跟我们电商产业相关的工作。
4: 针对返乡青年，霞浦在大学生创业园设立创业会客厅，提供拎包入住的办公场地和租金减免，大大减轻了大学毕业生的创业压力。
7: 我们霞浦呢是一个中国有名的海带之乡，因为霞浦这边的一个海域水质干净，并且日常的光照充足，所以说我们这边长出来的一个海带呢，肉质肥厚，脆嫩爽口，自带一个海洋的鲜甜。
6: 返乡创业的这些青年他们只知道我们霞浦的海产品丰富，但是对于我们霞浦的这一些比较详细的具体的产品他们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集结了县里面重点的几十家工厂的企业的产品集中在我们的选品中心，作为给他们一个选品的参照。
4: 2024年，霞浦县出台了进一步支持电子商务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7条措施，用真金白银为产业撑腰，在物流端对年出港量超500万件的快递企业给予最高40万元奖励，对电商企业快递费超100万元部分按30%给予补助，单起最高50万元。在主体端，电商或预制菜企业年网销首次突破1亿元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鼎鸿工贸就是其中受到奖励的一家。
8: 2021年销售额在几千万，
5: 那到了24年之后，基本都是在1亿多，像去年的话，正常在2亿这样子，线上的占比的比例大概是

0: 61.2这样子。
1: 如果说张旭建赢在 IP， 那么鼎宏工贸则胜在制造。走进其新厂房，一条全自动预制菜生产线正在紧张有序的安装中。金汤佛跳墙、小米海参、爆汁鲍鱼、杂粮花椒，这些高附加值的即食菜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

0: 峡谷的海参，看一下，今天这个海参的品质还是比较不错的，刺也比较挺拔，肉质也比较厚，但是今年新的海参刚上岸的，在大家的眼里，海参跟鲍鱼的话是比较贵的一些食材，但是我们峡谷属于原产地，海参的话，整个峡谷的整个产值来的话100多亿，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是属于一个原产地比较有大的优势。那我们也通过这一块来去作为一个深加工来销售到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吃到比较清廉的一个。现在年轻人这生活节奏可能会比较快一点，我们做大部分的这个推广呢，基本是做一人份的，可能是早上起来的话，我自己一个人热一下海参小米粥，我直接可以吃，基本是在10分钟这样热完之后就能吃的，然后刚好去上班。
1: 一盒正宗鲜辣加热吃味道的，好不好吃，满不满意，全部您来说了算。您吃过了，不错，喜欢，满意，咱就留，放到冰箱去冷冻。
2: 鼎鸿工贸的成功，标志着霞浦电商进入了标准化加深加工的2.0时代。这一阶段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本土企业开始借助电商渠道，系统性的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蓝连亮和他创立的福建屯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是这条品牌化之路上的积极探索者。
3: 内饮这边的话，从这一阶段进入到后面要经历30。
4: 我们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啊，1到3月份第一个季度，我们已经帮霞浦的所有特产进大概做了500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
5: 我们在全国有6大中心仓，那霞浦是其中一个仓。那么我们仓的每天发货量在10000单左右，那高峰期的话能发到3到5万单。那为什么我在霞浦要设一个仓呢？首先呢，霞浦是我的家乡，我觉得我返乡创业应该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霞浦的这些紫菜啊、海带啊、大黄鱼啊，都是我极力推荐的一些好产品。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都是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这个霞浦特产。
6: 哦，来了哦！哎，石头蟹，鲜活的石头蟹。这都是活的杂鱼啊！哇，各种杂鱼，鲫鱼、乌头。到秋天的话，这个乌鱼子是非常好吃的。这是我们内海的九节虾啊，非常好吃的一款野生虾，小船货刚刚上岸的。皮皮虾，哎，
5: 这个带回去
6: 很高啊，那这两个都给它收了吧。
5: 因为所有的电商，包括私域电商，逃离不开就是一个复购率。复购率基于什么？就是客户对你的信任，对你产品的信任，包括对你人的一个信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像以前我们玩的叫流量，那流量的红利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我觉得信任的红利才刚刚开始。只要客户足够信任你，你的产品包括你的公司才会不断的向前发展。
7: 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大部分的货都是自己生产，而且我们要把这种国内的这个标准提升到出口的标准，就是以后就内销也能做，出口也能做。因为现在不是有 TikTok 啊那些啊，就是
8: 跨境电商，
7: 以后可能都会布局，所以我得要先把这个后端的东西做好。做好的同时，我前端的这些返乡的一些青年啊，我可能会再招一些，啊，会再找一些适合做的，然后把品类再过一过，啊，然后把这个事情他给他再做大一些。

从滩涂到云端，从渔网到互联网，霞浦的电商故事是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本。在这里，张旭健的真诚，许淑文的匠心，蓝林亮的执着，共同绘就了一幅千仙之城的富民画卷。这片海正以更开放、更智慧的方式奔向更广阔的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充满活力，鲜美无比。每天都是训练上的鱼肉，经过煎熬，
0: 海
1: 鲜蛋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位呢，就是这个店的店长，我叫他妈咪了，
3: 叫我的工作人林秋芳啦，我的老板妈。
2: 我1981年进来做员工，国营单位来的。他呢，86年进这个店的，04年以后就是我做老板了。
4: 伊甸园的伊呢，
5: 许思廉的老师啊。很有弹性，这个面很有弹性，
6: 要先把这个面炸了，然后再用汤来煮，非常的鲜美。
7: 这样
8: 大家出手啊，这样牛腩，
9: 牛腩它被焖起来很香，
10: 薏米好好吃，
11: 薏米好正。

把它压成片。以前用那个人工啊，很辛苦的，这个分量就不行了，用人手又搞到晚上都搞不来。大大卷，5米8，广州话就系咁讲。

我们广州话就是波浪河。煮熟它呢就可以炸了。

90年代吧，香港的面呢、澳门的面呢，打进我们广州吧，人呢都一窝蜂的去试。原来有100块钱的收入，现在只有50块，那个时候就动摇了。他说：“你不要放了啊。”

0: 来这做头发都来吃这碗面。
1: 我现在不开胃，现在我不开胃了，就胃口不好吃这么多了。
2: 你今年多大了？
3: 奔六。
2: 八六。
1: 九。
3: 奔。
2: 啊，奔六。
4: 意面在我们这里比较寓意长寿的意思。
5: 过生日就会吃这种长寿面。
2: 那吃了长寿面会怎么着？
4: 真不了。
2: 过那么久干嘛？
4: 当老师。
2: 你们谁做的最好吃？
6: 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我们广州话就高兴口袋饿谁师傅，当然要超师傅了。
7: 我这是他叫了吗？他是老板，不愿做那么多吗？他安排我做就行了嘛。
8: 真的有一点像我妈一样，那种感觉就是不离不弃，什么都让我放心。
7: 我说你去，你去，这里我搞定就行了，只有做了开心一点。我的身体好，就做到老。做了那一桶汤拿不起来，我就不做咯。不肯升那个什么奖金，不给多我们咯。

0: 叫啦，打電話。
1: 很感恩他了，除了他在我身边，我就有安全感。

0: 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请季先生前去花厅摆些香案，何某准备接旨啊。
1: 慢，何大人，这皇上密旨，我要见着一个人，我才能宣读。
0: 谁呀？
1: 曹雪芹的临终侍女湘云。
0: 湘云姑娘，千呼万唤始出来，季先生总算到了。
2: 季先生辛苦了。
1: 哦，多谢湘云姑娘关心。哦，何大人，这桌上摆着三只酒杯，莫非一直是给我留的？
0: 哦，正是啊。湘云姑娘一直等着季先生来共赏大计呀。
1: 啊，是吗？我可是在你门口等了一天都没让我进来。
0: 还有这等事，我这帮下人呐！
1: 季先生，闲话少叙，密旨何在？哦，对了，吾皇万岁万万岁！何大人，你干嘛行如此大礼呀？
2: 皇上密旨岂可不敬？
1: 哎呀，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2: 哎，快起来起来起来！
1: 不是，难道这不是皇上密旨？
2: 千真万确。
1: 真是皇上密旨，
2: 见旨如见君嘛！
1: 哦，何大人可真是忠心，你见了皇上的住址也要叩头啊！你说什么？住址？
2: 对呀，
1: 皇上的秘密住址，密旨。皇上啊，说是给太后去巡幸泰山了，其实却为赴私访了。
0: 到了益州府了，这是皇上在益州府的秘密住址，
2: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你
0: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岂能独享啊？密旨，
2: 对，
0: 行。 季大人，行，服了。哎呀，既然是密旨，那就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哦。哎，何大人，借个火。嗯。 多谢何大人。哎。

0: 湘云姑娘和何大人相谈甚欢呢。
1: 先生，何大人答应去力劝皇上为《红楼梦》平反。
2: 哦，

0: 何大人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呢。
1: 对，
2: 八戒，好像湘云没有什么反应，提起来怎么说？
3: 我就说过吧，满朝文武唯一一个有学问有才华的人那就是何大人了。哈哈，现在湘云姑娘找的何大人真是独具慧眼呐。
0: 可皇上已经下了旨，君无戏言啊。
3: 对啊，既如此，那何大人您有什么高招啊？
1: 你真想知道？
3: 纪晓岚洗耳恭听。
1: 好，湘云姑娘刚才说君无戏言的确不错，但是这圣旨也不是没有更改的可能，只要太后出来说句话，必改无疑。
3: 哦，那怎么能够让太后过问此事呢？
1: 据我所知啊，太后现在正在学摹几幅古人字画，只要能找到他们献给太后，太后一高兴那就什么都好办了。
3: 哦，哪几幅画？
1: 纪先生听仔细了啊。啊，第一幅是五代十国董源的山水大轴，先生知否？
3: 上有明代大画家董其昌的横题行书，魏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
1: 好，先生真博学也。第二件是送范仲淹的道福赞。第三幅是近代王羲之的临诸葛亮远射帖，我想这三件纪先生一定非常清楚吧。
3: 何大人点这三幅画，件件都是稀世之宝啊。
1: 不是稀世之宝，太后能看得上眼儿？而且我还告诉你，这三幅画必须立刻找到，否则那个福康安找到了《红楼梦》的原稿，付之一炬，他奉旨行事，何某人奈何他不得呀。
3: 何大人的话纪晓岚记在心里。嗯，
0: 此事非同小可，先生您可以吗？
1: 哎，湘云姑娘大可放心，无论鉴赏收藏古人字画，咱们纪先生大清国第一呀。
3: 湘云姑娘，纪晓岚告辞了。
0: 何大人，湘云也告辞了。

0: 嫌弃的话，就到季先生家住嘛。
1: 对啊，季先生家还有好几间空房呢。
2: 谢谢你们，湘云已经有自己住的地方了。
3: 哦，莫愁，小雨，那就送湘云姑娘回家吧。哎，
2: 不必了，先生，湘云孤独一人已成习惯了，告辞。

0: 三姐是你，这么早？
1: 小月姑娘，我刚从琉璃厂赶来，想向经销商讨个主意。
0: 好，我带你去书房。来，先生，湘云来了。
2: 来，
3: 湘云姑娘。
1: 哎，季先生，我想问问你，那三样古董字画，先生知道哪儿有售的？
2: 这个嘛，我也不太知道。
1: 是啊，我问过琉璃厂的人，他们也都没这个东西。有一个掌柜告诉我，多数在王公大臣手中。
0: 哪个王八蛋藏了这三样东西啊？害得《红楼梦》都快保不住了。我要是知道了，一定去揍扁他。
2: 这样吧，

0: 哎，夏云姑娘，如果在哪个王公大臣手里，我再去打听一下，好吗？
1: 多谢先生了。啊，
2: 纪大人，吴开兰带领一群官兵到咱府门口了。
0: 好，走，我们去看看。

0: 我看看，
1: 纪贤生，
2: 何大人，这又是破寇凯旋吗？抓到一个私藏反书的反贼。好，
0: 谁呀？和珅，何大人。
1: 什么？那私藏《红楼梦》和《琴棋兰草图》被我查到了。
3: 这个和珅真太笨了，连几本书都藏不好。小玉，这起就可以大有名将了。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 不管他地位有多高，私藏反书一律查办。
1: 我们走，驾！走，不，哎！
2: 哎，那不就那箱子吗？我去把它抢回来。
1: 小玉，
4: 不可以轻举妄动。
1: 哎，小玉，
4: 小玉，
1: 小玉，
4: 快扶到屋里去。
2: 向云昏倒，我早就把那个箱子都抢回来了。小月，纪先生呢？哎，刚才在这儿啊。莫愁，先生还是决定交出这三件字画。
4: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出此下策了。先保住《红楼梦》的书稿要紧。
2: 既然如此，纪先生等莫愁片刻。
4: 要
2: 干什么？
4: 莫愁自有莫愁的办法，先生等我就是了。
2: 哎，莫愁，莫愁，
4: 阿姐，你说你有办法，什么办法？
5: 拼命的办法。

0: 陈化官药的善品，果然，现在世上没几件了。大人，
1: 何大人，您
0: 别急，多少钱我照付。
1: 1000两，我家还有一个，
0: 摔了这个，我那个可就升值10倍了。
1: 啊，
0: 明儿到我账房取钱去啊！
1: 是。

0: 纪大人，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找我的。哼，何大人，你何不买下瓷碗？双碗都在你手中，岂不更升值吗？
1: 实不相瞒，我就是摔给纪大人看的。好，我要让纪大人明白，再宝贵的东西，何某都可以牺牲。嗯，
0: 包括《红楼梦》的书稿和那幅画。
1: 对，《红楼梦》我是真爱，爱得很呐。可是我还是把它交给福康安了。福康安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人家点名了，就要你那幅《王羲之》，
2: 假公肥私，太过分了。
1: 太卑鄙了！啊，行行行，纪大人真君子，何某真小人。殊不知，小人多计，小人难防，君子什么时候斗得过小人呐？何
0: 大人，有句话你也别忘了，叫邪不压正。纪大人，有句话你也别忘了，叫道高一尺。
3: 魔高一丈，说这些干什么？实话告诉你，纪大人，在今天黄昏之前，只要你把那三件古物送过来，我保证《红楼梦》原稿和那幅画物归原主。
1: 此话当真？
3: 张科长，把那个大明宣德年间那个大个的碗拿到我看看。
1: 是。
4: 啊，又是一件好东西呀！何大人，您可小心一点。
0: 哎呦，这可说不准的事儿，只要纪大人还在这儿，没准儿我还会摔一个。
4: 啊，纪先生。

0: 季先生，
1: 哦，向云，你怎么下床来了？
0: 向云想去琉璃厂再找那三幅字画，救回《红楼梦》的手稿和画稿。啊，
1: 姑娘，那三幅画在我手中。
0: 什么？
1: 姑娘，请稍后。

0: 我知道这些画的价值，如此说来，贺神早就知道这些东西在你的手中了，他不过想用囫囵吞枣的手稿和画稿来勒索先生。
1: 姑娘，大恩不言谢了。
2: 慢点，他根本不是善于，他是假的。别走，他说。云姑娘，
1: 救救我！
2: 季先生，他是湘云的仆人阿福。啊！
1: 哎呀，小月，怎么把湘云姑娘的仆人也抓来了吗？真是该死！快快放人！
2: 先生。 你为什么陷害霍家他？他根本是个骗子。
3: 对，我们两个没有抢到书稿，就躲到琉璃厂的一家古董店里躲着，才躲过了副刊的拘捕。没想到却看见他正和和珅在那儿鬼鬼祟祟、窃窃私语。
2: 阿福，你认识和珅？
3: 哼，姑娘，别再装了，阿福都已经招了。
2: 先生，咱们都给骗了。阿福的主人叫陈卫元。
1: 陈卫元，就是那个印书刻书的陈卫元吗？
3: 对，
2: 没错，全琉璃厂人都认识阿福，他根本。

0: 本不是曹家的仆人，而这位姑娘也不是曹雪雪的临终侍女。先生，
1: 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不起，先生，我骗了你，我的确不是湘云。
3: 你分明就是来抢这三件古董的，还给我！
1: 你要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小女子惭愧，无话可说，告辞了。
3: 慢着，想走没那么容易，到衙门说理去。
0: 小月，过来，让他走。
3: 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了你这个大骗子，还有你这个老骗子。
1: 小月。让他也走吧，
3: 先生。
4: 多谢先生。
3: 嗨，这下可好了，都跑掉了，打官司连证人都没有了。
1: 既是个爱书之人，必有难言之隐。我看那姑娘不会骗我的。
3: 先生，先生，
0: 小月。先生是个聪明之人，他行事自有分寸，让他去吧。
3: 不行嘛，先生没有我又要办糊涂事儿了。
0: 哎，小月，
5: 哟，季大人，何大人正等着您呢，您里边请。
3: 先生，
1: 小月，
3: 先生，嗯，你明明知道那湘云是假的，为什么还用三幅字画去换回《红楼梦》的书稿呢？
1: 湘云是假的，可《红楼梦》是真的呀。
3: 真的假的都不关你的事嘛。
1: 小月，你知道我平时最爱管闲事，有些事我确实不该管，但这件事儿，我是非管不可。
3: 先生，先生。
6: 真没想到，季先生还真把这三幅画送来了。何某认输了，认输了，
1: 认输。此话怎讲啊？
6: 何某虽然也深爱着《红楼梦》，但是如果让我拿这三幅古画去交换他，我可舍不得，舍不得呀。
1: 何大人，
6: 先生至情至性。比何某高出一筹，高出一筹。
1: 不客气，何大人，手稿何在？
6: 啊，早已备下。来人，这雪琴原稿和七星兰草图，全交给你了。哦，且慢。
1: 何大人还有何见教？
6: 我。还有一言忠告啊，这《红楼梦》乃是一部反书，七星兰草图是一幅黑画，而今季先生收了这些，可要担天大的风险啊。
1: 多谢何大人提醒。
6: 季先生绞尽脑汁，历尽艰险，为世人保留着人间绝响，如果这《红楼梦》真能流传下去，后人一旦感谢季先生啊。好了，把这箱子替季大人抬回府去。且慢，
1: 何大人，多谢了。
2: 阿福，你是和珅的人？
7: 是，阿福是何大人的人，是何大人派小人到陈老爷这儿当差的，监视陈老爷。阿福欺骗了姑娘，这阿福，拽开我一死啊！
2: 阿福，我真没想到你。
7: 阿福，罪该万死。
2: 和珅派你来，无非是索要手稿，你早就可以给他了。为什么迟迟不动呢？
7: 阿父不忍心，不该这样做呀。
2: 为什么？
7: 阿父伺候姑娘，看见姑娘为了保住《红楼梦》，不惜和老爷反目成仇，抛下富贵跟。

0: 心吃苦，这些阿福全看见了，要是这样做就得天打雷劈，五雷轰顶啊。
1: 阿福
0: 这心里已经拿定主意，我要离开何大人，永远服侍姑娘了。
1: 阿福，你快起来。阿福，你这样做和珅不会放过你的。
0: 哎，我这主意一定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1: 那好，马车备好了吗？
0: 马车备好在院里。
1: 该动身了。
0: 好，
1: 纪晓岚很快就会找到这儿来，你去准备吧。
0: 哎，

1: 先生，
2: 今宵此为别，何处再相逢？
1: 先生，我骗了你，你还来送行？骗又何妨，送又何妨？愿姑娘一路保重。先生。
2: 能否告知真名实姓啊？
1: 忽到云山幽绝处，穿林啼鸟不知名。
2: 姑娘洒脱，纪晓岚反倒拘泥，请上车吧。

0: 先生。
1: 有事吗？
2: 我正写字呢，拿笔。
0: 我看你的脑袋出了问题了。
2: 怎么了？
0: 你怎么又把《红楼梦》的书还给他了呢？那可是我们用三件宝贝换回来的呀。
2: 嗨，那三幅字画摆着不也是摆着吗？能换回《红楼梦》啊，我觉得值。
0: 我去把他救回来。
2: 哎，小月，人家都坐马车走了，你上哪儿追去？
0: 可是先生，你知道吗？那个女的是个骗子。哎，
2: 什么骗子呀？她骗我什么了？不就是那三幅字画吗？再说了，只要被骗的人是心甘情愿的，那就不叫骗，你懂不懂？
0: 我懂，我懂，我不敢不懂。反正，你说什么都有道理。
2: 湘云还会回来的。
0: 他还会回来？你有没有听说过肉包子打狗，狗会回头的？
2: 我成了肉包子了。
0: 他要是会回来，我把手臂切下来给你。
2: 干什么？
0: 给你当烟杆抽啊。要是你输了怎么办？
2: 咱俩打赌我什么时候输过呀？啊？哦，这回我怕是要换烟杆喽。
0: 这回啊，我一定赢，骗子一定不会回来的。赌什么？快说。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亮之前湘云姑娘是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输了，我纪晓岚愿意削发为僧。
0: 真的？
2: 哼，
0: 那你这个和尚肯定是坐定了。
2: 哼，我什么时候看错过人呢？
0: 哼。

0: 黑你。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放开我！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我不认。
6: 法律是能够还我清白，但是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7: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闵超让把柄，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闵超呐喊，共守八闵，文明交通。

家，乐团那昂昂苍苍尔虞我诈，德权力斗争如一个银袋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这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会回来，我把手臂切下来给你。
1: 干什么？
0: 给你当烟杆抽啊。要是你输了怎么办？哼，
1: 咱俩打赌我什么时候输过呀？啊，哦，这回我怕是要换烟杆喽。
0: 这回啊我一定赢，骗子一定不会回来的。赌什么？快说。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亮之前湘云姑娘是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输了，我纪晓岚愿意削发为僧。
0: 真的？
1: 嗯。
0: 哼，那你这个和尚肯定是坐定了。
1: 哼，我什么时候看错过人呢？
0: 哼。

0: 这些手稿我来拿吧，
1: 姑娘。
0: 现在想来，我无愧于曹雪芹，却无缘再对季先生了。哎呀，
1: 姑娘，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
0: 别说了，阿福，让我再好好想一想。你先上船吧。
1: 好吧，姑娘。
2: 你又干什么？
3: 住手！
2: 姑娘，你快跑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夫人，夫人，我呀，这是特地来接你呀、啊。怎么着，跟我回家吧？啊？哎，好。来人呐！把他和这书稿一块给我带回家。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先生，啊，喝茶吧。
1: 哎，放那儿吧。嗯，
0: 先生，嗯，又过了一更了，他怎么还没有来啊？哼，
1: 你急什么嘛？
0: 我能不急吗？天亮之后，先生就要变成和尚了。
1: 啊，但愿湘云姑娘一路平安，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0: 湘云，湘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着湘云？我看你啊，是走火入魔，无药可救。
1: 哎，我无药可救，我看你才是无药可救了。

0: 夫人，你费尽了苦心有什么用啊？啊，到头来，这《红楼梦》的原稿还不是落在我陈维元的手中啊？啊，
1: 陈维元
0: 啊，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怎么样？我是个商人，我只想用它狠狠地赚上一笔。
1: 你别做梦了，朝廷已经禁了此书，你根本出版不了。
0: 夫人，能禁不能解啊？啊，大清国的事儿有哪一件是法律说了算呢？只有这银子才说了算呢。啊，
1: 你又想贿赂谁？
0: 贿赂谁？我问你，这大清国谁？

0: 谁最有权利？
1: 谁最贪钱呢？
2: 和珅。
0: 对了，何大人已经说过了，这部书删减一些离经叛道的反论，增加一些忠孝节义，是可以刊行的。
2: 什么？你要修改《红楼梦》？
0: 这书哪里不能改的？啊？出刊赚钱，这最重要啊。
2: 那这些原稿呢？
0: 这原稿，等书改好了，这原稿就不那么重要了，即可付之一炬。
2: 不，不能烧它。
0: 烧了这些原稿，我这一版就是最后一版《红楼梦》啊，到时候奇货可居呀。谁想看，都得找我陈卫元来买。我岂不是要发大财了吗？啊！
2: 你不能对不起
3: 方
2: 小姐。
3: 来人！夫人得了疯病，把他给我带上去，关起来，快点！
2: 不，陈文宇，血性三连。

0: 先生。
1: 啊，他真的没来。
0: 我早就说过了嘛，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呀，等着做和尚吧。
1: 莫愁啊，你说湘云姑娘是那样的人吗？
0: 先生，她不是湘云，她姓陶。
1: 我既然把书稿和画稿都给了她，我就不在意她姓什么，我只想和她在一起，把《红楼梦》书稿保存好。
0: 也许她是怕连累先生了。
2: 我看她根本就是没脸再来见先生了，没准现在她正坐在和珅家里喝茶呢。
0: 说什么啊？
2: 她根本就是和珅派来的人。
0: 小月，你不要瞎说了。
2: 我才没瞎说呢，那个姓何的早就盯上先生的三幅字画了，出多少钱先生都没卖。这下好了，他终于想出这条妙计，找一个女骗子出马。
0: 小月，你这不存心气先生的吗？
2: 好男人被坏女人骗的故事多了，王夫差、西楚霸王，哪个没有被坏女人骗过？先生，先生，你去哪儿？
1: 我到梵天寺当和尚。
2: 尼姑，
3: 你做尼姑干什么呀？
2: 我做了尼姑，才能日夜陪在先生左右啊。
3: 傻丫头，那尼姑跟和尚他又不能住一块儿的。
2: 先生，真对不起，有的时候我是故意气你的。也许湘云这会儿正在路上呢，也许她是想来而不能来呢。其实，我才不担心你当和尚呢。啊？我只是担心你吃不到肉了。
1: 我吃不着就吃不着，这有什么了不起？
4: 哟，那你还能活吗？你想一想啊，肥肥的东坡肉，红烧肘子，酱蹄花，香喷喷的盐肉烧饼啊！
1: 啊，行了行了行行，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走。
4: 你还去梵天寺啊？
3: 我去鼓楼大街喝豆汁儿啊！
4: 阿福，
1: 你怎么了？阿福，你。
5: 快救我们云姑娘。
1: 云姑娘怎么了？
4: 小姐，先生，
1: 快扶她去医馆。
4: 哎，走。
1: 阿福，你坚持住。
6: 老弟啊，那个湘云自有她丈夫去对付，你就不用费心了啊。
7: 可是皇上责令要追杀《红楼梦》的反书首脑。
8: 首脑？老弟的意思是指谁啊？哎，
7: 还有何人？当然是纪晓岚了。
8: 纪晓岚？
7: 大人似乎不以为然。

0: 怎么跟你说呢？举这么个例子吧，有些人啊，就像一堵挡风的墙，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啊，他在前面挡着，你我呢在后边藏着，被风吹雨淋的是他，我们却高枕无忧啊。
1: 您是说纪晓岚像这堵墙？
0: 然也，有纪晓岚在皇上身边啊，被风吹雨淋的是他，升官发财的是我们俩，何乐而不为？你再想想，如果真把这堵墙给拆了，那我们就晾在外面了，整日间被风吹雨打了。
1: 大人，您太高估了纪晓岚吧？
0: 纪晓岚算什么？其实啊，这世上最精明者，莫过于天子了。你想想看，武则天重用狄仁杰，却没有放弃来俊臣；明嘉靖用海瑞，却还重用严嵩，为什么呢？
1: 大人之意是，
0: 为人君者都希望满朝文武能够相辅相成，却又相制相克。如此取得一种军事，也就是平衡啊，这样互相牵制着，自然就满朝和谐，国泰民安喽。
1: 可纪晓岚当了满朝文武，屡次羞辱大人，您都忘了吗？
0: 我自然不会忘，可是清者自清啊，只要皇上高兴，咱们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大人如此谦让，下官不敢苟同。难怪纪晓岚日益嚣张，哼，只要我逮到机会，我绝不放过他。大人，我先告辞了。
0: 哎呀，这个傅勘案到底是年轻气盛，你以为仗着你老子的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有你的苦头吃啊。
2: 难怪项羽没有来，原来他出事儿了。
3: 纪先生，他不行了。
4: 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救活他。
2: 醒了，
4: 阿福，来，你是我，
5: 我们严姑娘啊，
4: 啊，怎么样？
5: 没有，对，对不起，曹小雪，

0: 户部尚书海望奏请罢黄铜之敬。
1: 和珅怎么说这件事啊？
0: 何大人说，黄铜之敬乃是康熙、雍正两位主所定的规矩，祖宗之法，万不可废。
1: 海望说的对啊，黄铜乃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若要禁喽，弊端丛生，百姓们会怨声载道的。
0: 万岁爷，
1: 准奏，罢黄铜之禁。
0: 这，
1: 哎，纪晓岚没有奏本吗？
0: 有。
1: 哟，这么多奏折呀！
0: 纪先生最近写了一本新书，想请皇上预览。啊，
1: 纪晓岚是怕朕在路上寂寞。上回纪晓岚给朕看了一本《阅微草堂笔记》，有趣的很呢。他写了什么？
0: 哦，纪大人这次写的是一本石头记。
1: 石头记，听这名儿就有趣的很呢。瞧瞧瞧瞧，嗯。

0: 今儿个是风和日丽，
1: 好天气，
0: 是你老掌柜的肯定得发呀，这是肯定。明天多好啊！
2: 阿秋，那个拿扇子的好像就是陈委员，别急，我们得先收消息再说。嗯，
3: 季先生，嗯，
4: 陈老板来了。
3: 哦，
4: 真的叩见大人。
3: 哎，免礼免礼免礼。嗨，什么大人小人的，季小兰生平最怕人家把我当成官老爷了。听说您印书刻书是天下第一呀、啊！
4: 岂敢岂敢，您真是过奖了。
3: 小兰有意将自己生平所写的杂文小说印行出版，不知陈老板能否帮忙啊？
4: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大佬、
1: 哎！坐下来谈，坐下来谈，
4: 对，
1: 坐下谈，
3: 坐下谈。
2: 小月啊，我看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嗯。
5: 老板，
6: 两位姑娘要看什么呀？古董、字画、翡翠、玛瑙，小店是应有尽有啊。
5: 你们这儿有没有装汤的碗？
6: 装汤的碗？
5: 对啊，
2: 老板，你听错，他说的是商汤的碗。
5: 对，
6: 商汤的东西，那陶器还可以找。我这儿只有一个铜锅啊，请请这边看，来。
3: 陈老板，
4: 哎，季先
3: 生，您算是识货的行家了。您替我看看，那幅唐寅的画是不是真迹？
4: 哎呀，季大人啊，你可真考到我了。对这画啊，我呢真不是内行。不过，我得给您瞅瞅。
5: 这个也不错。
7: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8: 您的扇子哪来的？
5: 我自己的，怎么了？
8: 卖不卖？
5: 不卖。哎，你怎么搞的啊？喂，瞎了眼了你啊？你把扇子是我的。小玉，哎，来了。
9: 哎，小玉。
5: 小玉啊，小玉。
9: 小玉。
5: 来了来了。
9: 哎，咱们快去救湘云呢。
5: 啊。还是救那个女骗子啊！
9: 哎呀，把嘴巴给我闭上好不好？怎么教你才行啊？啊，那古董店里有卖装汤的碗的吗？这真是。
5: 阿姐，
10: 你也笑我啊？
5: 哎，没有没有，走，快去救人呢、啊，走。
3: 就是这儿。
2: 先生，那我们怎么去救他呢？
3: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叫你们的时候，你们再上。
2: 嗯，
3: 啊。
9: 哎，二位，
11: 来干什么呢？
3: 请问这是陈老板家吗？
11: 是啊。
12: 干什么呢？
3: 哎，我是琉璃厂宝谷斋的。你们陈老板到我们小店呢，突然病倒了，晕了。
11: 什么
12: 什么啊？
11: 晕了。
3: 是啊，他说他有一副药放在夫人那里，让我立刻来取，他一服就好。
11: 宝谷斋？
3: 对啊，
12: 口说无凭，你有证物吗？
3: 嗨，有啊有啊，他就是怕你们不相信，特意让我拿你们老爷用的扇子来了。哎，您等着啊。
11: 好，拿过来看看。
3: 哎，等着。
12: 我们老爷的扇面是唐伯虎的名画，假不了的。
3: 哎，小雨。
5: 哎。
3: 哦，
2: 阿姐给
5: 啊，谁教室你啊？还不快去！
2: 快、
3: 快点儿！二位请看。啊？嗯？

0: 皇上，太后她
1: 怎么了？
0: 她病倒了。

1: 谢皇上，
2: 皇额娘没事吧？孩儿给皇额娘请安。
1: 皇儿起来吧。谢皇额娘。
2: 这个纪晓岚，好坏呀！
1: 纪云他又怎么了？他让宝玉挨打了。宝，谁又挨打了？
2: 宝玉啊！哀家看到这儿，止不住眼泪水就掉下来。这该死的纪晓岚，居然让宝玉挨打！额娘，您说的是《石头记》里的宝玉又挨打了？嗯。
3: 看得我是肝肠寸断，这个狠心的贾政，居然要打死自己的儿子。额娘，那都是小说之言。这纪晓岚，这真是写活了，害我掉了多少眼泪呀！皇儿，记得当年你私自出宫行猎，先帝要以家法打你。 也是生死一线呐，哀家是百般的阻挠，都没有法子，最后还是把康熙也搬了出来，才救了你的一条小命哦。
1: 额娘是想到往事了，就伤心了。
3: 这贾母出来救宝玉，连贾政这铁石心肠的人都哭了。哎，我看到这儿啊，憋得我。 一口气儿都喘不过来了，哎，
1: 是孩儿的罪过，这本不该拿这本书给额娘。
3: 不，你把下面的再拿来。额娘还想看呢。啊，这宝钗来见宝玉了，我就陪她哭了一回。那她来了，你不就完了吗？您就别发愁了。黛玉还没来呢。
1: 哦，林妹妹一定得来。
3: 林妹妹是一定会来看宝玉的。嗯，可是我看到这儿，稿子没了，这不急死我了。
1: 哎呦，这稿子……哎，
3: 你也在看他们俩见面的情形，你快告诉娘。纪晓岚
1: 呢，他就送来这一段，下面那些呢还没送来呢。哎，
3: 这黛玉见宝玉，你也没看着啊？
1: 哎呀，孩儿也不知道啊。
3: 那赶快派人。 送来呀！是，孩儿这就派人去做。来，在传朕的口谕，800里加急送到纪晓岚的草堂取出，严务着斩。
4: 有。额娘就放宽心吧，宝玉也被打过了，难熬的也熬过去了，接下来就该过好日子了。
3: 哎，今晚呢，我又睡不着了。
5: 小月，哎，你还有心思浇花？你丢了扇子不说，还掀了出丑。
6: 我是怕阿姐骂我嘛。
5: 你误了现在大事，我才更应该骂你呢。
6: 如果先生一调救香园的话，我去就好了。
5: 你给我住口！要救人也是我去，你那么一点功夫行吗？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心眼呢？

0: 先生，嗯，哼，让我去吧。去哪儿啊？去陈卫云家走一趟，把向云救出来。哼，
1: 你呀，刚才我还听着你在院子里说小月，我以为你比他聪明。啊，现在看起来呀，你们都一个样。哼，
0: 那姓陈的，他只不过是个书商啊，难道他家不是什么楼堂虎穴的？
1: 哎，他这个书商可不比一般的书商啊。 他跟和珅还有福康安关系密切，你要小瞧他了，那可是大错而特错。你想想，一部《红楼梦》，价值连城，湘云又是个关键人物，他一定要严加看管。
0: 我知道了。
1: 对了。

0: 你去把小月给我叫进去，我要叮嘱她，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去，
1: 小月，小月，谁叫你呢？小月，
0: 到了，她一定是去救人了。
1: 啊，那我赶去找她。
0: 快去。
2: 看你这自怜自怨的样儿，是在想纪晓岚，对不对呀？
1: 什么？
2: 啊？
1: 你不要胡说！
2: 胡说！今儿个纪晓岚骗走了我一把扇子，居然还想到我府中来救你。他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1: 他来了吗？
2: 你真是恬不知耻，白日做梦啊！啊，谁也救不了你，纪晓岚也不行。
1: 你挡不住他的，你差远了。
2: 住嘴！
1: 他一定会来的。
2: 来，我让你等。来啊！
3: 你这个流氓无赖，还敢打人！
1: 小月姑娘，
3: 哼，便宜你了。江云，跟我走。哎，有埋伏。
4: 陆小月，你私闯民宅，该当何罪？
1: 小月，你进去躲躲。
4: 给我上！
1: 阿碧，快走！手枪交给我！说了，他自己会回来的嘛。
0: 你，
1: 那我再回去救阿姐好了。
0: 你回来，你别烦我了好不好？你让我喘口气，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1: 等你喘口气，阿姐就该断气了。
5: 季先生，
0: 蓝侍卫，
5: 季先生，皇上命你将全部石头记火速呈上。
1: 石头记
5: 啊，是太后她老人家迷上这本书了，急等着看下文呢。
0: 好，蓝侍卫，麻烦你转告皇上，这石头记我还没写完呢。
5: 什么？
0: 我就写了这么多，马上就呈给皇上了，后面的没了。
5: 那季先生，能不能您连夜就写，能写多少我赶紧先带回去给皇上和太后过目。
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好，我马上就写。哎，小月，给我准备笔墨，把墨丑给我叫来。
1: 先生，你记性怎么那么差？阿姐被抓了呀。
0: 什么？墨丑被抓了？
5: 先生，这怎么回事？
0: 这，哎呀，蓝侍卫啊，这个墨丑是跟我合写石头记的，没他我写不了啊。
5: 那墨丑现在何处？
1: 他在书商陈维元的府中。
6: 玉心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
8: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9: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

0: 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4: 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6: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

0: 上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

0: 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冷暖空气拉锯战常常给这个时节的福建带来不期而至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几天呢，雨水依然是下下停停。具体来看，像是五号这一天，南部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漳州、厦门的局地有中雨，其余大部，基本没有降水，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到了六号，雨水中场休息，全省都会转为多云的好天气。不过七号开始，雨水又会重新发展，很多地方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像是在龙岩、三明还有南平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他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1: 他来了吗？
2: 你真是恬不知耻，白日做梦啊！啊，谁也救不了你，纪晓岚也不行。
1: 你挡不住他的，你差远了。
2: 住嘴！
1: 他一定会来的。
2: 来，我让你等。哎呀！
3: 你这个流氓无赖，还敢打人！
1: 小月姑娘，
3: 哼，便宜你了。江云，跟我走。有埋伏。
4: 陆小月，你私闯民宅，该当何罪？
1: 小月，你进去躲躲。
4: 给我上！站住！
3: 小月，
1: 快走，手枪交给我。
2: 你非把卧槽给害死不可。
3: 阿姐说了，她自己会回来的嘛。
2: 你，
3: 那我再回去救阿姐好了。
2: 你回来，你别烦我了好不好？你让我喘口气，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3: 等你喘口气，阿姐就该断气了。
5: 季先生，
2: 蓝侍卫。
6: 季先生，皇上命你将全部石头记火速呈上。
3: 石头记？
6: 啊，是。太后她老人家迷上这本书了，急等着看下文呢。
2: 好，蓝侍卫，麻烦你转告皇上，这石头记我还没写完呢。
6: 什么？
2: 我就写了这么多，马上就呈给皇上了，后面的没了。
6: 那季先生，能不能您连夜就写，能写多少我赶紧先带回去给皇上和太后过目。
2: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好，我马上就写。哎，小月，给我准备笔墨，把墨丑给我叫来。
3: 先生，你记性怎么那么差？阿姐被抓了呀。
2: 什么？墨丑被抓了？
6: 先生，这怎么回事？
2: 这，哎呀，蓝侍卫啊，这个墨丑是跟我合写石头记的，没他我写不了啊。
6: 那墨丑现在何处？
3: 他在书商陈文元的府中。
7: 你强入民宅，掳人妻女，你可知罪吗？
3: 我呸！
7: 莫姑娘，你也是受人指使，只要你供认是纪晓岚令你前来的，本官可以立刻放你。
3: 大人。

0: 你不觉得丢人吗？
1: 住口！
0: 你还差得远，你又比不上纪先生。
1: 你这狗官，呸！啊！福卡干的鞭法真是出神入化呀！
2: 相公，
1: 你能当面求我，这很好。我这人心软呐，也许你能多求我几次，我还真能放了他。
2: 相公。
1: 你怎么不求我呀？啊，要不然我就活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跪下，跪下！
0: 相公，我求求你！
3: 哈，你以为你心中有个纪晓岚，我就拿你没辙了？啊，告诉你。
1: 今儿个你还不是老老实实的跪在我的面前向我哀求吗？
4: 相公，折磨女人算不了什么好汉。
1: 好汉折磨纪晓岚的女人，我自在，我快乐，我心里快乐极了。你来呀来呀，嗯，纪晓岚来了，走，看看去，快点。
0: 纪先生，
3: 纪大人。
5: 哟，福大人，哈，真巧啊，在这儿碰上您了啊！福大人，
3: 蓝海，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小的是奉皇上口谕而来。
3: 皇上口谕？
5: 是。
3: 到底怎么回事？
5: 陈老板，
3: 请问你有个叫莫愁的人，可是在贵府之中？
5: 这莫愁？福大人，是这样的。
4: 皇上急着想看纪晓岚写的一本书，可这本书呢，纪先生说没有莫愁，他又写不出来。这，哈，我听说莫愁正在陈府做客，特意来请他早点回去。哼，你说的这个莫愁，潜入陈府行窃，被我所捕，正在审讯。蓝侍卫，你可别上当呀！纪大人是想包庇罪犯。
3: 什么？
1: 莫愁到陈府做贼来了？哎呀，那可真是该死，该抓该打呀！哎，蓝侍卫，这书怕是暂时写不成喽。
3: 哎，书不能写吧？
1: 是啊，你看这……哦，不过您也别着急哈，等这个莫愁坐牢刑满出狱之后，我再写不迟。
3: 哎，不行。
1: 就为这本书，
3: 太后都得病了。您要是不写，皇上怪罪下来，谁担当得起呀？
1: 哎呀，是啊。可是，国法如山呐，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一个区区的莫愁呢？我看这样吧，蓝侍卫，您赶快向皇上禀报，就说这个莫愁啊，让陈老板给抓起来了。
3: 纪大人，不是我抓的，您是我抓的。
4: 你告诉皇上好了。
5: 夫大人，区区一贼可不要误了皇上的大事。
1: 哎，我说，夫大人，我的意思干脆把这莫愁啊放了得了。
3: 你说能不能就能放吧？那您看这，夫大人，太后为了纪先生这本书，茶饭不思，人已经病了。皇上心急如焚，若是续稿不到，万一太后她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你福大人也难辞其咎。
1: 蓝侍卫，你。
3: 你就没看出来吗？这是纪晓岚的诡计。
1: 为了太后的凤体，纪晓岚才借题大做文章，您可不要中计呀！你们要放就放吧，我不管了。哼，
3: 大人，你们呀，啊，莫愁呢？
1: 蓝翠，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人呐，把这姑娘带过来啊！别犹豫，快点啊，等着呢。
6: 莫愁，
1: 你莫愁，
6: 先生，我们是
1: 陈老板，
6: 纪大人，
1: 这怎么回事？啊，我可告诉你，莫愁的血不会白流，
3: 不是
1: 我纪晓岚会记得一清二楚。
3: 纪先生，莫愁也到了，快回。

0: 回去写书吧。不行，
1: 我这书是三个人合写的。怎么又多了个人啊？
2: 蓝侍卫，我纪晓岚奉旨修司库全书，那用了多少人呢？我现在写一部书，用三个人还多吗？不多不多。请问您说的这是哪一位？
1: 就是他陈老板的夫人。
0: 纪晓岚，
1: 为皇上修书何等荣幸啊！就请尊夫人辛苦一趟去草堂吧。
0: 哎呀，蓝侍卫，我的纪大人，他不会写呀、啊，他
2: 我会。
1: 见妾为皇上修书，你也光荣了。这，你这，
0: 这位大人，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走吧。
2: 陈夫人深明大义，令人敬佩。陈老板，你不会反对吧？
1: 我，
2: 你上次交给我的草稿，我们也应该一块带走的。
0: 啊，对对对，草稿，我一生气就给忘了。草稿没有草稿怎么写书啊？
1: 草稿不能带，草稿不能带呀！
2: 你好大的胆！
1: 皇上要看的草稿，你居然敢不让带？我让带，我告诉你，莫愁的账以后再跟你算。
2: 陈老板，
0: 哎，蓝侍卫，
2: 皇上面前我会给你美言两句。哎。
3: 我是陈伟元，派到曹雪芹身边的探子。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民间早有传闻，很多书商想买他的书稿都被他拒绝了。陈伟元试了几次，也碰了钉子。那雪芹先生虽然贫苦，却不为金钱而折腰。为了得到《红楼梦》，
4: 陈伟元让我假扮寡妇，搬到雪芹先生旁边去住。那你跟曹先生有？
3: 小月，不要打岔。我很快就得到了他的信任。那个时候，他已经一贫如洗了，饥寒交迫，身体很差。我帮着他校稿，帮着他记录。我明明有能力拿出钱来，
4: 让他吃得好一点儿，可是我不敢，我怕他起疑心。他是用他全部生命在写这部书，一直耗到了油尽灯枯。这个曹雪芹，他真是个书呆子。
2: 纪先生，纪先生，纪先生，你吵什么呀？哦，纪先生，我怕您写书辛苦，给您送夜宵来了。
1: 你知不知道，写书的人需要安静。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不是心急吗？
4: 一部《红楼梦》，千古血泪史。夫人，你已经尽了该尽的本分，雪芹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不会责怪你的。
3: 谢谢您，纪先生。湘云姐姐，你再继续说下去好不好？你讲的比说书的人还让人感动。曹先生过世的时候，你在不在他身边？不在。
2: 但是当他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他希望他的这部书能流传下去。我相信《红楼梦》这部书一定会流芳百世的。纪先生，纪先生，纪先生，
1: 蓝侍卫又有什么事啊？
2: 天快亮了，我怕您辛苦，给您送早点来了。请问，您的书写完了吗？哎呀，你急什么？我正写着呢。
1: 哎，纪先生，您能不能再快一点？
2: 哎，我说你急什么呀？
1: 我急，我一点都不急，皇上急。

0: 夫人曾要我为《红楼梦》平反，当时我没有答应，现在我答应你。
1: 多谢先生，请受湘云一拜。
0: 夫人不可，快扶起来。
2: 哎，湘云，快起来。
0: 莫愁，有请蓝侍卫。
3: 好。蓝侍卫，先生有请。
4: 来了。
5: 谢谢。
6: 啊，蓝侍卫，书已经写好了，有劳蓝侍卫了。
5: 哦，是是是。先生。一夜之间写了这么多，
6: 要不怎么说得三个人一块儿写呀？哦，
5: 那蓝海告辞了。
2: 先生，你有没有搞错？那是一堆白纸啊！哈哈，
6: 平反《红楼梦》还就得靠这堆白纸。
7: 王儿，你说这林妹妹到底会不会去看宝玉啊？
8: 我看会。整个大观园就属他们俩有情，宝玉要是挨打，林妹妹一定会来的。
7: 我想林妹妹也是会看宝玉的。这两个人见了面又会是个什么样啊？
8: 额娘，我也不知道啊。
7: 这宝钗见宝玉啊，就是写的是揪心挖肺，让我是哭红了双眼了。我就不知道这个纪晓岚，他怎么写这林妹妹见宝玉呢？
8: 额娘，等纪晓岚的书一到，
9: 太后、皇上，蓝海回来了！
1: 蓝海回来了！
6: 快快召他进来！
10: 启禀太后万岁，纪晓岚书稿送到，
6: 重赏蓝海，
10: 谢万岁！
6: 快打开呀！
9: 这。
7: 这哀家好像是年轻了10岁，皇儿，快拿来看看。

0: 霍大人，有人窝藏反书，您为何不抓呀？
1: 谁？
2: 纪晓岚。
1: 纪晓岚？
0: 哎，《红楼梦》的手稿啊，全部在他手中呢。
1: 不是不抓，是时机未到。只要有凭有证，他纪晓岚。
0: 傅大人，证据小人去找啊。
3: 嗯，这段物值了，把脂砚斋的评语也加在书中了。
4: 先生，你真是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啊。
3: 哎，我有些好奇，这脂砚斋的评语谁写的？是你吗？
5: 啊，
6: 先生。
3: 程美元，这怎么回事啊？
6: 他刚才在门外偷偷摸摸的，我把他抓了进来。跪下。
5: 哎呦，夫人，跟我回家吧，我知道我错了好吗？
6: 跟你回家，别做梦了，像你这种男人连巨狗都不如。
3: 哎，小菊，休得无礼。夫人，这事儿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4: 叫他回去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6: 听见没有？快滚。哎，快滚。哎，
5: 福大人，福大人，福大人。
1: 陈老板，
5: 哎，傅大人，这回他赖不掉了。我

0: 看见他书房里啊，全是那个《红楼梦》手稿。哦，
1: 肯定没错。
0: 嗨，您看，肯定没错，福大人。
2: 好，这一次给他来个人赃俱获。里面的人听着，再不开门，本将军可要过瘾去了。
3: 开门！
2: 撞门！
0: 哎，福大人有令，撞啊！撞门！来来，你撞门啊！撞啊！怕什么呀？撞！啊、
1: 皇上！
4: 哟呵，这么热闹啊！
0: 谁呀？胆这么大，见我们福将军上不下跪呀、啊？啊！
1: 福康安，叩见万岁！
4: 福康安，消息好灵通啊！知道朕到季先生这儿来了，
1: 奴才护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4: 进来吧。
1: 这，
5: 谢万岁。

0: 太后，
1: 好一曲葬花词，小月唱得好，季先生的曲儿也谱得好，
0: 太后还是词写得好。
1: 这词是荡气回肠，季先生不愧为大清第一才子啊。
2: 多谢太后夸奖。
3: 皇阿娘，词好曲好，歌好舞好，千好万好，还是书写的好啊。
1: 对，皇上说的对，书好，好书。
2: 太后，书好，可是写书的人不好。
3: 哦，季先生怎么了？
1: 我就知道季先生送来一堆白纸必有苦衷。
2: 太后，季云不敢写。
1: 我看你写得很好嘛，为什么不敢写啊？
2: 有人威胁，季云一介文人，害怕。
3: 谁敢威胁季先生啊？
1: 对呀，谁这么大胆？
2: 请问福将军，您率大兵包围草堂是什么意思？
1: 福康安，说。
4: 看看太后，请啊。
3: 福康安，怎么回事啊？这草堂可不是普通的地方啊。
4: 启奏万岁，臣率兵包围纪宅，乃因为他私藏反书《红楼梦》。
3: 纪晓岚，可有此事啊？
2: 啊，皇上，纪云是藏了《红楼梦》，可是我并没有藏反书啊。
3: 《红楼梦》就是反书啊。
4: 万岁，纪云明知皇上已经下旨查抄《红楼梦》，他就将全部原稿私藏在家，罪证确凿，一查便知。
3: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子啊！
2: 皇上，臣私藏。

0: 此书事出有因，
1: 私藏反书，事出何因呢？
0: 臣私藏《红楼梦》就是为了一个人呢。
1: 为何人呢？
0: 为了太后，我才藏了这本书。啊？
2: 为了哀家？
1: 纪晓岚，你胡说什么？
3: 万岁，他竟诽谤太后，罪有可恕啊！
1: 纪晓岚，讲。
0: 皇上，太后想看《红楼梦》，臣自然要想方设法弄到全书。臣是鞠躬尽瘁，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呢。
2: 哀家何曾要看什么《红楼梦》啊？哀家想看的是《石头记》。
3: 太后，《石头记》就是《红楼梦》啊！
1: 那《石头记》不是你纪晓岚写的吗？
0: 纪云欺瞒太后与皇上，罪该万死。那《石头记》是曹雪芹写的。
2: 《石头记》就是《红楼梦》。
0: 正是。皇上有旨，凡传阅《红楼梦》者，皆有罪。如此说来，纪云是犯了传这一罪，而太后和皇上，你们都犯了阅这一罪了。
1: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子！福康安，
4: 臣在。
1: 把纪晓岚给我抓起来！
4: 是我。来人！
5: 太后，您说《石头记》是反书吗？
2: 《石头记》当然不是反书啦。
5: 对呀，我刚才还听见皇上说，词好曲好，还是书写的好。
2: 对呀，书写的好，这是皇上说的。
1: 皇额娘，
2: 皇上喜欢的书怎么会是反书呢？
5: 太后，如果《石头记》不是反书，那《红楼梦》也不是反书了。
2: 同书不同名而已，没有道理说一部是好书，另一部是反书啊。
5: 太后英明。
1: 皇额娘，
3: 皇上，这
0: 纪晓岚将曹雪芹之作当作自己之作献给皇上与太后，此一罪也；隐瞒一书二名之实，此二罪也；陷皇上于两难之中，此三罪也。有此三罪，纪云本该下落。傅将军，带我走吧。
5: 太后，
2: 前庭政事，哀家女奴之辈不便过问。
5: 皇上，
1: 纪晓岚欺瞒皇上，犯的是欺君之罪，不能姑息。带走。
3: 纪晓岚，请吧。
0: 臣知罪。太后，忘告诉你了，宝玉被打以后啊，那个林黛玉还真来看他来了。
2: 他来了，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国法如山，臣要去坐牢了。后面的故事，太后您自个儿看原稿吧。
2: 那这原稿呢？
0: 小月啊，把原稿给太后。
5: 原稿？
0: 哎，你怎么了？就是《红楼梦》的原稿啊。
5: 啊啊，原稿，湘云姐姐已将原稿送入大内了。哦。
1: 怎么回事？
5: 纪先生怕太后要急着看下去，所以就将原稿送入慈宁宫了。
2: 纪先生，是吗？
0: 太后，纪云不知道太后和皇上会驾临草堂，真是不巧得很。
2: 好好好，百家回宫，哀家迫不及待的也想看看呢。
0: 恭送太后。
6: 纪先生，以为将原稿送入宫中，我就烧不掉吗？
0: 那当然了，太后没有看完之前，谁也烧不掉。
6: 哼。我一定将《红楼梦》烧成灰烬。拿走。
7: 走。
5: 哎，先生。
0: 多谢小月。哎，别忘了你男孩叫什么。

0: 民女湘云叩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1: 你就是送稿入宫的人？
0: 是。
1: 这阅微草堂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你下去领赏吧。
0: 湘云不能走。
1: 哦，
0: 石头记原稿凌乱，纪先生唯恐太后阅读不便，故而令湘云留下来伴读。
1: 是吗？起来吧。
0: 多谢太后。
1: 可不是嘛，这又是墨钩又是朱批的，涂了又改。曹雪芹真是煞费苦心呐。
0: 纪先生说了，既然太后阅读不便，湘云就说给

0: 太后听吧。
1: 哦，
2: 心中有了你，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中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

0: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0: 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
8: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

0: 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1、2、3，吓到你了，
8: 再来一遍吧。
7: 又吓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着德军绿洲人。一个银带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可不是嘛，这又是墨钩又是朱批的，涂了又改。曹雪芹真是煞费苦心呐。
1: 季先生说了，既然太后阅读不便，湘云就说给太后听吧。
0: 哦，你会说书？

0: 这个东西你要多少？
1: 分文不要。
0: 为什么？
1: 这是小人的一点孝心，请何大人笑纳呀。啊，
0: 这么厚重的礼物我可承担不起。
1: 哎，大人言重了，以后魏源仰仗大人的日子还多着呢。
0: 哦，

0: 先生，夫人，
1: 先生，您还是叫我湘云吧，都是湘云连累了您。哎，
0: 谈什么连累？坐牢有什么呀？曹雪芹当年若不是被抄家，也写不出《红楼梦》了。
1: 可先生是局外人啊，您可以置身事外的。《
0: 红楼一梦》情系二人，我纪晓岚无怨无悔。
1: 先生。
0: 湘云愿为婢为奴，终身伺候先生。只是，身为陈家的人，我不敢做此妄想。陈家，就是那个浑身沾满铜臭的书商，就是那个为了金钱可以逼妻子去做卧底的人渣。夫人，你还愿意跟着他？
1: 可陈文元不会放过我的。
0: 可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0: 我太了解他了，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夫人，您放心吧，我纪晓岚一定救您出虎口。皇上，您再细想想，如果这样的书流传开去，人人都学那个贾宝玉，四书五经不念了，三纲五常不要了，说奴才斗胆问一句。
1: 皇上，您还靠什么治理朝政啊？
2: 何爱卿一言击中要害。
1: 对呀，何大人言之有理，以臣之见，还是烧了他。烧了《红楼梦》啊？皇上，这些日子臣追查反书一案，发现民间私传《红楼梦》者甚多。
0: 可见其流毒之广，若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啊！老太后很喜欢这本书啊。
1: 皇上，太后她老人家善良仁厚，岂能看出曹雪芹的蛊惑之招啊？
0: 可是进了石头记，那朕怎么向太后交代呀？
1: 皇上，
0: 依奴才愚见，进不如修。
3: 修《红楼梦》？
0: 是啊。 我们把书中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统统剃掉，带着以孔孟之道，这部书照样可以堪行天下呀。
1: 何爱卿认为此法可行。
0: 是的，皇上，《红楼梦》的后40回早已失传了。
1: 何大人，高招啊！<笑>
0: 故事的结局，人物的命运。 肯定要在后40回揭晓。这样呢，我们可以让贾宝玉后来学八股、考功名、中举人、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做一个忠臣孝子。<笑>
4: 好，改得好，改得好。<笑>
0: 这样可以给那些天下不大安分的读书人。 树立一个好榜样。还有，那个贾宝玉可不能娶林黛玉啊！嗯，
1: 对。
4: 太后可是很喜欢他们俩啊。
0: 皇上，可以这样续写呀、啊，让那个林黛玉早早死了，让贾宝玉娶薛宝钗，这样方合人伦礼教啊。
4: 人伦礼教，国之支柱，好。
1: 好，
4: 哎呀，何爱卿不愧是国家重臣，高瞻远瞩。哎呀，
1: 谢皇上夸奖。
4: 不堪，臣在。你年轻毛躁，还得好好的向何大人学习啊。康安知道了。嗯，朕现在可以去见太后了。不堪，把那个纪晓岚放。
1: 臣遵旨。
5: 这尤三姐跟柳香莲本来就是一对儿嘛，怎么闹起误会来了呢？太后，柳香莲是看不起宁国府的人，所以也误会尤三姐的人品了，就要悔婚退定。这尤三姐可是个烈性子，她摘下剑来，将一股慈风引在肘后，出来便说：“还你定礼。”
1: 哎呦，这就散了。
5: 尤三姐站着，泪如雨下。她左手将剑柄鞘送与香莲，右手回肘，支往向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尤三姐。 就这么死了？那柳香莲呢？柳香莲这才明白，尤三姐也是个秉性刚烈之人，她后悔不及，就削发出家了。唉，真可怜呐，这么好的一对人。太后，尤三姐跟柳香莲。 本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可不是嘛？正要造化弄人。